0: 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客运多项指标创新高，激发消费潜能。
0: 广东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5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龚文印象深刻。
2: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

0: 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0: 今日的七一分章获得者，等我哋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多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沓厚厚的笔记本仲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紧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住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先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无图纸，无外援，无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个星期还保持3日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陈俊武生前说，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截至昨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亦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就高。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今年以来，广东紧扣粤夜粤美品牌主线，围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今年7月至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日至8月30日，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连续举办。

0: 办嘅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
1: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0: 此外，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州、深圳等多地多家文博场馆亦开启了夜览模式。监察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
2: 湾区观察。
0: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嚟聚焦深圳。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喺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嘅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嘅深圳，陆域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2200万。用40余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依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道、1000多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万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五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笔，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0: 湾区早晨，继续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号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号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处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若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表示，美军当日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日凌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0: 国际油价13日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日早啲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日话，俄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日透露，乌方当日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几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珠海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惠州暴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
0: 今日早晨到中午嚟睇下海浪方面嘅情况，就今年第

0: 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南海有 1.9 到 3.4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韩毅佳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知识与趣味交织，暑期乐游博物馆，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6: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游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5: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只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咁下面我哋连线政佳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佢为我哋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嘅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7: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的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啊，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艺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的

0: 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1: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0: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这个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1: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1: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嗱，下边呢，我哋将视线转向深圳啦。7月1号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系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呢个暑期推出嘅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2: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 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2: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教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2: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2: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 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嗯，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2: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连结、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2: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员，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 文化

0: 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两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嗱，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江海陵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踏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参观者将在专业老师的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的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和覆船模型，在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的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3: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2: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来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4: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

0: 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式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4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地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3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哋再嚟关注横琴啊！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嘅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咁佢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嘅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嘅布展理念，精心构筑4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嘅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嘅互动体验。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嘅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喺集章打卡嘅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嘅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2: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的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

0: 体验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传承、发展和展望之旅，还可以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和 IP 公仔对对碰，再来打翻一段八段感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的各取文化。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在北京发布。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数据体现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6: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1: 港澳传真将带来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在广州揭牌。
6: 智能超链接，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亦可以出头嘛？点解咁抢手？
1: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倪星陪伴大家，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6: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如何看待上半年物价成绩单？下半年物价又将如何前行？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9: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个百分点。
8: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

0: 带来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0: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2: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1: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3: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1: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升学宴、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冬季腌腊三个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3: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1: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4: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 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思想副品牌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吴朝晖指出，加快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建设，在领航科技发展、完善科技治理、赋能科技博弈等方面，对建成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支撑强国建设为目标，持续产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洞见，为科技发展提供理念牵引和学术方向，为科技治理提供战略方略和政策对策，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涵养沃土和播撒火种，为科学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要聚焦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秉承思想引领、质量优先、精品围绕原则，着力打造优质特色思想副品牌，统筹推进思想副建设，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思想领航的重要作用。
1: 日前在昆仑大模型迭代升级成果发布现场，智能化传播型反演技术引来全场赞叹。巨大的演示屏幕上，一片覆盖住复杂断裂和隐蔽储层的三维地质体缓缓旋转，地震波长如涟漪船在其中穿梭反转，最终形成一张清晰的地下结构 CT 影像。只有五分钟左右，25平方千米、3公里深度的一个模型的反演结果呈现出来，而传统算法在同等算力下要2小时以上。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技术成熟度已达到生产级应用标准。一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深度落地。
0: 没错，今年夏季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天气多变，高温强降雨等天气发生概率上升，人工智能提升电力系统气候韧性，无人机被电力设备做体检，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电力生产各环节，电网迎风道下补工手段智慧升级。在河北雄安新区，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多套应急处置方案，具备智慧调度、自主巡航、全场景主动服务抢修等功能。浙江杭州的电力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首次引入四足加轨道机器人等具身智能装备，开展无死角监测，并通过双光谱云台将可见光与红外画面实时回传。监测人员迅速定位集中渗漏点，并远程启动排水泵，高效化解险情。
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日常出行离不开汽车。今年他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4: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

0: 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1: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2: 中国电动汽车产

0: 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2: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咁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4: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给你做生活。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喺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边，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咁呢个唔单止带嚟难以言说嘅疲劳啊，更加造成咗长期嘅职业劳损。咁如果有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咁生产安全同效率会唔会被重新定义？
1: 嚟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嘅创业团队飞联联科技，正喺度将呢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嘅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佢哋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嘅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嘅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似衫一样贴身智能。
0: 系啦，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咁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对话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先生，睇一件背心是点样解锁体力外挂，拥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2: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廖鸿鹏先生。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市面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外骨骼，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呢？
3: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和市面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帮助行走的外骨骼，主要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产品定位不同和技术路线不同。那么我们想做的是并不是说偏单关节单动作或者是单场景，比如说只搬腰啊，或者有些只搬肩只搬髋关节，只是搬长时间走路。因为我们观察到，比如说一个工人搬货，他不只是弯腰一下，他可能要弯腰搬起转身走路下蹲抬高，这些这是一整套的连续动作，其实是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关节的发力，而且是多关节跨关节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外骨骼不想只是盯着某一个关节，而是希望从包括下肢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一直到上肢的腰背以及腕关节，甚至是手做一个协同的助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外骨骼，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模块化的事情，能够按需来进行不同模块的拆装，能够实现比如说上肢模块能够插到下肢模块上，如果在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去做一个跨关节跨上下肢联动助力的一个体验。然后它也不是一套固定死的装备，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不需要这个模块，那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更为轻便的和适用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多关节的一个复杂动作的助力。
2: 对，我比较好奇的我们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如何让这个机器能够读懂我们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可能是需要遥控器或者需要一个按钮，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外力的一个指引，还是它通过我们身体骨骼或者肌肉的一些运动就能够自动感知呢？
3: 对，我们现在做的外骨骼主要是还是让它去自动感知人的意图，那就是让机器自动去检测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弯腰起身搬东西，还是说只是转身走路调整姿势这些。
2: 这是一个什么技术？那如果说它理解错了，比如说和我理解的相反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一种错乱？
3: 对，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
2: 很
3: 有
2: 现实
3: 的
2: 问题啊。
3: 对对对，因为它不单纯是做一个能够出力的机器，真正难它是让人要感觉到自然舒服和安全，所以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多模块的感知和控制技术，那通过在外骨骼上的这些传感器做一个传感融合，比如说通过姿势或者是姿态或者是关节运动力的变化甚至动作节奏这些信息，然后呢基于数据驱动去判断用户当前在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在判断出他做什么动作之后，我们还要第二个难点，就是要助力要刚刚好，就毕竟这个外骨骼跟人的交互 不会是说力越大越好，如果助力太小，它感觉不到效果；助力太大，反而会影响它的这个动作的自然协调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做一些基于自学习 AI 的一个自适应控制，然后根据人和机器反馈的这个协同的状态，来对于不同用户的不同动作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助力调整。
2: 很棒哈！我听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那现在在这个香港机场、还有东莞港务等一些这个场景哈，都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这个飞廉廉一样哈，如虎添翼？还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3: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有价值、有感触的一个事情。这个一线反馈的时候，很多比我们在实验室想半天都特别有价值一些。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更多是落在穿戴体验上。就有些时候，哦，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衣服有点顶腰，那个护腰有点顶腰，或者是衣服这个背心会有点勒这个我们的手臂之类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小批量部署的这些实时的反馈迭代，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穿戴效果能够像真正一件比较舒服的衣服一样，能够做到长效穿不会不舒适。然后第二个很反馈的点就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热，然后
2: 透
3: 这也
2: 气
3: 是
2: 性。
3: 我们做一件。对，不仅是透气性，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甚至会需要，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能不能加一些主动的降
2: 降
3: 温的，比
2: 温，
3: 如说风扇啊，甚至是和一些主动的那种冰感的背心去做一个结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我们用我们的模块化技术做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哦。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哎，这个确实是在外骨骼能搬东西或者走路，确实是对我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想到，哦，他还能给我主动降温，那给他更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2: 那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反馈让你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坚持下去可能未来可期？
3: 就是大家会，甚至是咱们内地的一些工人或香港的工人，他会想。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小、更便宜，他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自己买一套用。这个
2: 就是，
3: 就让我们对，
2: 就觉得很有价
3: 如果
2: 值哈。
3: 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比如说100分的产品，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帮助的、挺有用的，哪怕是以后可能他会联想到自己以后老了之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或者是自我照顾啊，这个都能用上，那他就会说，如果这个真的能够在，不断的进化成他的这个样子，他甚至是自己都想要给自己买套，而不是说只是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inspiring 的事情。
2: 对，特别鼓舞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扎根大湾区的香港创业团队啊，可以说你对整个大湾区，包括香港还有这个内地的市场都非常的了解了。那么在这个香港研发到内地制造的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像你们一样的团队哈，都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确实就是两边各有优势。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像标准呐、文化呀，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磨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对，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限的经验，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是香港的一些年轻团队创业，可能第一就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研发之外，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去看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的场景很多的需求是在实验室里想不出来的，或者是搜不出来的，它是需要真实的反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产品，就需要尊重 制造业的这个经验，很多的工艺啊、细节呀、啊，比如说图纸啊、胶漆啊、风险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去靠论文或者实验能解决，而是要实地的去了解、去谈，然后去和工厂说。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不需要怕慢，因为这种哪怕是算法和还硬件的一起迭代，它都是要一轮一轮在实地当中迭代出来的。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对场景，有场景支撑，有真实反馈，它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很慢，也不需要想一步就能做出最完美的产品，就是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再加上大湾区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支撑，就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的节奏。对，
2: 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踩过哪些坑，比如说在两地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可能需要提醒一下的？
3: 也确实踩过不少坑。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首先就是在香港这边的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是不一样的。在香港这边就一直关心能不能跑通，性能指标好不好，但是其实到了我们内地去做制造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问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结构好不好加工，然后良率怎么样，成本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科研这边就会更习惯讲技术细节啊、实验结果呀、啊，然后但是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可能更关心比如说图纸啊、工艺啊、成本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学到沟通一定要更具体，需求要更清晰，就不能说只是对那边说我们要轻一点、薄一点啊、好看一点之类的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客户端的话，可能大家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香港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单点的一些部署啊，或者是需求之类的。而在咱们内地，大家的需求量会更多，他会从一个点会引申到另外的点。他比如说他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这个点这个工艺能用，这个产品能用，那我是不是能够用到另外的产品上，那带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多。那我们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在内地谈这些需求啊或者落地，能够思维更发散一些，可以更多问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用在就是给你提供解决方案这样。
2: 很棒哈。我们在这个和很多香港的年轻创业者在谈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会是这个两眼一摸黑啊，就人生地不熟。像您现在是在这个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像这样的一些孵化器，你觉得是不是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个首选呢？
3: 我觉得没错，我觉得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而言，我觉得其实青年创新工厂那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挺多的，它让我们能够更快的真正的落地到内地，落地到大湾区。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办公空间啊、公司注册啊，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申报啊、补贴申请，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如果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话，其实还会挺费时间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创新工厂这边，它相当于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一大块，就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和支持了，就包括办公空间，还有这些资源对接和政策咨询，这些都是给让我们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相当于帮我们就把信息总结了一遍，推送给我们，就更方便更快。
2: 对，而且在这个场地啊或者资金方面，是不是也是比较优惠的？也给了很多的助力，因为可能很多人想到到这边来办公的话，我有没有场地啊，要多少租金呢、啊、可能也会有这方面比较现实的考量。
3: 对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相比于香港的话，在那边它提供的场地一个是也会比较大，而且价格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如果相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真实实际的需求，就是如果我要创业到底办公在哪里，这个东西。
2: 而且周围还有好多小伙伴遇到 苦恼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分享？
3: 是，没错，没错。因为很多，因为比起香港，可能做机器人啊、做硬件的伙伴会更密切、更多一些，所以大家也会有经常性的交流，会带给，甚至有更多新的想法。
2: 您是90后对吗？
3: 90后，对。
2: 能不能和我们在最后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3: 其实我们那时候出来创业的梦想，就我们想实现的愿景很简单，也其实也挺难，但也很简单，说一下，就是让外骨骼技术我们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我们想的是，它不仅仅会是一个玩具或者是展厅里的样机，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想做的是它能真正的像，比如说在工业场景，像电钻、安全服、安全鞋、反光衣一样，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工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真正的希望它能做到像衣服一样，成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层智能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愿景。
2: 嗯，那如果3年后我再采访您的话，最希望和我分享的一件事可能是什么？
3: 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动力宇航服和潜水服。
2: 好，我们做个约定。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联联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3年之后我们再见。
3: 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前瞻。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喺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喺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双方发展。李家超表示，今年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这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这个正好体现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的协同效应，也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香港的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力量。李家超说，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的优势，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10: 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八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其中在医疗诊断领域，量子科技赋能精准检测、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疗，可在心脑血管、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洋勘探领域，量子传感可用于重力场探测、海底量子时钟同步与量子导航定位。在能源电力领域，量子科技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服务电网复杂调度优化与特高压高精度电流感知。
11: 是的，活动现场还配套政策推介、多轮签约与产业对接，目标是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多项签约与政策推介密集落地。值得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亦在活动上正式揭牌。据了解，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 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与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位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信、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葡与国家高校量子科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1: 是的，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圳大学三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谢和平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深部资源开采岩石损伤灾变的能量分析理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陈双生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李清泉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毫米精度高效巡检技术装备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近五年，深圳大学总共斩获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领衔的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毛军发为第一完成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授，荣获202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深圳大学为首要合作机构。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朱建波教授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释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0: 近日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正式揭晓，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牵头研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全国产医级超算凌城成为双料冠军。依托纯国产 CPU 架构，凌城以每秒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它不单止算得快，还在实际复杂问题中表现极稳，以高性能共一梯度基准测试榜单第一。这个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算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刷新我国自主 E 级超算发展里程碑。凌城亦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城超算系统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建设，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系统应用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2023年以来，高性能计算相关团队围绕国产超算应用软件生态、科学计算模型适配优化、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融合等方向持续发力，推动高性能计算部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青年骨干为主体、科学科协同为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面向气象、海洋、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智能解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典型场景，积极推进国产超算平台上的算法适配、并行优化、算子加速和应用示范，支撑凌城系统从算力平台向应用平台转化。
11: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探访红岭教育集团深康学校 AI 智能科学馆，看到了一份份 AI 批阅的作文卷，人机协同点评到位，建议纵横一本本写有学生姓名的特制专属假期个性化练习本，内附知识图谱和错题集，成为孩子脱口而出的最酷的礼物。在学校智慧操场，同学们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跳远、跑步等训练数据就能够被实时捕捉，详实记录 AI 全程追踪每一个学生的训练轨迹。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每位同学的个性化体育训练报告制定训练计划。 目前福田教育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应用，红岭深康学校借助 AI 力量，令到真实每一位学生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过程可见。在红岭深康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记者看到同学们在一台船形设备上面挥洒汗水，两只手来回拉住一个把柄，两只脚在用力踩踏板踩圈。设备上显示屏显示里程、掌频、功率、心率等关键数据。这个同学们正在上学校特色体能课程蛙船机，该课程主打心肺耐力及肌肉力量的训练，试图解决同学们普遍存在的上肢力量弱以及肥胖率略高等问题。在探访红岭深康学校的过程中，老师们的一句说话令人印象深刻，就是 AI 不是用来替代老师的，而是要成为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将老师从简单重复的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老师能够使更多时间精力专注教学设计和关怀每位同学。
10: 近日，南航迎来了发展70周年纪念日，南航深圳分公司正式启动70载督行飞向美好未来主题航班系列活动，在万米云端与旅客共庆南航70年跨越。在 C2Z3175 深圳至北京的主题航班上，乘务组通过专属客舱广播、云端互动、派发文创礼品等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今年初，南航上线了智慧出行管家功能，旅客只要打开南航 App， 即可随时召唤出这位全能管家，并且一站式完成行前、行中、行后的全流程出行服务。同过去的智能客服不同，智慧出行管家不单止可以回答提问，更能上手做事。从7月1日至2026年年底，南航将在各地共70架飞机上进行主题装饰，并在全部航班上推出专属广播词，全方位营造庆祝氛围。70年翱翔长空，70年茁壮成长。南航不单止将自身发展刻入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奋斗历史，更将使命深植于国家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之中。企在55开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南航将耕耘艰苦奋斗精神，践行民航强国担当，以昂扬姿态逐梦南天，再创辉煌。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8: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7: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房屋都可以出口的吗？这个是真的吧。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咁呢度讲到嘅活动房屋就包括咗模块化建筑，系指将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喺工厂里头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系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嘅一种模式。当咁样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 好似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进攻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呢，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怎样出海的呢？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落单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5: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4: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6: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得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17: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4: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7: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16: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4: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18: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19: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4: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20: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14: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1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1: 再见。

0: of nothing to fear.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一号推荐曲目，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呢，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是慢性的重伤，却仍然选择执着地守护对方的一种细腻情绪，传递出的是唯一拥抱坠落的你的专属陪伴感。喜欢的朋友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来自谭咏麟《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巡演准备的专属谢幕曲，核心是要向陪伴多年的歌迷来表达真挚谢意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和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依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歌曲，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这也是为他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也是一首写给故乡三亚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现代音乐语言讲述猎手放下了弓箭，与神鹿化身的姑娘相守的故事，传递的是回望来处便是归途的内核，给人天寒有衣、愁寂有酒的温暖慰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本周的四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安心与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新歌作品。刚刚分享了来自本周四号音乐作品《很久很久》，这是韦礼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陪伴向的单曲。作品呢聚焦长久陪伴的主题，用温润细腻的声线唱尽了对朝夕相伴的贪恋和不舍，传递出的是想和重要的人一起来走过很久很久的温柔的期许。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推荐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五号推荐歌曲，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这首有他独唱的版本，编曲侧重的是个人的叙事感，传递了对童年和旧友的温柔的回望，以质朴的声线娓娓道来对旧友的牵挂。他没有炫技的高音，靠的是细腻的叙事感打动听者。如果你也喜欢，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推荐，来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的《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六号推荐歌曲，同样第一次推荐，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这也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毕业季的主题歌曲，编曲当中还加入了爱尔兰的风笛，尾奏更融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这首歌曲呢，也是十个晴天从节目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传递并肩的珍贵，终章的不舍和再次出发的勇气。那如果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音乐欣赏板块，星际弯曲将与大家分享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首先来听到周杰伦的一首经典的《晴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精彩板块。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带有浓郁的民谣风格。周杰伦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暖且富有磁性，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使得这首歌曲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浪漫的情怀，相信你听过之后一定会笑容绽放的。接下来继续来送出好歌，来自李新荣的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刚刚听过李新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温暖，歌词也充满了对笑容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用笑容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何炅的一首《微笑》。

分享的是来自何炅的《微笑》，这首歌曲是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鼓励人们保持微笑，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郭静的一首《拥抱你的微笑》。

依然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送给大家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嘴角微扬，绽放笑容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乌梅子酱的旋律非常轻快，节奏舒缓，它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李荣浩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暖，并且富有感染力，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营造的是一种浪漫的氛围。旋律响起时，相信你的嘴角也会忍不住继续上扬。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弯曲送出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彩虹的微笑，旋律清新，也是描绘了笑容带来的美好和希望，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人们用微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最后来听一首520，同样也是可以在音乐当中绽放笑容的歌曲，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

0: 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3: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4: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5: 你好啊，
4: 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好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如果职场生活越嚟越美好嘅话咧，都可以咧向阿大姨咧许个愿啊吓。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啦，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有任何嘅呢个职场方面嘅疑问啦，咁又或者遇到一啲咧，即系处理啲事情嘅时候吓，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你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声吓，咁啊希望咧阿大姨咧就可以开解一下你咁样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见到我哋节目嘅专辑啦。喺呢个专辑页面当中啦，都可以揾到啦我哋往期嘅一啲精彩嘅内容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咧云听里边咧点翻个关注啊，我哋每一分嘅关注吓都系我哋嘅一分动力嚟嘅。
5: 哇，小夫你讲得好好啊！
4: 系啊，咁而家都系噶啦，为爱发电啊嘛，大家都吓特别系咧而家好多嘅一啲各种唔同嘅优化啦、调整啦、换赛道啦咁样吓，呢啲咧都成为咗咧职场当中嘅热词嘅。但系有时候咧主角未必系自己嘅，咁啊当然啦，主角唔系自己都有开心嘅地方嘅，但系万一你知道咗啲唔应该知道嘅嘢，又好难瞒住，要点算呢？咁我哋即刻入去今日嘅 showroom 咧，请教一下各位职场精英嘅意见啦。
6: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
7: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4: 啊，入到嚟 showroom 啦！啊，头先咧都系咁以就透咗少少话题出嚟啦。如果吓即系 Echo 姐，你遇到今日呢一个主题当中嘅一个情况，你会点样处理呢？
5: 千祈唔好做小丑嗰个就得啦。
4: 你觉得点先叫做小丑先？
5: 千祈唔好讲八卦，或者系唔好透露一啲嘅你所知道嘅未确实嘅消息咯。
4: 但系讲八卦呢啲嘢人之常情噶咯，称之为系职场当中同事同同事之间润滑剂嚟噶咯。
5: 即系我嘅八卦，你可以刻喺我嘅额头度，系咪咁嘅意思啊，小夫？
4: 又唔系刻喺你嘅额头度，系刻喺大家嘅，即系心中有个烙印。即系一定
5: 要，即系对我太了解啦。
4: 喂，系噶啦，特别做你呢一行嘅，点有可能冇可能八卦嘅？
5: 确实咧，柴鱼饭后会嘅。
4: 系。
5: 咁但系咧，唔好讲到一个 point 上边。
4: 哦，唔好讲到个 point 上边。
5: 系啊，即系兜下花园咁样，游下花园。
4: 我最憎系呢啲噶啦。
5: 嗱，我就试过做嗰个小丑啦，所以千祈唔好做小丑嗰、那个。
4: 咁究竟做完小丑有啲咩后果
5: 咧？好尴尬，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别人。我同你讲，真系好尴尬。
4: 好啦，我先讲下今日嘅题先，因为阿大姨咧最近收到一个疑问吓，话佢咧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同自己关系一般嘅同事喺公司嘅优化名单上边咁啊，當然啦，自己唔喺名單上面係慶幸嘅，咁但係咧，佢一方面又想提醒一下嗰個同事，喂，不如你做定準備啦，咁另外一方面又擔心咧個 list 可能未確定，咁如果講咗俾佢知又唔係，咁咪好魚咯，咁而且兩個人關係又唔算話特別好，係咪唔講咧？咁佢就開始內心喺度交戰啦，即係講好定唔講好咧？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人優化，應唔應該話俾佢知？如果要講嘅話，又應該點講咧？我哋今日嘅題咧，要探討下呢樣嘢嘅，先問一下方姐先啦，因為其實我知道即係 HR 咧好多唔應該知道嘅嘢都會知道嘅，咁但係一顆八卦的心咧，
5: 所以佢應該呢個部門係最八卦
4: 嘅，係咩？咁嘅咩？唔係吧？佢嘅如果真係要到八卦嘅話，方姐應該係行業內吧。僅限一間公司就太睇小方姐，係咯。如果知道 讲唔讲咧？
12: 但我一定知嘅，
4: 系咯，
12: 一手消息嚟嘅。
4: 你唔止一手消息添啊！每一个变动你都在你掌中，
5: 系咯？
12: 都唔系嘅，一般都系确定咗就话俾我知咯，要做嘢噶啦嘛，
4: 系
12: 或者系。想做嘢之前，咁、呢个人定呢个人咧喺度计下成本先，嗰时候我就知噶啦。
4: 哦，咁、其实唔使讲到好白啦。其实个 list 未出嚟之前，喺、个当要做啲咩核算嘅时候，系嘛？阿方啊，你同我计下 Echo 一个月几钱，或者阿 Echo 一年成本有几高？
12: 唔系佢做咗几耐，总共要俾几钱？
4: 已经系到呢一个地步啦，咁样。咁其实当你知道呢一个消息嗱，第一手啦，咁。你讲唔讲咧？或者
12: 咁我一定唔可以讲噶啦，
4: 系
12: 系咯，一定唔讲得噶啦。我呢个角色
4: 系，
12: 因为虽然我知道有好多时候，即系我都喺公司有啲可能交情比较好嘅同事都会有，但系真系越系交情好就越唔可以讲咯。
4: 越交情好反而越唔可以讲。
12: 系啊，你喺个咁嘅位咁嘅角色就决定咗你即系对呢啲事，即系你自己一定要守口如瓶咯。
4: 嗯，
12: 同埋其实你讲俾佢知。可能佢会有好多谂法嘅，即系我讲俾佢知。
4: 谂法啊，即系点啊？即系你话俾佢知，咁佢会唔会觉得啊？你系试探我反应，定系点样？其实都唔使同佢商量啲乜嘢啊，定咗。
12: 唔系，因为好多时候都系我呢个角色会同佢倾具体离职嘅事宜，或者系甚至系补偿嘅细节嘅。
4: 嗯。
12: 咁如果你太早话俾佢知咧，其实到时候你嘅工作都一样好难展开嘅。
4: 嗯，
12: 即系好被动，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嗰度咯。
4: 嗯，反为仲害咗你自己，从你自己的角
12: 度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都有交情比较好嘅同事，我都会好惊讶咁样咯。
4: 啊，
12: 我都系今朝先知嘅咋。
5: 哦，王姐，我系癫
4: 啊，影后啊，
12: 唔系啊，你一定要做到好似先得嘅。
4: 哦，
12: 咁唔系你真系盘算咗好耐，我点样对付你咁，即系都好尴尬，因为都有啲真系成日同你。你啲食飯搭子啊，行街搭子啊嗰啲咁啊，
4: 係啊係啊，但係你同佢講話，哎呀，我都係今朝先知嘅啫，即係講嚟都唔信
5: 啊，唔係有啲信嘅，有啲 OK， 但係個心裏邊係咪好唔舒服咧？即係如果係你個真係個 friend
4: 係咯，
12: 我可能自己消化兩日先咯，自己會先消化下咯，
4: 嗯，
12: 咁然後即係當然啱啱知道係自己嘅時候，係即係個同事本身肯定係比較難接受嘅，咁你。你把你已經想好了的詞跟他說一遍，唉，都挺好啊，換個新環境啊。
4: 舊的不去新的不理啊。
12: 這現在都很差的了，拿筆錢走就更好。
5: 是啊。
13: 說一個方言就要用千千百百的方言。
12: 不是，你要做得切，都不是說方言的，都是。都
5: 是心比心的叫做。
12: 咁又你
13: 思考同理心。
5: 是啊。
12: 即是如果同理心很難做到，你不是那個位置，你很難真切身處地去理解他的感受。但是你要把你準備了很久，可能即係比較聽落嚟比較人畜無害嘅話，同佢講一遍咯。係、啊，你最近即係呢個屋可能屋企咁多事，休息一下咪仲好係咪
4: 啊？
12: 或者係你咁有本事去邊間公司咪仲好？
4: 哦、
12: 即係之類咯。
4: 哇！真係～我覺得有少少類似咧，我哋每一次即係錄完音嘅時候，都會問阿福咧。唉，福老師你自己做自媒體咪仲好？哎呀，福老師你跳出嚟做
5: 咪仲好？係，你係一條賽道嚟㗎，就係我哋嘅 demo 係咪？
4: 突然之間覺得，哎呀，呢句説話
12: 唔好再講啦。
13: 阿福老師要小心，小心公司裏邊同你講呢句話嗰啲人，可能你就暗示緊你。
12: 其實好尷尬，我呢個角色就係話你又要幫公司做嘢，嗰、個對面嗰可能係你啲好。朋友，咁你要两边都唔得罪，其实有
14: 面一啲，
12: 系啊，好难噶。有时候咧，你做得即系可能系其实两边都得罪咗嘅。
4: 哦，
12: 咁所以有时候即系点讲咧，自己谂下办法咯。即系同老细又有时候，如果我可以回避，我申请回避嘅。啊，我同佢好熟噶，可唔可以换个人啊？咁样咯。
4: 老细可能就话阿方，你同边个唔熟啊？
12: 唔系嘅，即系有啲关系特别好，佢都知嘅。
4: 系。
12: 即系我尽可能择离出嚟咯。呢、這个我好熟噶，我日日同佢食饭噶。咁、
14: 但系有好多老细就系知道你同佢好熟，佢特登系要㧬你出嚟做个丑人咯。
12: 系都有呢啲情况。
14: 我见过好多噶。
4: 吓、啊，你见过好多啊？咁阵间你要详细。
5: 系
12: 我都做过呢啲事嘅，即系话你同佢熟啱啦。佢即係咁樣最近表現唔係幾好，你同佢講下啦咁樣，即係話呢個安排呢個補償，咁我只能夠即係又去勸佢咯，即係公司老細都可能對你有少少諗法㗎啦，咁樣我幫你爭取多啲啦，咁樣
5: 一啖砂糖一啖屎啊，真係，
12: 咁然之後同老細又講。 其實人哋好唔容易啊，咁樣，即係家庭負擔又重，係咪？

0: 都其实真的尽了力的了，资质是这样，没办法啦。
1: N 加一啦，这样。
0: N 加一就不用那么什么了，可能很多时候我是想，是就是如果他一定要我去谈的话，我就想帮他再争取多一点这样咯。
1: 哦，其实一般来讲到这样的地步还可以多多
0: 少？不是，即可能个部门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即类似是什么保佑啊，或者其他有什么绩效啊，那些可以
1: 发给他。
0: 是啊，可以发给他，或者是可以即系補得幾多得幾多咯。
1: 嗯，好好睇睇。
0: 係啊，但你話真係多好多啊，講唔上嘅，真係唔會話真係翻個倍俾你，我做唔到。
1: 但係都好好啦，即係算好有良心噶啦。但係即係方姐嘅嗰、那個即係即係立足點，或者講佢嗰個點解唔話俾對方知嗰個基本點，係因為在於佢自己崗位嘅特殊性，佢出於自己嘅職業操守唔可以話俾對方知啦。但係。如果你不是 HR， 你会不会讲呢？真的吃饭搭子，
2: 你不是这个部门的。
0: 我以前呢，即我以前是都是 HR， 但我以前是计薪资的，即计工资。因为其实 HR 的岗位呢有很多不同，
1: 是很多 line 的嘛。
0: 是啊，那我就计工资，其实跟这些员工福利啊，或者是员工关系这些，其实关系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我做过你讲的这件事。
1: 做过的。
0: 即我去跟我同事说，喂，我听到啊，我收到风啊，好像部门想动你。我即做过这些事。
1: 哦，
0: 但其实呢，刚刚好像 Echo 姐所讲的，小丑竟是我自己。
2: 是啊，
3: 下一个是你了。
0: 唔係，即係你係好心話俾人知，但人哋咧即係覺得你咁樣講，即係可能別有用心咁樣咯。
1: 嗯，
0: 即係我其實真係當時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就覺得喂，我真係純粹好心，我把我知道嘅消息
1: 話曬俾
0: 你知
1: 啦，
0: 咁又好單純，即係覺得人哋知道呢個消息可能有啲防備會好啲啦，唔會蝕底啦，真係咁樣諗嘅。
1: 嗯，
0: 但係人哋就會話，喂，佢咧喺你部門入邊。即是这个话哪个员工准备要离职了，这样即是讲这些东西咯，这样。
1: 嗯，
0: 变了老细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把这些消息讲出去，这样。
1: 哦，
0: 真是小丑竟是我自己。
1: 嗯，所以就是因为撞过板，
0: 是啊，
1: 所以就日后再都不做这件
0: 事。而且那个人是不会感激你的，那个人是不会感激你，因为你其实后来我长大了，经历多了呢，我自己
1: 长大了
3: 、就是、你都啱毕业几年了、
0: 啊、
2: 头脑长大了，
0: 当时是第一年，现在第二年即第二年呢，就发现其实你不要把人家的难堪即揭开咯，这个局面打开了给人看，人家是觉得
1: 事实上他当事人可能都知道的，
0: 其实他都知道，但是他觉得很难堪。
1: 嗯，
0: 他觉得即你告诉我知我准备要被人炒了，他觉得很难堪。
1: 嗯，
0: 是的。
1: 所以都是感觉不讲会好一点，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即是认为要讲的呢不知道呢，
2: 不知道呢，
1: 稍后回来继续职场show。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
3: 这个面
4: 上面
3: 有鱼空嘛，
4: 一平的，这
2: 个买你。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成功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張，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9: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0: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个话题，就系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优化，应唔应该话俾佢知咧？咁啊，我特登唔问阿福老师住先，因为阿福老师话佢见过好多呢啲，
16: 啲故仔可以俾一 part 佢完成 solo，
15: 要完成单独一 part 嘅，阵间要单独俾一 part 佢，
16: 冇错，
15: 呢一 part 先俾 Jo 哥先，
17: 简短几句歌俾阿福老
15: 师。咁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喺好多嘅企业当中咧，其实都系做高层嘅。或者都是高级管理人员，所以其实在怎样优化人或者在整个部门之间要做什么大变动或者甚至调职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知道的，或者其实你甚至心

0: 度參與嗰個決策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去把握嗰個度？我係咪要放啲咩風出去啊？或者我應唔應該講？如果講又講幾多咧？
1: 啊，首先只要唔係自己團隊嘅，就肯定係唔講噶啦。
0: 哦。即是你收到人哋嘅風就
1: 唔關我事就唔講，因為你點知道下一個係咪你嘅啫？哦、對我嚟講就係、是，即係我講嘅小丑就係下一個優化完佢，可能下一個就係到我啦。咁、
0: 哦、
1: 我點解要做呢件事呢？咁、
0: okay.
1: 肯定係唔應該講嘅。而且咧，有時到管理層咧，基本上一個人有冇被優化咧，基本上都知㗎啦、嗯。即係員工可能會係突然啲，但到管理層咧，因為佢有啲佢會有個過程嘅，有你手上有啲公司嘅。秘密啊，或者關鍵一啲信息，如果佢要優化你，佢基本上提前兩三個星期啦，就算至少啊，提前兩三個星期都要做啲準備啊，比如慢慢將你啲工作分出去啊，
0: 嗯、
1: 啊偷偷地嗌人哋去參加你啲會啊、
2: 嗯，
1: 其實你基本上睇到呢啲
0: 八九不離十噶啦，
1: 八九不離十，你睇得到嘅，其實佢自己都感受得到，
0: 嗯、
1: 所以都唔需要講到我哋呢、這個即係管理層嘅話，咁、
0: 嗯、
1: 自己團隊嘅話咧就難處理啲啦。咁我覺得就要 HR 介入咯，就係啱啱啊
0: 方姐
1: 方姐講嗰啲話咧，就
0: 你睇
1: 我都係講過嘅，咁
3: 你都係今朝先知啊？
1: 唔係嗰句，嗰句係你講嘅
0: 雞成本，
1: 唔係嗰句話
0: 要賠錢，
1: 係啊，人哋都。好慘嘅，即係佢呢家嘅潛力咧就差唔多噶啦咁但係佢都不容易，咁你睇下佢有冇好嘅方案啦，咁即係即係嗰啲你都要通過 HR 先去講，咁等佢心裏邊有啲準備。
0: 但係如果管理層講呢句嘅話，如果我係 HR， 我可能會接收到另外一個即係 opposite 嘅諗法喎。哦，可能老細嫌佢貴，要再壓下價，
3: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係嘅，都有可能呢個就係事實係咁樣樣。
0: 係係。
1: 大概就是这样啦、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要，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团队的话呢，一般我都要先通过 HR 去做一些介入，等他有些心理准备、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可能还会即是都再铺垫一下咯，说啊你其实在我们这里都发展都很有限的啦，
2: 嗯，
1: 那
2: 这个铺垫
3: 好好呀、
2: 啊、
1: 有时其实死守这间公司有什么好啊，有些创业公司
0: 如果我就这样听的话啊，老闆你不是想带我走啊，
1: 不是是啊，有人会这样说的嗯都说是啊，那说不定呢，这个圈这么小是吗，有一天你可能你是我老闆呢，我就会这样说、嗯、有一天可能我还要有求于你呢，是吗，那这些圈、嗯圈子其實很小嘅啫，咁就講呢樣嘢咯。
0: 嗯，
1: 因為我自己睇，講真啦，自己係睇表演睇得太多啦，嗰啲即係尤其如果我上邊領導，基本上邊個裁邊個，佢全部知噶嘛。
0: 嗯，
1: 咁但係你直到走嗰一日。同佢都仲會有交流嘅，咁佢基本上都會同你扮唔知
2: 嘅。係啊，我就真係覺得好神奇啊！
1: 咁你喺呢個職場慢慢過之後，你就要學識呢一套嘢噶啦。就好似如果做財務嘅，咁佢知道所有人嘅工資，咁佢都要扮唔知係嘛、嗯、？HR 知道所有呢啲人事變動，咁佢都要扮唔知道。做採購嘅，佢知道所有啲標
0: 來貨價嗰啲嘢都知
1: 道。即係 ABC 供應商係咩價，其實佢都知嘅。咁佢都唔能夠話俾人聽。咁工作。本身就你收的錢就本身有一部分是這件事的、
0: 嗯、
1: 我、啊、一開始以前都好像方姐那樣，以前是不懂處理的事，後來看領導們表演得多了，就知道你其實有時你很難不這樣做、啊、好像你明明就知道他就要走了，咁你同佢又有工作交接，咁你同佢講咩咧？咁你都只能夠扮唔知喎。哦，呢個項目啊，咁呢個項目遲啲再做啦嚇，唔使咁急嘅，即係依家可能遇到啲挑戰，
0: 擰轉頭就叫 Echo 做啦，
1: 咁就可能都係咁樣樣，你只能夠係咁樣去處理。
0: 啊！但系点样？我突然之间觉得呢个有两个方面嘅话题引申啊，一个就系知道咗之后决定唔话俾佢知，点样可以 keep 住自己情绪稳定，唔好即系做好表情管理啦，即系唔好话喺佢面前。我知道，见你而家笑成咁样，应该已经唔 OK 噶啦，咁样。我自己嘅话就有啲即系咩都写晒块面度，我就会
2: 我都系嘅，
0: 就会难啲话完全唔讲咯。所以感觉好似都系由一开始就唔好知道可能会好啲啊。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知道咗又决定唔讲，点可以 keep 住自己嘅演技在线咧？咁要请教一下，即系大家啦。你先问一下福老师先啦。你头先话啊，点解咁神奇？咁你係咪見過好多演技在線嘅老細呢？係
2: 啊、哦、好似老細天生就識得呢樣嘢咁。
0: 天生就識得。
2: 係啊，就好似前一秒仲可以同嗰個被辭開嘅人 轻松到
0: 轻轻到底吓，
2: 系啊，又关心佢嘅家庭啦，又关心佢嘅情绪啦，咩都好关心，拍晒心口咁样。转头就发信息话，点解佢仲未走嘅？
0: 哦，
2: 或者系你哋处理一下啦，咁样，即系呢种操作已经令 HR 都好迷惑，话，诶，佢哋倾完啦，系咪依家唔使叫佢走啦？有冇新嘅指示啊？
0: 嗯，
2: 跟住。哦，冇
0: 喎、啊。哦，都仲系咁样。
2: 系因为大家会觉得，诶、欸，好似倾得好好、啊，跟住
0: 气氛咁和谐，系嘛？
2: 倾得好好之后，那个同事出嚟，好似又有一啲新嘅工作上嘅改变啊，嗯、或者系提出一啲挣扎一下，努力提出一些新嘅谂法啊，咁、嗯、老细咧就好似都几好咁样，
0: 嗯、
2: 又冇话 push， 但系就。下一句就點解佢仲未走嘅？你哋自己搞掂啦，不如。
0: 哦、
2: 啊。即係同埋佢係唔會好明確咁，佢可能就只係會講我要呢一個結果，嗯、你哋點樣達成咧？咁可能我就唔會去操心嘅，係唔會理嘅。但係我要呢個結果，同埋同埋。
1: 但係你換位思考一下，呢、這個問題係咁嘅。你企喺個員工角度咧，你係覺得老細點解咁識演戲啊，咁假啊？咁但係你換位角度，如果我係一個領導，我要炒咗呢個員工，我始終都會炒一個人㗎，即、嗯、始終都會優化呢個人，始終有一步喺呢度㗎。好，如果你就同我傾偈，就話啊，咁老細啊，我要同你掃啲咩苦啊？咁傾完之後，我就唔優化你啦。
0: 講兩句唔炒你啦。
1: 係啦，咁以後個個都咁做㗎啦。咁你就以後都開永遠都開唔到呢一步。
2: 我
1: 始终都系要走呢一步啦。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系扮唔见到佢、哦啊、就你揾亲我，我都
2: 唔喺度，
1: 都唔喺度，
2: 忙紧，
1: 都推卸。咁但系呢个唔系长久之计，因为冇 A 员工系咁样 ，B 员工系咁，你始终都系要面对嘅。咁你不如大胆啲去面对呢啲场景。
0: 嗯，
1: 咁你大胆啲去面对，唔少唔通话哦，系啊，我系炒你啊。不好意思啊，唔通你咁講咯？咁你都係，哎呀，其實大家都成年人最後嘅體面啊嘛，係、哎、家庭係點嚇，你又點，我又點咁。
2: 我係覺得
1: 咁要走都係要走㗎，咁你只能夠去咁樣去、去處理啊。
2: 可能呢件事最後教識我就係人要長大咯。
0: 哦、
2: 即系以前系真系会觉得，即系可能系中间有人从中，即系可能我系呢个部门嘅人想我走，
0: 嗯、
2: 而唔系老细想我走。但系 turns out 老细咩都知咯，
0: 嗯
2: 啊、就系呢个系要长大嘅一个内容、
0: 嗯、老细冇可能系咩都唔知
2: 嘅。老细其实都
4: 讲咧，真实嘅现象就系老细要你走，
0: 嗯，
2: 系咯。
4: 一部门老细其实咧可能并唔在乎话真系。你做不做到嘢，而是、欸、我要呢个人走，
0: 嗯，
4: 即系佢可能你因为你成本高，或者是、你可能在呢个岗位入面你有 B 角可以替代啦，
0: 嗯，
4: 咁你不存在其他嘅价值，所以就跟部门讲，你安排一下啦、
0: 嗯、
4: 部门咧就会同 HR 讲，哦，咁你
0: 又安排一下，
4: 我遇到最过分的咧就头先你讲其中一种啦，我经常会遇到最过分咧就是佢仲同佢安排工作，然后咧。他叫他入會議室，跟住叫我入去傾。我以為部門已經傾好，即係鋪咗電啦。我一入去一講，那個員工咧好愕然。
0: 嗯，
4: 佢就啱啱啊邊個先至安排啲工作俾佢？係
2: 啦係啦係啦。
4: 佢話你有冇搞錯？你哋有冇搞錯咗對象咁樣？
0: 哦、
4: 啊，我就嚇、啊、我話佢啱啱同你傾咩咁樣？佢係啊，因為問翻部門，部門就話咁即係佢嘅角度就話。壞人肯定是你哋 HR 做的啦、
0: 啊，
4: 我部門我不需要噶，咁佢呢啲嘢做到咪做，做唔到咪算咯咁樣，即係佢唔配合你，佢、啊、唔配合你，佢把所有呢個壞人呢個角色咧就推曬俾 HR 去承擔呢個角色嘅呢個執行，
0: 嗯、
4: 就咁樣咯。咁所以我其實咧，即係呢啲老細點樣演戲或者點樣表現得和蔼可親，其實唔係嘅，最終嘅決定就係佢做佢拍板。
2: 是
0: 嗯啊、所以好不好戏这个我觉得也都只是。
4: 不好戏做不到老细的我跟你说。一定要好戏才做得到老细、
0: 嗯。哎呀突然之间觉得、啊、这个晋升的道路上又多了一重障碍。
3: 是啊是啊要扮一下即好像现在你即我这个级别肯定会知多知少即我不知道的具体是什么但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决定。
0: 哦嗯、
3: 但是你呢就要面对这个同事的时候呢你就要。保持你的笑容啊！你心里面肯定有想法的、
0: 嗯、
3: 你看到他就肯定是会哦，原来有件这样的事的有个、嗯、有突拉在心里但你就要保持你原先是怎样就是怎样你的眼神又要坚定啊，保持面带微笑
4: 而且还要呢有些 公部門咧仲要好過分嘅，仲要你加班加咗成個月，跟住咧加完班啦，項目做完啦，就叫你炒咗佢，即係都會有呢現象。即係其實我哋做 HR 我就話：喂，你做個人啦，即係你唔好咁樣啦，你起碼俾人哋休翻一段時間先啦，冇休翻起碼一個禮拜你先至做呢個決定啦。喂，仲有今年啊，係過年前幾日。通知我叫人哋走，我真系我话真可唔可以过完年咧咁样？
0: 自己都做唔出啦。
4: 系啊，我真系做唔出。人哋后屘员工好激动咯。其实我自己都话我俾人闹都应该嘅，即系俾著我遇到咁嘅事，我都会闹，我都会嬲。因为你仲有两三日过年啦，你拣呢个时间同我倾，我呢个年都过唔好啦。
0: 唔止系个员工呢个年过唔好，你呢个年亦都过唔好啊！
4: 系啊，
0: 感觉高枕无忧嘅，可能亦都只有老细啦，系咪先？
4: 老细就话：咁你过个年又要俾多咁多日成本，咁肯定过年之前搞掂佢噶啦，咁样。
0: 咁佢又啱嘅，
4: 即系佢嘅角度系
3: 好残忍啊！
2: 马骝的命也是命啊！
3: 好残忍啊！我觉得呢件事真系
4: 系呢啲系好活生生嘅例子，就今年发生嘅啫。
0: 所以有好多嘅一啲好似呢类型咁样嘅优化嘅动作啦。如果大家想话啊，系咪要事前得到啲咩消息啊，或者问一问老细同你自己相处嘅呢个状态咧，感觉其实问嚟都冇乜用嘅，即系哪怕你。自己feel 到老細對你有啲乜嘢嘢咁可能
3: 係幻覺
0: 又唔可以咁講，係老細咧一個唔小心咧，即係佢嗰個演技有啲破裂，唔小心漏咁少少俾你知，但係正常嘅情況之下，理論上係唔會俾你知道任何嘅嘢噶嚇。你當事人就真係學阿方姐話啫，我都係啱啱先知嘅，
3: 唔知我早先知嘅咋。
0: 係啊，即係真正嚇，即係從員工嘅角度嚟講啦嚇。咁所以其實係。是不是在座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话俾嗰位即将被优化的人知呢？即係Echo 姐覺得唔 OK 啦，Joe哥覺得唔可以講啦，方姐吹佢職業操守絕對唔講得啦。咁阿福老師，其實你嘅意見係點樣？俾咗你講唔講咧？
2: 唔講啦，
0: 唔講。
2: 尤其係個題目入邊仲係唔係好熟嘅同事咯。
0: 即係其實你係會衡量下究竟係熟唔熟定係熟到咩程度咁？
2: 咁睇關係噶嘛，即係如果。大家彼此生活冇乜交集，即系尊重他人命运，就唔好再。尤其系我唔系一个太醒目嘅人啊，即系如果我讲完之后自己又处理唔好，对佢可能都冇乜好处嘅话，就唔好做呢件事啦。
3: 咁如果佢哋 partner 咧，
0: 系咯，
2: 如果系 partner 咁，可能系会
0: 直接介绍份新工俾。
2: partner 嘅话，都要先睇下我 partner feel 唔 feel 到嘢咯。如果佢 feel 到，或者系佢 feel 唔到，咁我可能
0: 咁
2: 会硬错错。
0: 但系佢 feel 唔 feel 到，你都要同佢有交流噶。你冇理由，譬如话我而家坐喺 Echo 姐隔篱，喂 Echo 啊，你觉得最近老细对你点啊？
3: 即系对嘢对工作上面又系呢啲事情，你肯定又要同佢交流嘅。但系你又知道呢个时候兜 sales 喎。
0: 同埋如果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应该如果系 partner 嘅话，一优化就优化两个噶。
1: 我覺得 partner 嘅先最危險，就係應該相信下一個可能就係你。係
0: 啊，
2: 即係我如果係彼此之間工作關係比較戰友關係，partner 比較緊密嘅話，我應該係會講。
0: 應該會講嘅。
2: 係啊，
1: 但係講個重點可能就話喂。看來我們都挺危險，不如我們一起
0: 走吧，
1: 一起找下工作。結果發覺他，是你啊，我還以為是我添，我當時都聽說我們早要優化，我一直都以為是我，
4: 我都
1: 其實
4: 很久都告訴你，是
1: 啊，我以為是我，所以我還叫你一起找工作，怎知
2: 不過現在應該大家心裡邊都很渴望被優化，某種程度上來說，
0: 因為這樣說，即是在內卷到極致的情況之下，當你真的要優化的話，我寧願是被人優化好過說自己被人捲走，或者在其他以自願為原則的情況下的離開，即是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來說，被優化都是一種仁慈來的。系啊，你笑咩啊？笑 ，Echo 姐真系，
3: 唔系我觉得我底线都好足噶，即系我好忍得嘅一个人嚟嘅。
0: 系，
3: 我都好想被人优化嘅嗰一种，但系有啲嘅情况下，我系忍无可忍，我先自己走嘅啫。咁你肯定要遇到呢啲情况啊嘛，所以我啱啱即系补咗句笑，
0: 再补咗句笑声，笑咗一笑咁样。但系又确实系嘅，即系我自己系会觉得话，你话俾佢知咁，你哪怕你知道呢个消息，你关系特别好嘅话，可能你下一个都会危险，咁同埋有时候可能又要 多諗一層啦，點解你會知道？即係你話如果我個崗位係 HR 嘅，或者我本身係接觸到呢一個層級嘅，咁我知道呢個消息係正常嘅。咁但係如果你本來唔係呢一個層級，要優化嘅人可能係你同級嘅，可能同你關係甚至係特別好嘅一個人，點解你會得知呢個信息？會唔會亦都係某一啲嘅即係？

0: 即特登走漏風聲俾你知道嘅，
1: 係啦，會唔會亦都係某種
2: 鋪墊？老細睇你點樣處理，
1: 睇我點處理，
2: 又可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咧？
3: 係一個考題，
2: 係啊，係一個考題，會唔會？会唔会你透露俾你？
3: 老细真系得闲啊！
1: 咁
0: 老细真系一个戏精，
2: 唔系佢二选一啫嘛，唔系你啊佢噶啦。
1: 哦，可能佢又同对方讲系你啊。
2: 系啊，
4: 其实做领导都好难噶，讲真的。
0: OK， 你
4: 中层夹。
2: 其实咧，老细咧未必系想优化嘅，佢揸唔定主意。但
1: 系唔知边个
2: 上面就俾落命令，一定系要站一个人噶。你部门多咗人力嘅。一定要斬一個，咁你手心係肉，手背係肉，點揀咧？咁出道考題啊，咁樣，
1: 哦、
2: 各自都透露一個信息，睇下邊個點樣去處理。
1: 哦，
2: 可能會係咁咯。
1: 咁樣、啊，
4: 其實呢家呢種做法反而算係比較仁慈嘅做法，即係話反正我都知道呢個部門係要裁人啦，咁、然後就話俾大家聽，或者一個個講，就係有裁嘅、要裁人咁，咁睇下邊個會主動申請話，你裁我啦，裁我啦咁。咁就會以前可能就唔會咁，但係呢家呢個社會可能好多人就會有啲人會咁諗嘅。
2: 但係我觀察而家唔係喎，觀察而家其實大家唔想被裁喎、
4: 有啲啦，所以咪先放個風聲出嚟，睇下有冇人願意
1: 自行了斷，
4: 自行了斷咯。咁而家係咁
5: 咪？你咁樣講，我哋最近就係、是差唔多用呢種方式啦，擺到明話我哋而家就係有 quota 嘅 KPI， 就係要。總的可能人力就是咁多噶啦、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咁樣。咁可能我哋 team 係為一個即係每個人都願意降薪少少去達到
1: 個保住嗰個人頭啊嘛。
5: 但我哋確實都已經 cut 咗一個人喺呢、個之下再。大家各自都 cut 啲，即係有啲層呼喊咁，你 cut 啲，我 cut 啲咁樣。跟住 HR 好似都話：，你哋咁好嘅，因為其他嘅據佢了解係都會有人唔願意嘅。我哋就係有一種，咁大家一齊保住份工做住先咯。咁樣，即係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好堅持你自己唔 cut 嘅話，咁。如果萬一又有人走咗，自己都好慘。
4: 其實從管理角度講咧，我覺得所有人都願意降少少薪，然後保住呢個名額咧，就不如仲係呢啲人都
1: cut 一個人、
4: 啊、cut 一個人，然後保住大家薪酬，咁樣先係更好優嘅。
5: 係，但係依家問題就係咁樣都唔夠咯。其實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嘅，即係好似啱先，譬如話，如果你同一個你比較好嘅關係嘅人同佢講咗，我知道呢個風聲啦。咁嗰个人如果佢想保住份工作，最后可以做咩挣扎呢、即系如果佢冇得挣扎嘅话，你就算同佢讲，佢知道呢个信息，可能都系一个无用嘅信息。
1: 提前三个星期投简历咯，
5: 系一个只是一个天妒的消息。
1: 但系都好过话，即系我自己觉得喺呢个社会上面生存啊吓，特别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即系攜老扶幼咁样啦吓，我觉得即系保证自己嘅呢个现金流系重要嘅。即系我自己倒系会觉得话，如果万一真系要被优化嘅，你提前同我单声都好，我谂下觉得呢个系添到嘅消息。譬如话你提前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咁样，我自己好让我也有个准备咯。即系无论系从家庭嘅角度嚟讲啊，定系自己生活嘅角度嚟讲，可以好好地咁去做一个安排。甚至谂下你安排唔好你自己嘅生活，我提前少少更新一下自己喺嗰啲求职网站嘅简历，我都有时间去到斟酌一下，我点样样同我下家去解释我而家呢份工究竟系咩状况。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为自己争取多少少时间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讲唔讲，或者对方话唔话俾我知，或者知道呢个消息嘅人会唔会认为咁样对我系一种仁慈咧？咁我觉得又系要即系打个问号咯。哦，当然，如果从我嘅角度嚟讲，我知道咗呢一个消息同佢关系系好嘅话，我都会想即系提前同佢讲声嘅。即系如果即系。冇乜仇口啊，咁樣樣都係，咁當然都會就好似頭先咁樣咯，即係都俾個問題自己點解會知道呢件事？係啊，即係如果又唔係消息靈通人士，亦都唔係高層，又唔係 HR， 我點解會知道？我憑乜嘢會知道？
4: 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咧，就好似買房同賣房嘅邏輯一樣嘅。就以前即係房價好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即係爭住入市啊！
1: 信心比較重嘅時候，
4: 你就反而想將啲信息話俾人聽，你就揞住啲信息，你唔想話講出去。咁而家樓價唔好嗰時候，你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間屋要放賣，一樣嘅道理啫嘛。咁以前你唔輕易同啲員工講優化，係因為你好擔心，萬一講一啲信息之後軍心動搖，就所有人都要走。 咁你就影響工作啦。咁呢家咧，你可能恨不得啲人自己爭取呢個名額，咁你就會提前透露啲風聲俾大家，反正今年都要點噶啦，咁你哋自己做好準備啦。我突然間發覺其實個邏輯係一樣。
2: 你講呢番話咧，我諗翻起年前即係嗰個離職嘅員工，我就同老細講。可唔可以過完年先啊？咁樣先傾呢個員工啊。
1: 嗯、
2: 我話員工好難受，同埋其他部門其他人點諗啊？老細同我講咗句一番説話咧，就話其實我就係要俾佢哋知道，剩低嘅人知道，哦、
1: 即係
2: 話呢部門
1: 嘅。
2: 因為好多過完年之後係招聘嘅旺季嚟嘅，好、
1: 嗯、
2: 多人特別係我哋搞 IT 好多其實可能係外地人嚟嘅，佢、
1: 嗯、
2: 翻咗屋企可能有其他工作機會，睇、嗯、下其他工作機會，佢可能就唔翻嚟嘅啦。
1: 其實錢就差唔多又離屋企近嘅。
2: 係啊，咁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份工作，佢覺得喺度仲係好有發展，佢肯定唔選擇噶嘛、
1: 嗯。
2: 所以當時老細同我講咗呢一番説話。咁冇辦法啦，我都只能夠係年前去同嗰個員工去傾咯。
1: 感覺又可以真係理解嘅，即係喺一個年關過後嚇，即係大家仲願唔願意翻嚟？
2: 即
1: 係
2: 佢就話你覺得我好殘忍，但係其實我想做嘅係另一種仁慈，即係佢想表達嘅係咁樣嘅意思咯。雖然我都唔覺得好仁慈，
0: 我都唔覺得好仁慈，依啲都係好特殊性嘅睇工種，我覺得譬如話呢個餐飲行業啊，包括譬如話啊，放啲講嘅 IT 行業啊，我都覺得有特殊性嘅。
1: 係，我覺得好多嘅話，亦都要睇你依、這個人力嘅集聚度高唔高咯。即係你話如果啊呢一個行業其實都好講話人力嘅咁即係每一個人平均落嚟佢真係要堆人嘅咁樣嘅工作嘅條件之下，我覺得其實係有咁嘅必要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仁慈咧？我覺得又真係要換唔同嘅角度咯，即係唔係話我提前話俾你知啊，或者我過年前話俾你知就叫仁慈啊，同埋仁慈呢樣嘢冇絕對嘅嚇，即係呢啲都係相對嘅。你對一個員工殘忍，可能就係對其他員工嘅仁慈咧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又係要兩面咁講咯。只要你係老細嘅話，你個角度就唔同咗，你坐嘅位置唔同，你諗嘅嘢亦都唔一樣啊。嗯，
4: 所以呢個我就想延伸一點咧，就係其實管理嘅難題就真係事同人。
1: 嗯，
4: 即系处理事，有啲人咧擅长处理事，有啲人咧特别擅长处理人嘅。
0: 嗯，
4: 咁难嘅就系好似类似呢种情况咁，你要用处理事嘅方式嚟处理人系唔得嘅。
1: 嗯，
4: 点样用处理人嘅方式嚟处理人，但系你又将人同事要分开，所以其实唔系每个人，所以其实结论系其实唔系每个人都适合做管理者嘅，即系有啲人可能。適合做一個業務專家，將業務專家做得好，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叻嘅人，唔、一定要做管理層。
1: 我覺得人無完人啦，即係大家揾到自己擅長嘅嗰個點啊、相對冇咁容易被替代嘅咁嚇。哪怕話某一日啦，真係要到優化嘅嗰個節骨眼上面嚇、啊，可能都好似我哋前幾個星期討論嘅嗰個話題咁樣樣嚇、啊，即係優化完之後又叫快翻嚟咧，可以連住兩集一齊聽。优化完之后就叫翻嚟翻唔翻啊？你呢一嚿应该系前转系嘛？你知道你嘅同事要俾人优化话唔话俾佢知咁样样啊？
4: 咁第三集系乜嘢？三部曲。
1: 第三集，第三集
2: 又要优化啦。
4: 优化完再叫翻嚟再优化，
0: 再次优化
1: 啊！得咁多集嘅咩咁样样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可以好好地咁保住份工啦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转翻嚟咧睇下啲啊，即系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3: 听讲詹士想跳槽，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

0: 生存秘笈。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同大家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如果知道自己嘅同事即将被优化，会唔会话俾佢知咧？
2: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如果你根本帮唔到佢，或者你哋之间嘅关系咧，亦都冇 friend 到可以动用自己嘅资源去帮佢嘅话咧，请你保持沉默，等到离开嗰一日，因为就请佢食餐饭咯，呢个都算系职场嘅温暖啦。嗱，我就见过好多平时都睇上去好 friend 嘅同事到离。离开嗰一刻，连聚餐都冇，直接咧啲可能联系方式直接就 delete 噶啦。
1: 啊，好唏嘘啊！有阵时你见可能关系好好嘅同事，未必真系私交好好，可能大家只系一个lunch mate 咯。
2: 唔系有啲而家啲特别系，我觉得年轻人啊，佢拿捏得好清楚呢一个同事同朋友之间嘅界限嘅
1: 个关系，其实系好。
2: 其实我羡慕佢哋呢一种嘅界限，即系嗰啲叫做边界感嘅。系啊，因为好似我呢一啲世界里咧，有时候可能有啲模糊呢个。
1: 你做咩咁定义自己？
2: 有好又唔好嘅，有好又唔好嘅。有时候有啲不必要嘅怜悯之心咧，就突然间自己为自己加气噶啦。
1: 你绝对系一个 E 人嚟噶啦，咪？
2: 系。
1: 你系 E 人，我 I 人嚟嘅。本身要同人食饭啊，或者见面啊，负担都好重嘅。你见我成日发通告俾你都系啊，高老师好，阿球姐好，
3: 就系发通告嘅我。
1: 系啊，我自己都系会比较小心翼翼噶。当然啦，即系大家立拍熟啊，面对面啊咁样，我倾偈 OK， 我放得好开嘅。但系当有啲咩嘢，
2: 唔至于吧？我同你十几年嘅 friend 都唔算系 friend 啦，系嘛？呢个
1: 算 friend，
2: 依家讲翻，原来连 friend 都唔系。
1: 系，但系有啲嘢就系性格问题咯，即系我自己都仲系会紧张。当然你话闩埋门，大家一齐倾偈，咩都可以讲得咁样样，但确实系咁噶。咁啊睇性格啦。咁另外陶夭佢就话啦，面对啲咁嘅情况咧，你要权衡人际关系、道德责任以及可能对公司决策产生嘅影响。老细咁好似咁，佢话通常咧喺公司正式公布裁员决定之前，相关嘅信息咧系属于内部敏感事项，员工之间私下传播可能会违反公司嘅规定，并且引起不必要嘅恐慌同团队不稳定咁。
4: HR 嚟噶，定系高层呢位？
1: 我觉得有可能系即系
4: 法务啊，可能
1: 系啲。你审合同咁得闲咩？而家快过问合同先啦。阿木槿讲乜嘢啊？
2: 佢就话啦，嗱，如果你要话俾呢个同事嘅知道嘅时候咧，要充分咁样尊重佢嘅感受，确保呢个信息传达嘅方式咧，又要体验呢个关怀啦，亦唔可以俾佢带嚟一个额外嘅压力。
1: 有关怀就冇压力噶啦咩？而家关怀好大压力。
2: 呢个有矛盾啊！呢一句话真系
1: 系咯。
2: 嗱，如果你要话俾佢知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求职嘅资源啦，或者系个人嘅支持，帮助佢对
1: 应对可能
2: 嘅变化。如果是我的话就肯定是不会讲的，
3: 就是全包的嘛。
1: 不是咯，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呢，你不可以说自己永远做好人的。我觉得不讲的话起码个衰人不是自己先。但是如果你要讲的，我觉得你说动用一些个人的资源真的很熟的话，看看帮你找份工作或者帮你留意一下。但是未必说真的说介绍他就去那份工作，讲真的那份工作好可能我自己做呢。即是这些嘢系咪好正常人之常情？
2: 如果有好嘅途径，梗系我自己去咗先啦，仲俾条路你行咩？
1: 咁讲真，如果真系 friend 底嘅，我可能会先跳槽咗，然之后自己站稳脚跟之后嗌埋佢过去啩。即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帮咯，
2: 对佢好嘅方式系咪？
1: 系咯，即系大家同事一场或者 friend 底嘅，我觉得其实系可以嘅。你最主要你又清楚对方嘅嗰个工作能力系点样，系咪喺一个团队当中系咯帮到你咁样？
3: 但我觉得大部分系门面说话嚟嘅。即
1: 系
3: 话，我帮你留意一下啦，咁样。
1: 系，
3: 即系我觉得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
2: 塑料姐妹花就是这一种啦，是不是？
1: 我每次讲呢啲我都好真噶，我真系帮人留意噶。
3: 我听到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啦。我帮你问下边间公司要唔要请人啊？其实就唔会问嘅，我觉得。
2: 我觉得方姐真系，好似真系点中咗，即系有人同我讲佢呢啲说话，我觉得佢都唔会帮我问。
3: 你当时都觉得佢好真诚。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你都信咗，
2: 好真诚同你讲。
3: 但其实唔会问嘅。
1: 哦。 O K， 系边个啊？你就喺咪后话俾我知，我识唔识噶？我好认真，我好认真帮人
2: 問。不过谂翻佢嗰份人，应该系唔会问嘅。
1: 哦，
3: 唔系，因为你可能佢介绍有资源嘅都系竞争对手公司
1: 啊，
3: 系啊，即系或者系有关联嘅公司。
1: 嗯嗯嗯。
3: 咁、
1: 嗯、
3: 你喺度，人哋问，诶、哎，点解喺呢度离职啊？喂，俾人炒嘅咁样。
1: 啊，咁啊系。
3: 系咪？
1: 咁
3: 好难解释清楚，
1: 好难解释清楚，真系又确实系嘅吓。啊，另外啊 Queen
2: 就话啦吓，唔好成为呢个是非嘅制造者。首先咧，无意中知道系认为系无意啊，定系真系无意，定系他人嘅有意而为之？
1: 好似我个观点啊，你点解会知先？
2: 系啦，其次就系呢个关系啦。喺职场社交里边咧，如果仲系真嘅朋友嘅，咁对方系咪认为系你真系真心对佢咁嘅意思咧？嗯嗯、第三个咧就系被优化啦，呢、這个消息熟唔熟实嘅，定系一啲你听埋啲八卦嚟嘅啫咁样。第四咧，嗱、這个话俾佢知，如果呢个信息系熟实嘅话，就应该有官方嘅途径，用 HR 嘅呢个途径啦，话俾佢知啦，而唔系用你把口嚟话俾佢知，你增加呢个好似是是非非嘅呢啲个信息咯。
1: 系吓，所以有时候感觉啊，即系平时收开料嘅人咧，突然之间有人提供俾个料叫你卖出去，我觉得亦都有啲原因嘅呢啲吓，未必话真系咁简单。你点解会知先吓、
2: 嗯？
1: 你问多自己一句吓。罗、活多就话啦、如果你得到呢一个消息咧，系从内部渠道获悉嘅，咁如果你泄露嘅话，可能面临咩后果，你自己好清楚啦。咁你认为系直接话俾佢知好啊，定系帮佢揾到更好解决办法好啊？定系譬如话帮佢揾份工啊，揾个新嘅岗位啊，会唔会效果会好少少咧？咁、我觉得如果你系真心帮佢嘅 ，OK 嘅。咁但系对方领唔领情又系另外一回事咯，吓、即系我觉得
4: 人哋可能会认为系你咁样做嘅意思就系本来要炒你嘅，但你帮佢揾到份工就
1: 揾咗个替死鬼
3: 系
1: 嘛，
3: 系啊，
2: 系
1: 啊，又系、啊，唉，好人难做啊，真系吓啊，边有佢讲咩啊？
2: 边有佢就话嗱，既然有优化，你又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最直接嘅反应系咪应该先担心下自己咧？好似阿祖哥。开始讲咁样，
1: 既然都未得你知咯，系嘛？会唔会又真系二拣一咧？咁啊，或者系咪即系成个部门或者成 team 优化咧？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你点解知道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啲原因嘅、
2: 嗯？
1: 可能分分钟就系、是、俾 HR 计完之后，发觉啊，你哋两个成本都比较高，不如就吓俾少少时间你哋吓、去另谋高就咧。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咁样嘅。你如果做一份工系稳稳定定嘅，你當然不會久不久就突然之間去更新下你那份簡歷啦咁。咁、如果你一旦收到呢個消息啦，我覺得去先睇下呢一個就業市場上面仲有邊啲選擇，亦都係人之常情啦嚇、分分鐘就係希望你咁樣咧嚇，諗、深一層啦，大家唔好淨係諗住好人做唔做，好人容唔容易做，做唔做呢個好人嚇、更加重要嘅係保住自己份工嚇，呢樣嘢最緊要嚇。以上咧就係今日嘅職場 show 全部內容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揾食大灣區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同你关注下教育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听日再见，
2: 拜拜
1: 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9: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0: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在北京发布。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驶入快车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数据体现我国汽车产业点样嘅发展态势。
10: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科创如何喺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9: 港澳传真将带嚟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0: 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在广州揭牌。
1: 智能超链接，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亦可以出口嘛？点解咁抢手？
0: 以上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陪伴大家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 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 1%。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5%， 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 4.1%。 如何看待上半年物价成绩单，下半年物价又将如何前行？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4: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 4.0% 和 0.7%。 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3: 从同比来看，6月份 CPI 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4: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3: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6: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3: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升学宴、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冬季腌腊三个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6: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3: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7: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 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思想副品牌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吴朝晖指出，加快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建设，在领航科技发展、完善科技治理、赋能科技博弈等方面，对建成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支撑强国建设为目标，持续产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洞见，为科技发展提供理念牵引和学术方向，为科技治理提供战略方略和政策对策，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涵养沃土和播撒火种，为科学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要聚焦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秉承思想引领、质量优先、精品围绕原则，致力打造优质特色思想副品牌，统筹推进思想副建设，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思想领航的重要作用。
1: 日前，在昆仑大模型迭代升级成果发布现场，智能化传播型反演技术引来全场赞叹。巨大的演示屏幕上，一片覆盖住复杂断裂和隐蔽储层的三维地质体缓缓旋转，地震波长如涟漪船在其中穿梭反转，最终形成一张清晰的地下结构 CT 影像。只有五分钟左右，25平方千米、3公里深度的一个模型的反演结果呈现出来，而传统算法在同等算力下要2个钟以上。 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技术成熟度已达到生产级应用标准。一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深度落地。
0: 没错啊，今年夏季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天气多变，高温强降雨等天气发生概率上升。人工智能提升电力系统气候韧性，无人机被电力设备做体检，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电力生产各环节，电网迎风道下补工手段智慧升级。在河北雄安新区，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多套应急处置方案，具备智慧调度、自主巡航、全场景主动服务抢修等功能。浙江杭州的电力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首次引入四足加轨道机器人等具身智能装备，开展无死角监测，并通过双光谱云台将可见光与红外画面实时回传。监测人员迅速定位集中渗漏点，并远程启动排水泵，高效化解险情。
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8: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日常出行离不开汽车。今年他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10: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8: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11: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8: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12: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咁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8: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13: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8: 当前

0: 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啊，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喺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边，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咁呢个唔单止带嚟难以言说嘅疲劳啊，更加造成咧长期嘅职业劳损。咁如果有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咁生产安全同效率会唔会被重新定义？
3: 嚟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嘅创业团队飞联联科技，正喺度将呢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嘅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佢哋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嘅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嘅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似衫一样贴身智能。
2: 系啦，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呢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咁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对话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先生，睇一件背心是点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4: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廖鸿鹏先生。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市面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外骨骼，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呢？
5: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和市面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帮助行走的外骨骼，主要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产品定位不同和技术路线不同。那么我们想做的是并不是说偏单关节单动作或者是单场景，比如说只搬腰啊，或者有些只搬肩只搬髋关节，只是搬长时间走路。因为我们观察到，比如说一个工人搬货，他不只是弯腰一下，他可能要弯腰

0: 鞍起、转身、走路、下蹲、抬高这些，这是一整套的连续动作，其实是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关节的发力，而且是多关节、跨关节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外骨骼不想只是盯着某一个关节，而是希望从包括下肢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一直到上肢的腰背以及腕关节，甚至是手，做一个协同的助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外骨骼，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模块化的事情，能够按需来进行不同模块的拆装，能够实现比如说上肢模块能够插到下肢模块上，如果在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去做一个跨关节跨上下肢联动助力的一个体验。然后它也不是一套固定死的装备，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不需要这个模块，那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更为轻便的和适用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多关节的一个复杂动作的助力。
1: 对，我比较好奇的我们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如何让这个机器能够读懂我们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可能是需要遥控器或者需要一个按钮，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外力的一个指引，还是它通过我们身体骨骼或者肌肉的一些运动就能够自动感知呢？
0: 对，我们现在做的外骨骼主要是还是让它去自动感知人的意图，那就是让机器自动去检测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弯腰起身搬东西，还是说只是转身走路调整姿势这些。
1: 这是一个什么技术？那如果说它理解错了，比如说和我理解的相反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一种错乱？
0: 对，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
1: 很现实
0: 的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因为它不单纯是做一个能够出力的机器，真正难它是让人要感觉到自然舒服和安全，所以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多模块的感知和控制技术，那通过在外骨骼上的这些传感器做一个传感融合，比如说通过姿势或者是姿态或者是关节运动力的变化甚至动作节奏这些信息，然后呢基于数据驱动去判断用户当前在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在判断出他做什么动作之后，我们还要第二个难点，就是要助力要刚刚好，就不一定这个外骨骼跟人的交互不会是说力越大越好，如果助力太小他感觉不到效果，助力太大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动作的自然协调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做一些基于自学习 AI 的一个自适应控制，然后根据人和机器反馈的这个协同的状态来对于不同用户的不同动作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助力调整。
1: 很棒哈。我听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那现在在这个香港机场还有东莞港务等一些这个场景哈都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这个飞廉廉一样哈，如虎添翼，还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0: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有价值有感触的一个事情。这个一线反馈的时候很多比我们在实验室想半天都特别有价值一些，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更多是落在穿戴体验上，就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衣服有点顶腰啊，这个护腰有点顶腰，或者是衣服这个背心会有点勒这个我们的手臂之类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小批量部署的这些实时的反馈迭代，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穿戴效果能够像真正一件比较舒服的衣服一样，能够做到长效穿不会不舒适。然后第二个很反馈的点就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热，然后
1: 透气性，
0: 我们做一件对对对，不仅是透气性，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甚至会需要，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能不能加一些主动的降
1: 温
0: 的风扇啊，对对，甚至是和一些主动的那种冰感的背心去做一个结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我们 用我们的模块化技术做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哦，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哎，这个确实是在外骨骼能搬东西或者走路，确实对我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想到哦，他还能给我主动降温，那给他更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嗯，那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反馈让你觉得，嗯，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坚持下去可能未来可期？
0: 就是大家会，甚至是咱们内地的一些工人和香港的工人，他会想，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小更便宜，他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自己买套用。这个就让我们、
1: 嗯，
0: 对，
1: 就觉得很有价值哈。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哦，比如说100分的产品，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帮助的，挺有用的，哪怕是以后可能他会联想到自己以后老了之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或者是自我照顾啊，这个都能用上，那他就会说，如果这个真的能够再，不断的进化成他的这个样子，他甚至是自己都想要给自己买套，而不是说只是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inspiring 的事情。
1: 嗯，对，特别鼓舞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扎根大湾区的香港创业团队啊，可以说你对整个大湾区包括香港还有这个内地的市场都非常的了解了，那么在这个香港研发到内地制造的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像你们一样的团队哈，都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确实就是两边各有优势，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像标准啊文化呀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磨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对，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限的经验。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是香港的一些年轻团队创业，可能第一就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研发之外，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去看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的场景很多的需求是在实验室里想不出来的，或者是搜不出来的，它是需要真实的反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产品，就需要尊重制造业的这个经验，很多的工艺啊细节呀，比如说图纸啊胶漆啊风险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去靠论文或者实验能解决，而是要实地的去了解去谈，然后去和工厂说。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不需要怕慢，因为这种哪怕是算法和还硬件的一起迭代，它都是要一轮一轮在实地当中迭代出来的，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对场景，有场景支撑，有真实反馈，它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很慢，也不需要想一步就能做出最完美的产品，就是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再加上大湾区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支撑，就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的节奏。对，
1: 嗯，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踩过哪些坑，比如说在两地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可能需要提醒一下的。
0: 也确实踩过不少坑，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首先就是在香港这边的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是不一样的，在香港这边就一直关心能不能跑通，性能指标好不好，但是其实到了我们内地去做制造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问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结构好不好加工，然后良率怎么样，成本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科研这边就会更习惯讲技术细节啊实验结果呀，然后但是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可能更关心比如说图纸啊工艺啊成本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学到沟通一定要更具体，需求要更清晰，就不能说只是对那边说我们要轻一点薄一点啊好看一点之类的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客户端的话，可能大家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香港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单点的一些部署啊或者是需求之类的，而在咱们 内地大家的需求量会更多，它会从一个点会引申到另外的点。它比如说它，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这个点这个工艺能用，这个产线能用，那我是不是能够用到另外的产线上？那带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多，那我们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在内地谈这些需求啊或者落地能够思维更发散一些，可以更多问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用在就是给你提供自己的方案这样。
1: 嗯，很棒哈。我们在这个和很多香港的年轻创业者在谈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会是这个两眼一摸黑啊，就人生地不熟。像您现在是在这个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像这样的一些孵化器，你觉得是不是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个首选呢？
0: 我觉得没错，我觉得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而言，我觉得其实青年创新工厂那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挺多的，它让我们能够更快的真正的落地到内地，落地到大湾区。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办公空间啊，公司注册啊，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申报啊，补贴申请，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如果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话，其实还会挺费时间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创新工厂这边，它相当于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一大块，就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和支持，就包括办公空间，还有这些资源对接和政策咨询，这些都是给让我们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相当于帮我们就把信息总结了一遍，推送给我们，就更方便更快。
1: 对，而且在这个场地啊或者资金方面，是不是也是比较优惠的？也给了很多的助力，因为可能很多人想着到这边来办公的话，我有没有场地啊，要多少租金呢、啊、可能也会有这方面比较现实的考量。
0: 对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相比于香港的话，在那边它提供的场地一个是也会比较大，而且价格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如果相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真实实际的需求，就是如果我要创业到底办公在哪里，这个东西。
1: 而且周围还有好多小伙伴，遇到苦恼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分享？
0: 是没错没错，因为很多因为比起香港可能做机器人啊做硬件的伙伴会更密切更多一些，所以大家也会有经常性的交流，会带给甚至有更多新的想法。
1: 您是90后对吗？
0: 90后，对。
1: 能不能和我们在最后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0: 其实我们那时候出来创业的梦想，就我们想实现的愿景很简单，也其实也挺难，但也很简单说一下，就是让外骨骼技术我们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我们想的是它不仅仅会是一个玩具或者是展厅里的样机，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想做的是它能真正的像比如说在工业场景下电钻、安全服、安全鞋、反光衣一样，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工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真正的希望它能做到像衣服一样，成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层智能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愿景。
1: 那如果3年后我再采访您的话，最希望和我分享的一件事可能是什么？
0: 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动力宇航服和潜水服。
1: 好，我们做个约定。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联联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3年之后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COMAC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8: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0: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喺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双方发展。咁李家超表示，今年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呢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嚟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咁呢个正好体现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合作嘅协同效应，亦都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香港嘅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力量。李家超话：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接亚洲的优势，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8: 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百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其中在医疗诊断领域，量子科技赋能精准检测、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疗，可在心脑血管、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洋勘探领域，量子传感可用于重力场探测，海底量子时钟同步与量子导航定位。在能源电力领域，量子科技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服务电网复杂调度优化与

0: 以特高压高精度电流感知。
1: 是的，咁活动现场仲配套政策推介，多轮签约与产业对接，目标是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多项签约与政策推介密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亦在活动上正式揭牌。据了解，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与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位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讯、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培育国家高校量子科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圳大学三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谢和平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深部资源开采岩石损伤灾变的能量分析理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陈双生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李清泉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毫米精度高效巡检技术装备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近五年，深圳大学总共斩获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领衔的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毛军发为第一完成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授荣获202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深圳大学为首要合作机构。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朱建波教授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释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0: 近日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正式揭晓，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牵头研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全国产医级超算凌城成为双料冠军，依托纯国产 CPU 架构，凌城以每秒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它不单止算得快，还在实际复杂问题中表现极稳，以高性能共一梯度基准测试榜单第一。这个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算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刷新我国自主 E 级超算发展里程碑。凌城亦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城超算系统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建设，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系统应用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2023年以来，高性能计算相关团队围绕国产超算应用软件生态、科学计算模型适配优化、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融合等方向持续发力，推动高性能计算部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青年骨干为主体、科学科协同为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面向气象、海洋、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智能解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典型场景，积极推进国产超算平台上的算法适配，并行优化、算子加速和应用示范，支撑凌城系统从算力平台向应用平台转化。
1: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探访红岭教育集团深康学校 AI 智能科学馆，看到了一份 AI 批阅的作文卷， 人机协同点评到位，建议中肯。一本本写有学生姓名的特制专属假期个性化练习本，内附知识图谱和错题集，成为孩子脱口而出的最酷的礼物。在学校智慧操场，同学们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跳远、跑步等训练数据就能够被实时捕捉，详实记录 AI 全程追踪每一个学生的训练轨迹。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每位同学的个性化体育训练报告制定训练计划。目前福田教育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应用，红岭深康学校借助 AI 力量，令到真实每一位学生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过程可见。在红岭深康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记者看到同学们在一台船形设备上面挥洒汗水，两只手来回拉住一个把柄，两只脚在用力踩踏板踩圈，设备上显示屏显示里程、掌频、功率、心率等关键数据。这个同学们正在上学校特色体能课程蛙船机，该课程主打心肺耐力及肌肉力量的训练，试图解决同学们普遍存在的上肢力量弱以及肥胖率略高等问题。在探访红岭深康学校的过程中，老师们的一句说话令人印象深刻，就是 AI 不是用来替代老师的，而是要成为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将老师从简单重复的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老师能够使更多时间精力专注教学设计和关怀每位同学。
0: 近日，南航迎来了发展70周年纪念日，南航深圳分公司正式启动70载独行飞向美好未来主题航班系列活动，在万米云端与旅客共庆南航70年跨越。在 C2J3175 深圳至北京的主题航班上，乘务组通过专属客舱广播、云端互动、派发文创礼品等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今年初，南航上线了智慧出行管家功能，旅客只要打开南航 App， 即可随时召唤出这位全能管家，并且一站式完成行前、行中、行后的全流程出行服务。和过去的智能客服不同，智慧出行管家不单止可以回答提问，更能上手做事。从7月1日至2026年年底，南航将在各地共70架飞机上进行主题装饰，并在全部航班上推出专属广播词，全方位营造庆祝氛围。70年翱翔长空，70年茁壮成长，南航不单止将自身发展刻入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奋斗历史，更将使命深植于国家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之中。企在155开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南航将跟续艰苦奋斗精神，践行民航强国担当，以安阳姿态逐梦南天，再创辉煌。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房屋都可以出口的吗？这个是真的。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同地区。

0: 咁呢度讲到嘅活动房屋就包括咗模块化建筑，系指将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喺工厂里头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系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嘅一种模式。当咁样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嘅建筑就净系剩翻10%左右嘅工作量，好似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进攻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怎样出海的呢？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落单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4: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3: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5: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6: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 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7: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1: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8: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今天会同三位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8: 嗯，没错啦，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又或者是喜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买一下一些盲盒的文创啊，还有一些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了。嗯，大家喜欢为这些开心啊、治愈、好看的东西去买单。所以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会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盛俊、思南和心月一起去谈一下快乐经济有几上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怎样理性地去买我们的快乐啊。
7: 嗯，那都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都可以更加快乐一点，比原来的快乐更快乐。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读书与中国人的教科书打卡，讲到就现在中国的课本成为了海外接头的暗。

0: 五号咁喎吓，哇，系咩意思咧吓？
1: 其实就系讲到而家好多嘅人咧，去到一个景点啦，跟住就会喺某一个即系好似系独属于我哋自己嘅暗号嘅一个地方啦，揾出我哋嘅课本吓，课本嘅封面就系嗰个景点，好似呢、這个巴黎铁塔啦，又或者系嗰个咩大本钟啦，咁以前咪出现喺我哋嘅英文书嘅封面啊，又或者系埃及嘅金字塔啊，出现喺我哋历史书嘅封面啊，咁样，跟住大家就对住佢同一个角度去打卡，然之后其实系一个接力。嚟嘅好得意嘅，
0: 我阵间嚟了解一下先啦吓，因为真系冇留意到呢样嘢。咁我哋睇睇先啦，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啦，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嘅。首先嚟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文旅嘅消息。暑期文旅热潮咧持续升温，由广东省文化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嘅探迹湾区文物全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就已经系正式上线噶啦。今次活动会持续到9月16日，覆盖成个暑假，为广大嘅市民游客提供一条咧兼具有文化厚度，亦都有趣味性嘅出游新选择嘅。
1: 这次的活动是从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去精选出来的，精选了20处代表性的文物资源作为我们的打卡点，包括有广州番禺学宫、黄埔军校旧址等等等等的地方，这些地方令到大家可以在行走当中去触摸到我们湾区百年教育的今物，同时也在镜头前去定格我们这些跨时空的文化记忆。
0: 是的，我们讲到其实今次的奖品也是诚意十足的，最高的奖项包含15运会开幕式限定款喜乐包一个，和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除此之外，还有15运会的吉祥物盲盒挂件，以20处文物景点作为圆形设计的冰箱贴、盲盒等等的多重惊喜。提醒大家，可以通过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查询各大的打卡点详细的信息，去合理规划自己的暑期行程。更多的活动细则，亦都可以关注翻广东文旅及港澳相关的官方发布平台。
1: 再关注翻香港方面的夏日盛会计划啦。因为日前咧，我哋已经见到香港2026夏日盛会计划咧就系公布咗噶啦。咁7月到8月咧，将会推出涵盖体育赛事、文化艺术、亲子休闲等多个领域的活动，为暑期游客打造丰富的体验。咁喺7月22日到30日咧，亚洲国际博览馆承办世界击剑锦标赛，吸引咗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剑手参赛。咁去31日开始咧，启德主场馆就会开启呢个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国际米兰等等呢一啲欧洲嘅豪门嘅球队咧，就会嚟到香港热身啊！
0: 冇错啦吓，咁啊，除咗有体育之外啦，文化领域亦都系有相当之多嘅大型经典活动。咁啊，15日到21日第36届香港书展喺会展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作为主题，设作家讲座同埋世界文艺乐。由即日开始咯，国际综艺合家欢持续到8月中旬，推出出发、星星太空人等等亲子演出同埋户外工作坊。由即日开始到8月1日，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亦都系呢一部剧咧第一次登陆本地嘅舞台。而去到24日啦，黄屏360就会启动20周年嘅庆祝活动，特定周末咧延长运营时间，增设夜景缆车同埋怀旧嘅市集啊吓。相当之多的活动都一攞攞啊，等住大家去参与啦。
1: 冇错啦，咁为了方便大家去到香港玩啦，见翻粤港澳跨境包车服务亦都系同步上线嘅，提供24小时点对点嘅接送，亦都系覆盖粤港澳三地嘅主要城市，咁包含咗通关便利同埋儿童座椅等等定制嘅服务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平台上面去关注，同埋按需去预约嘅。
0: 冇错啦，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活动吓，去到夏日啦。当然要喝啤酒 啦嚇，清涼一下。咁啊，第36屆青島國際啤酒節西海岸嘅會場就會從7月17日到8月15日喺金沙灘啤酒城呢度舉行，為期30日嘅。咁啊，今屆嘅啤酒節咧延續青島與世界乾杯嘅核心主題，以七大功能分區、七大活動板塊作為主線，聚焦增強國際 feel。體驗感、文化味，策劃舉辦啤酒品鑑、文藝展演、國際經貿交流等2000多場嘅特色活動，匯集2300款全球啤酒，設9座啤酒大棚，加2個咧，即係新增加嘅海鮮生鮮大棚啊！總言之咧，就有得食、有得飲、有得玩，打造呢一個規模好大、好全同埋體驗好強嘅一個啤酒盛會啊！
1: 冇錯啦，而且唔係咁中意飲啤酒嘅朋友咧，喺依度都一樣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玩法嘅，因為我哋嘅中心舞台嗰度咧，就係以致敬經典作為個主題，常態化去開展25場嘅專題演出啊！咁啊，涵蓋咗一啲港澳嘅流行金曲啦、經典嘅影視歌曲啦等等，大家都好中意嘅曲目啦。咁現場仲會有幸運抽獎啊，仲有觀眾點歌啊、趣味互動等等嘅環節，咁啊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只係可以去睇啊！
0: 而且咧，即系喺現場真係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因為除咗你話可以飲啤酒啦，可以去互動體驗之外啦嚇，今次嘅活動喺星光大道呢度都佈設咗有慶典嘅花籃同埋4組彩燈嘅燈籠，咁啊優化乾杯雕塑嘅光影設計，即係有一種裸眼 3D 嘅效果。而且每日晚上都會有2場1500架次無人機編隊嘅表演啊嚇，有燈火 show 啦，而且有海陸光影嘅交輝去打造呢個夜間嘅視覺盛宴，而且仲會有露營風格嘅業態，譬如話有浪吧啦，會有小舞台演藝啦，有輕餐飲嘅消費場景啦。總言之啦，即係一站式咁樣俾你最全面嘅文旅體驗啦。
1: 而且去參加呢個啤酒節嘅嗰個票一定要留住嘅，因為今次嘅活動係激活咗票根經濟嘅活力，會聯動翻一啲步行街啊、嘉年華啊，同埋一啲相關嘅休閒街區等等嘅商圈景區，同步開展啤酒節主題嘅活動，推出咗啤酒節專屬嘅精品旅遊路線。咁啊，大家攞住呢一個消費憑證咧，都可以去享受合作景區嘅門票優惠噶。
0: 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海南島啦嚇，從7月18日到8月18日啦，2026年第27屆海南國際旅遊島歡樂節將會在海南全島盛大啟幕，有50多場的主題活動，是橫跨整個主題的這個暑假黃金期的。其實今次呢，即我們看到在多項的首次的這個推廣上面會有很多好看的看點，譬如說首次將開幕式的主會場落地一個奇幻樂園，在開幕式的時候會有這個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show和空中的光影演繹，再加上打造了這些美食的互動區、文旅好物的展銷區，還有萌寵友好互動區，包括在今次的光影大show開幕之後亦都會持續常態化地開放。
1: 沒錯了，今次的歡樂節亦都是搭建了一個本土聯動全國的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好像在我們開幕式設置的這個升級版的大巡遊當中，會有特色花車巡遊和非遺風采巡遊兩大篇章，同時亦都會有廣東的英歌舞、四川的川劇變臉和東北相關的一些非遺的項目，令到大家可以在海南這裡看到國內熱門的非遺項目同台獻藝的。同時呢，在海南的一些即是全民的竹竿舞、廣場舞、和一些大型吊聲展演等等，都是在這個活動當中首次推出的。整個活動為期1個月，是令到大家可以又是觀賞者，更加是個歡樂的參與者和傳播者。
0: 而且不單止有咁多項目啦，俾大家玩下，呢、這個價錢方面都幫大家諗埋啦，俾到好多嘅優惠啊嚇！因為咧今次嘅歡樂節係聯動重慶、廣東、福建、雲南等等嘅重點客源省市都舉辦海世山盟嘅聯合文旅推介會，推出一程多站的精品線路，亦都通過政策支持、市場聯動、雙向發力升級機票加酒店的補貼，聯動景區酒店航司推出專屬的折扣優惠，包括覆蓋遊艇出海、住宿門票等等不同的品類，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先去網上查一下有沒有一些相關的優惠券先領取了，先跟住先好落手去購買。
1: 沒錯，而且剛才講到的這麼多優惠都是 叠加我哋本身海南就有嘅免税嘅呢啲消费券，系可以一齐使用嘅。咁啊，睇完海南之后，我哋再去睇下喺江苏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而家已经系暑期旺季啦，咁亦都喺江苏方面咧就会有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嘅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咧，其实自从佢喺淮安河下嘅呢一个古镇盛大开幕，已经过去半个几月啦，但系仲系。

0: 持续咁样释放一啲消费嘅活力，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出游嘅热门选择。
1: 冇错，咁我哋睇翻啦，有一啲嘅研学团已经系进行体验啦。咁啊，南京科举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等嘅点位咧，人气高涨。另外，仲会针对翻亲子银发毕业游嘅群体咧，订制一啲差异化嘅产品，预订量咧亦都较旧年同期增长将近三成。咁仲有咧就系备受关注嘅江苏文旅网红达人孵化培育和流量激励计划咧，成效亦都好显著嘅。首批50名本地创造者已经系完成咗线上嘅培训，喺相关嘅短视频平台上边咧，播放量都突破咗2亿次咁多啦。淮安河下边古镇嘅呢种沉浸式嘅夜游，同埋泰州嘅早茶主题市集等等嘅项目咧，都通过达人嘅镜头系走向全国咯。
0: 嗯，冇错，怪唔之得而家真系咁热门啦，原来线上线下齐发力嘅。咁啊，讲到线下方面啦，市集嘅热度都系非常之高嘅。江苏新文创潮玩市集同埋淮安嘅呢个荷花市集咧，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800,000次啦。咁啊，喺全省嘅35间参展单位咧，都带嚟咗600多款嘅精品文创潮玩好物，部分嘅爆款嘅产品咧，已经系多次补货啊。
1: 系咁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9月底嘅。咁啊，而家全省已经推出咗171条消夏避暑嘅文旅线路啊吓。咁啊，记住啦，大家喺呢一个夏天去到江苏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运江苏嘅魅力啦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0: 记在夏天。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

0: 而家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就话，诶、哎，我买完之后都几后悔啊！咁因为买翻嚟其实就一直都系落灰啊，咁样。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理性去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呢？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就会同三位嘅同学仔啊，心悦诚俊同埋思南一齐嚟倾下呢个话题啦。
1: 首先请出佢哋三位先。Hello，
2: 早晨啊，我系朱诚俊。
3: 大家好，我系陈思南。
1: Hello， 我系杜心悦。我哋今期主要同大家去討論快樂經濟咯，我就想問一下，即係你哋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啊？
3: 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飲奶茶啦。而家韓國有個即係入面係朱古力，出面咧佢係有一層脆層棉花糖嘅，之後其實一個都好貴噶，十幾蚊，但係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一次會買幾個，之後日日食咁樣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喝不住，就會一直喝一直喝這樣的。剛才說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的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2: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但是呢我衰就衰在我最近開始減肥，因為我以前就是太快了，我想即我都跟你一樣，這錢全部拿去吃，我想吃什麼食物什麼熱量高什麼的，但後來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吃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吃這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呢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緻廢物那些東西啊，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系啊，因为呢个相机，我都系我自己好中意摄影嘅，所以我会喺呢方面咧，就系为我相机打扮一下。
1: 嗯，就为自己嘅爱好去埋单，亦都系一种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嚟嘅。
4: 系啊，系。其实头先阿思南话嗰只朱古力，我都有买过，我系喺直播间刷到好多次，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即系得闲嗰阵，好中意刷直播间。咁我买嘅嘢咧，买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话嘅食嘅嘢啦，仲有诚俊讲嘅一啲精致嘅废物啦。
1: 思南呢一种即系可能好多钱都攞去食嘅呢个阶段，我都有过。咁然之后阿诚俊讲嘅嗰个减肥嘅个阶段，我都有过。然后我就喺度谂。其實我減肥唔食唔買好多嘢食之後，我嘅嗰啲消費依然係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好快樂嘅消費，例如去健身房嘅消費，例如去爬山嘅呢啲消費，例如我可能係要去好多，即係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所以我覺得快樂其實有時唔單止係滿足我哋嘅食慾，係咪？
2: 係啊，係啊，係啊。
4: 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 hit 我自己，
1: 係啊，
4: 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1: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啊，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
2: 係啊，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1: 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一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一啲唔等使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咧？
3: 其實是 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即係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
1: 手
3: 帳，係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之類嘅，仲有咩嗰啲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但係
1: 我都
3: 係係，之後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時間咁寫咁多嘢噶，你寫下寫下之後，我唔會寫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噶，我覺得好怪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係點解，我就話哇好得意啊，哇依、這個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買一直買，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
1: 其實我覺得 最容易買多是那些膠帶，因為它將是一石一石給你的，你很可能就是你擦到某個時

0: 人哋用咗可能五厘米、十厘米，跟住好好睇，畫龍點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買，你要買一 set， 即係跟住買翻嚟，好可能你連嗰五厘米、十厘米你都冇用過，就一直擺喺度。
1: 而家賣嗰啲全套嘅，有貼紙又有膠紙咁樣，又有簿咁樣一套一套嘅，
2: 就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係咩？你不嬲就係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個簿、買個手錶、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又睇到膠紙，我又就喺度諗。這個我好像用得上，那個好像又用到啊，索性買回那個那種戰友感、那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來了。
1: 其實我不單止喜歡買膠帶，還喜歡買布，因為我不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現在很多那些精品店就有那些很漂亮的布。上次和誠俊去那個珠海那裡那個藝墟都有那些布，它是用那些即是自己整的，它的封面是縫的、自己縫的，裡面是那些紙是應該是浸過水做了造舊的，我又很想買，但是呢我一般寫日記要差不多大半年才寫完一本，我每次
0: 很快的啦
1: 平均 每一個月呢又要買一本，就變成有一個櫃桶，整櫃桶都是布。你可未寫？
0: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是當我想寫的時候翻一翻上一篇是大半年前的，是這樣的一種頻率，但我也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2: 熱到啊，三分鐘啊，冷卻期有半年咁解。
0: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誠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2: 買翻嚟之後。擺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1: 啊，係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好多，
0: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係
1: 係係，
0: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2: 係我比較，我一般買嘅嘢，我一般我因為我同人哋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嗰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嘥咗錢啦，即係挖住所有，就佢所有嘅用途出嚟，就冇事揾事啦，就係、是。
0: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隻雞嘅咁樣嘅經歷咧？
2: 我、哦、有啊，有啊，真係有啊！
0: 講嚟大家開心
2: 下。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個遊戲嗰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即係遊戲內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跟住咧，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好難，佢都好難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我298蚊。
0: 你點解唔出咗佢咧？
2: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0: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快樂經濟啦，但係佢哋唔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2: 租，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自己咧有一種嗰種佔有感，就是我好似好唔中意用人哋嗰啲嘢，所以有啲嘢佢只要唔係性價買佢嘅話，只要唔係性價比好低，或者有好耐先用一次，譬如燈光我又唔會自己買啊。但係如果相機嗰啲咧，雖然我都唔係話日日用，但係我都會有一種自己嘅佔有感，我唔係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種。可能呢都算一種快樂經濟，就係、是、自己對呢啲嘢
0: 滿足咗自己個佔有嘅呢一種想法。
2: 即使佢性價比低，但係我都會就係想佔有佢咯。
1: 其實我都係嘅，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是最實惠的，因為即你看完就算了嘛。但是我又覺得即買本書回來，有些書的封面又漂亮，將它放在個書架那裡，每天就看著它就覺得很開心。
0: 實際上你不會再
1: 展開看了，是啊是啊。
0: 講起又想起我那些書，我經常都會在機場的書店啦，或者是某一個很漂亮的兼具打卡啦，同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面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一本翻去。但係翻到去之後，咦，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掀起過佢。
2: 佢最大嘅價值就變成咗擺喺個書架度，有一個封喺
0: 個書脊，
2: 係有一個書脊喺度，有一種就係氛圍感咯。
0: 係啊，
1: 最開心嗰陣就係俾錢嗰陣，同埋攞住本書翻屋企嘅過程。
0: 係啦，呢個咪就係衝動消費。
2: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廢物㗎啦。係
1: 啊，有情緒價值。
0: 係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頭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天我们就会跟三位的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6: 首先还是请出我们三位同学先。Hello
7: 啊，各位，我是朱晴俊。
8: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9: Hello， 我是杜心月。
6: 我们三位其实刚才最后的时候其实留了个话尾，就是说你会不会去租一些东西呢？这样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是因为我会在演唱会啊、行展啊之类的这些场合当中呢，会去租一些我平时不会用到的东西，例如是专门去拍好长焦的这些相机啦、手机啦，或者望远镜啦，这样咯。你们会不会这样的？
7: 是会啊，会啊。就是我有时爬山的话呢，我自己有相机，但是我买镜头的时候呢，我就是买一些我们平时会用到的焦段，譬如说就是16-35啊、50-150左右啦。因为焦段超过200的话，我们就好少
6: 会用
7: 到。是很大，你正常平时影片又好啊，但是影相又好啊，都很难用到的焦段。但是你爬山的时候，或者去航展的时候，或者又说去动物园的时候，
6: 观鸟。
7: 是啊，观鸟啊，你要影的话就需要一个很长的焦段啊，而且镜头那些东西它焦段越长，其实它平均下来是越贵的啦。所以长焦段的镜头是自己买的，是性价比很低，除非你说是国家地理野生频道的摄影师，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平时就是说我只有去爬山的时候，或者去打鸟的时候，就影影雀的时候，我才会就说去租回那些长焦镜头来用咯。
8: 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候我就買到係山頂位啦。其實山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買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道哇！我中意嗰位型波啊，同埋你身边嗰个范围感系唔一样噶，即系虽然我嗰阵时系咩都睇唔到啦，真系咩都睇唔到，但系我都系好开心噶，好开心噶。
6: OK， 因为其实我哋演唱会系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难求，所以有阵时咧你冇办法，你买到嗰啲好远好远个位嘅时候，你系真系就系要去租设备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乒乓球，相对嚟讲佢个场馆系会细好多噶嘛，比起演唱会嚟讲，佢唔会话下下都几万人嘅。咁呢种情况底下，佢个票系咪一样都好难去抢到，先至会令到你买到佢咁远？
8: 是啊，其實都很難搶的，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是很火熱的。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不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係咧佢就加咗2000蚊。
7: 哇！超啊！
8: 係
7: 哇！咁犀利啊！
6: 係啊！
8: 係
6: 乒乓球咁熱嘅咩？
8: 係
6: 因為比賽可以去到或者演唱會咁熱度。
8: 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之後嗰陣時係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起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6: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個性質。
8: 係，因為我係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起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噶啦。同埋呢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感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7: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似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所以咧，嗰啲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咧？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係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6: 咁誇張？
7: 係啊係啊，
6: 電競啊？
7: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讓就係、是、專門打機啦！你咁樣講。
6: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9: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三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7: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嚟走都咁差，我話走就走啦。
6: 之前就即刻睇到就走
9: 啦。我之前試過，即係八點鐘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七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七點五十九分到，跟住準時入

0: 咗去。
1: 就是某些演唱會就是臨開場嗰一兩個鐘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些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2: 嘅。係啊，
3: 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啊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1: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去嗰個門口，就有好多啲阿伯咧，就喺度誒要唔要揮，要唔要揮啊，低價速，低價速。
3: 我真
1: 係
3: 喺度等等嗰啲過嚟執流嘅。
1: 係啊，仲有一種類似嘅係乜嘢呢？就係話澳門有個碼頭嘅。因為我是澳門人啦，澳門有個碼頭是外國碼頭嘅，嗰條路即係你去個碼頭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嘅，你係行唔到馬路過去，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就有好多嗰啲阿叔啊、阿姨啊，就喺個天橋嗰度咧，就喺度，你一路過去問佢要唔要飛啊？到香港啊，十點鐘嘅，啊嗰時已經九點半，係啊係啊係啊，係
3: 啊時間好緊咯，
1: 係啊，
3: 咁其實這個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係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啦，又或者我哋就係去佢拍嘅某一套劇嘅嗰個地方去旅行啦，嗰啲其實我覺得嗰啲全部都算作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
1: 是啊
0: 之前即係因為我好中意 Joey 啦，跟住佢生日六月份就有廣州好多咖啡店係做咗佢嗰啲應援，我上年係每一間都去咗，
3: 啊，全部去打卡，
0: 係因為佢嗰啲特條係有嗰啲歌名嗰啲卡嘅，我就覺得哇好中意，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嗰啲咩胸針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開心。
4: 我其實都是買了很多他們的胸罩的，即是他很多是 fans 他們自己製作的，還有他每個都是要 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不到我還要啊，你可不可以給我啊，我多些，我給多些錢你給這個給我啦，還有我會自己是為了他們，我會自己是學那些畫畫啊，為做那些應援啊，去學那些東西啊，掃虎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0: 係啊，
4: 佢哋比賽嘅時候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3: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圖嗰、那個銀色版嘅，會唔會上面寫中意生日快樂？
1: 其實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你有冇見過街上面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相嗰啲店或者鋪頭啊？拍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得店咧，佢哋就會有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就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啊，
0: 兩個人合照。
3: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部喺嗰個店度咩？
4: 唔係，有嗰個係。
1: 佢係嗰種，佢係屬於 P 圖一種咯，就係你影嗰時咧，你就去嗰、那個。
3: 係啊，我 out 啦，
0: 都有。
1: 佢係嗰種，你影嗰時咧，你可以見到嗰個監視器嗰度咧，即係監視器嗰度咧，就係你嘅歐巴就會咁樣企喺度，你就自己喺度 B 動作。就咁樣自己喺擺動作，
3: 係啦，就幾自欺欺人，
0: 同佢一齊美心，
4: 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1: 其實
4: 假嘅我都願意。
1: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180多蚊影四張相，影四張拍得嘅話，呢做呢個價格都有咁多人排隊搶到佢嘅，
0: 係啊，平時經過行街經過係爆滿，
1: 爆滿咁一百。我仲以為有咩送雞蛋活動，我個一萬180多蚊送四影四張相送一張，我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張，跟住我打開 PS，
3: 係啊
1: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係
3: 啊，都係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4: 因為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0: 版，
4: 係正版，
1: 有版，
0: 同埋都
4: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影得你好靚喎，
1: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啦，係，
4: 同埋係一定係要限定，
1: 養成係我其實都。都算是取悦自己啦，咁樣。
0: 你頭先講到呢、這個，其實我就好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 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後邊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3: 你講起呢個咧，令我諗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0: 我都係，
1: 係啊，
3: 呢一
0: 我都係，
1: 係啊，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係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永遠都係有嗰啲嘢嘅。
3: 係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一定要食烤腸，我就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影相一樣，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個算係印證啊嘛，就一定要做一件事好有儀式感。
0: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係我以前就平時
3: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0: 哦，
3: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嘅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個係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
0: 反正
1: 人哋
3: 唔食
1: 咯，
0: 冇嗰種感覺，
1: 冇嗰種 feel 噶啦。
0: 係啊，我細佬人每次行山去邊度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3: 係啊，一定要買㗎，我屋企有好多呢啲。
1: $45一個幣，一個鐵幣，
0: 因
1: 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都有㗎啦。
4: 但係你喺嗰度買可能要$40啦、$50啦，但係買嘅真係係當時嘅感覺嚟咗依度，我要喺。依度買，我覺得先係嚟過一趟，
1: 即係俾我一種我去嗰度，我係有意嘅，我都帶咗嘢翻嚟嘅。我去長
0: 城，
1: 係我去長城，我媽唔到長城嗰度轉翻嚟，我唔去買個長城嘅紀念幣。
4: 係
3: 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3: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2: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呢？
3: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乜乜嘛嘛，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2: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3: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个相同嘅角度，咁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去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樣打張張卡之後，就喺啲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點點點點啊，又或者將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願啊寫喺上邊，跟住呢一個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係熱議同埋去參與嘅，而呢一個風潮咧，即係就係喺。我覺得只有中國人才要去了解和去認受這種浪漫咯。
2: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些書放在國外呢，它雖然是有包住，但是它城市的清潔師不會把它撿走的嗎？
3: 它可能真的會寫一些小紙條在這裡，就會寫到就是說這個是中國人的某些地球在線遊戲來的，是我們的任務來的，如果你撿到就沒拿走這樣。我記得有一張我看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們畫一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依樣嘢，但係入邊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2: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嚇，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
3: 打卡
2: 大家都會喺度。打卡咧，譬如話好似喺中國好多景區都有許願牆啊嘛，係一樣噶嘛，
3: 冇錯。
2: 嗰個牆係緊喺嗰度嘅，但呢個咧就唔係話有任何嘅經營方喺嗰度去經營呢一面牆，係就好似一本書咁樣放喺嗰度，就變成咗一種墨守成文嘅一種規則。即係你需要嘅就係話每一個人都遵從住呢一種即係墨守成規嘅呢個規則去做呢一個接力。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個係邊個？

0: 系嗰个最开始嘅第一个人呢，
1: 已经唔记得边个系第一个啦。但系喺呢件事当中有个好得意嘅点，就系佢哋藏书个位置其实系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钟咧，佢哋系收喺嗰个垃圾桶后边嘅，跟住咧嗰个罗马斗兽场咧，佢哋系放喺嗰个告示牌嘅背后嘅，即系嗰啲地方系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
0: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揾到呢本宝究竟喺边度。即係可能真係浪費一日嘅時間，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1: 但係你唔覺得呢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旅行嘅樂趣之一咩？我覺得而家好多後生人佢哋去玩嘅時候，佢哋會中意呢一啲尋寶遊戲嘅一個重要嘅點就在於佢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如你所願。
0: 係啊，冇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1: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0: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1: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邊嘅。就呢一個就同我哋即係普通只係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係總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後咧，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喺呢一個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意思。
0: 一个可移动的許願牆，
1: 冇錯啦，
0: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現咧嚇，我覺得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當下網絡嘅呢個發展啦，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想像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变咗佢系即系随手玩啊！我觉得系佢一路出圈咧，即系你未必就系为咗我可能好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系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真系浪费咗我呢趟行程。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唔 care，
1: 佢 care， 佢一代日又一代日嘅打卡方式
0: 系啦，即系佢 care 嘅唔系我 care 嗰样嘢，
1: 系啦，
0: 系啦，所以即系你会发现哦，可能呢一种即系当下嘅呢一种年青人嘅，从以前我哋讲话佢哋即系特种兵嘅一种旅行啦。或者是再到而家的呢种即系课本的接力，其实就是他们更加 care 是那种我沉浸式的体验，那种体验不一定是话在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1: 可能运输的过程当中都得。
0: 是啦，这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是我不是说我去了哪里，而是我去的这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了这么多不同的景点之后那种收获那个成就感，才是他们情緒滿足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1: 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網絡的發展啦，令到我哋互相之間有更多的共鳴啦。呢個係一個點啦。另外一個點就在於話，即係好多官方的帳號，好似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佢哋都會喺官方帳號當中
0: 轉發，
1: 同埋去俾啲攻略，就係話你睇而家佢呢本書得到更加好的保護啦咁樣。所以其實就會即係激發起大家繼續去參與嘅嗰個熱情啦。包括其實。我當我見到呢個活動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喺度諗，我以後去到啲地方係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書嘅存在呢？因為呢件事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點。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1: 全部都係
0: 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亲切感。

0: 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國外玩嘅時候，你見到有中國人，你真係都會下意識咁樣打個招呼、笑一笑，有一種好明顯嘅親切感，就會係拉近嗰種心與心之間嘅距離。可能呢一本書亦都可以起到咁樣嘅效果，係一種即係文化之間嘅一種連接啦，情感嘅一種連接啦。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個玩法啦，咁啊，亦都係即係我哋，我覺得都算一種文化出海。我哋個課本已經出咗海啦，咁樣。所以咧，有陣時見到海外咁多嘅參與者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幾令人感動嘅，因為佢既係印證咗我哋有好真誠向陌生人表達嘅呢種感染力，亦都係印證咗而家好多年輕人即係天馬行空嘅創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時候嘅嗰種鬆弛感啊，嗰種搞笑嘅嗰種即係經歷啦。咁所以其實睇翻我哋個體嘅成長嘅呢個過程嚟講，即係教科書可能佢只係一個載體，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已經帶住我哋呢一種成長嘅記憶，帶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個世界去對話咯，
0: 冇錯，即係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國當下年青人嘅呢個面貌啊，嚇呢一種自信啦，同埋呢一種態度啦，嚇呢種光芒啦，係不斷咁樣照亮住自己嘅。咁我講咗咁多啦，我哋其實亦都係嚟到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尾聲時刻啦，嚇提醒翻大家，每日同上時間咧都會有我哋嘅嘆世界啊。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係 Hello， 聽日同大家一齊同一時間人生自在嘆世界，
0: 聽日再見，
1: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送出是老士郎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将气氛调动起身令人忍不住随音乐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

嘅气息，海风嘅轻唤，群鸟嘅啼鸣，令我哋身心放松，充满活力。而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庄心妍演唱嘅《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嘅话，请一定为佢勇敢一次。所有嘅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嘅梦想坚持落去都会变得容易，再细嘅努力坚持都会变得伟大。张克宣演唱嘅《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嘅地平线。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嘅系会有冯建宇嘅演唱《梦想启航》。

高空小小的梦想，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绚丽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嘅系杨培安嘅演唱《梦想从心开始》。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来的希望。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是金志文的演唱《梦想家》。

呢一首《梦想纪念人》正系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嘅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嘅节奏记录住青春成长嘅过程同轨迹，俾所有听者带嚟咗一股坚定嘅力量。郁可唯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一首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嘅梦想，努力咁朝住自己嘅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跟住落嚟送出嘅系李欣蓉嘅演唱《闪光的梦想》。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而青春成长》为主题，透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会有黄霄云嘅演唱《梦想之路》。感谢各位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1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嘅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的节目前半段，我们会带来两个岭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专访。一个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听听他跟大家分享琴声里的传统文化。另外还听到广州通草话脍炙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的声音，听听他跟大家分享怎样用通草话来展现岭南文化的故事。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生一起传粤韵品粤调。2026世界杯迎来白热化阶段，我们会同大家分享广府文化加足球文化融合的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潮起花城》，聚焦广州的文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讲到古琴艺术岭南派咧，系发源于广东新会，主要流传喺广东省广州市啦，同埋周边嘅地区。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它的溯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2008年

0: 年系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嘅影响，岭南派古琴艺术喺曲目、音乐结构、音色同埋演奏技法等方面咧，形成咗清和淡雅、温柔醇厚、优雅恬静嘅风格。而其琴曲咧系多感慨世事、寄情山水，追求中和至静嘅境界。欧宏山是中国当代琢琴师，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师从自己的爸爸欧君雄，而欧君雄师傅亦都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而欧宏山自幼在爸爸的熏陶之下，苦练修复和琢制古琴技艺，多年来修复了不少受损的传世古琴。而同时他都不断创新古琴琢制技艺，是推进古琴文化的传承，并且将它视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下面我们来分享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对欧宏山老师的采访。
1: 欧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国家级项目的广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
1: 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岭南古琴呢是我们国家2008年认定的一个国家级项目。那么它的渊源呢非常久远。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在南朝广东曲江琴家侯安都呢就有了古琴的记载。那么到南宋末年呢，由于皇室的战乱呢，从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迁都到了新会，我们以前叫做冈州。那么在冈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形成了我们第一个琴谱，叫做古港一谱。从此呢，岭南派的古琴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1: 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渊源、传承脉络，您又是师承于何处？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呢是师承于我的父亲欧君宏先生。那他现在呢是岭南派古琴艺术的国家级传承人。那么他师从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祖呢是杨新伦先生。从我们岭南派发源开始，第一代黄景新开始算起来呢，那我父亲呢属于第八代传承人，那么我是第九代传承人。
1: 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岭南古琴项目它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2: 岭南古琴呢，它的特点呢，跟我们广东地区的渊源非常深厚。首先呢，它是由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结合的一个特点。中原音乐呢，它具有一种文人性质，它是将很多历史的宝贵的财富呢，融汇到了这个古琴艺术里面。比如我们的琴曲有玉树临风、碧剑流泉、渔樵温达、鸥鹭忘机等等，这些代表性名曲呢都有很深的这种哲理思想在里面，体现的是呢天人合一、修心养性的这样子一种道家传统的精神。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受到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因为他们想把自己回归传统，回归到一种心境安静的一种状态。那么古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1: 那对于整个这个项目来说，您也是接手了很多年，作为传承人呢，您都有哪些传承和发展的一些计划呢？
2: 我呢是从小就接触古琴了，因为在我出生之前呢，父亲已经在传承古琴，所以呢，我学习的过程呢是耳濡目染的。从小就在父亲身边听着他弹琴和看着他做琴，我的学习方式呢就不需要看谱，就是手把手的这样子学习。那么经过几十年的传承呢，我呢就将这种传统的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学保持下来。同时呢，我也结合了父亲的一些笔记，还有前

0: 辈的一些手抄的一些谱本呢、啊、重新汇编整理成了一本最新的教材，叫做《岭南古琴教学新编》。那么呢，适合呢广泛的同学去学习古琴，不单只可以看到老师的手势口口相传，也可以通过谱面这种规范的这种印刷体的谱面进行传承。这个是我近年来投入最大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本书呢是2021年开始筹备，那么2025年年底刚刚发行，所以呢我将大力推行这种谱本，这种规范的谱本向社会向各个年龄段去推广。
1: 比如要学这个古琴，通常要从哪些步骤开始学习呢？
0: 学习古琴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基本功的锻炼。那么基本功呢，我们非常强调这个姿势，就是坐姿、手型，还有整个人的手势、琴姿、琴容等等各方面是非常注重的。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勤心健胆的这个理念，因为很多的动作呢跟我们太极拳、太极剑的姿势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围捋中正，比如说沉肩坠肘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运用到古琴演奏当中。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很标准的演奏姿势。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会练习左右手的基本指法。右手呢，我们有基本的八法，有托劈、摸挑、勾踢、打载。那左手呢，也有吟挠、错度、进退等等很多的指法。我们要求学员一定要练习完整的基本指法之后再去学习琴曲。那么琴曲呢，有简单的到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以曲代练，在小曲里面锻炼一种乐感，锻炼一种演奏的一种习惯。那么再下一个层次，就是要表达到曲目的思想感情，因为一切都是需要表达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特别古琴。古琴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化的艺术，它不像当代西方乐器非常讲究共性，他们还讲究一些均分节拍哦，稳定的一些拍子。但古琴呢，它是一个在相对固定的框架下，你有自由发挥的一种艺术。所以呢，每个人弹同一个曲子可以差别非常大，因为他内心的思想可以直接反映到琴曲的演奏当中的。所以我们呢非常强调古琴的琴外功夫了。就到后段，就是高级阶段，就要求学员要涉猎更多的修养，更多的文化修为，琴棋书画诗花酒茶等等，都会对古琴的演绎进行一个滋养，进行一个提升。这个就是古琴最大的一种特点功夫在琴外。
1: 所以其实要弹好琴，不只有手法或者是对于琴谱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对于这种室外的本领的一种积累。
0: 是的，对技术的打磨是一个基本都为琴曲的表达作为一个支撑。但是区别于其他人你要超越其他老师或者自己的老师，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入铁跟出铁的一样的道理，它其实跟其他艺术的修养其实是一样共通的，每个都需要有自己的面貌。古琴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审美过程来的。
1: 对于传承人来讲，那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中国传统文化呢，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审美，它从眼耳口鼻舌身意等等各方面去感受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的书法是一种线条的艺术，而且有隶书、篆书、行书、楷书等等，不同的书体有不同的风格。又比如说是香道也有那个篆香，也有盘香等等，这些是从嗅觉上去体验我们的一种美。那么到了古琴就是听觉上的一种审美，这种听觉上的审美是非常抽象的，摸不着看不见，但听得到，所以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感官去滋养自己，从而通过音乐制造一种画面感，一种气息感。所以我们非常讲究那种弹琴的气息、停顿、节奏的舒缓、快慢，这样子表达出一种有层次的、有色彩的、有呼吸的这样一种全方位，类似于其他感受的一种音乐感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涉猎的更多，那你可以借他这个方法表达在你的古琴里面。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诗歌、吟诵，甚至我们的拳术、剑术都融合到古琴的表达当中，所以他们是息息相关、融会贯通的。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规划呢？
0: 现在呢，我除了发行了岭南古琴教学新编的这一本教材之外呢，同时我也跟广府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丛书进行了一种联动，出版了一个系列的丛书，就是岭南古琴非遗玩家。这一套教材呢一共三本，它是针对青少年，就是一年级到初三，就一共9个年级的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呢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中小学，而且它的特色呢是图文并茂，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一些古琴相对深奥的一些方法、演奏、指法那么现在正在几家小学正在推广，那么这个也是我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入中小学。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已经将古琴带入到了师范类的高校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种进步。因为以前呢古琴大部分都是民间传承或者老师这样子私塾的传承，进入高校这种专业呢还是近年来的一个大突破。虽然他在某一些音乐院校有专业，但是在师范类呢高校有古琴专业还是第一个先例。希望我也能够一直在这个师范类的高校呢继续推广古琴，让更多的青年群体成为古琴传承人，因为他们才是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个中坚力量。
1: 也希望古琴的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发扬光大，将它带入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洋对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的采访，同我们分享了琴声里的传统文化。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通过欧宏山老师的古琴弹奏，一起感受下琴声里的传统文化魅力。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下面我哋继续分享岭南非遗。通草画系清代广州外销画主要品类，画喺通草纸上边。而呢种纸咧，其实并唔系通常意义上边通过纸张法制造嘅纸，而系从一种学名为通脱木，俗称为通草嘅灌木经水切割而成嘅。通草画是指在通草片上面创作的画，而通草片是用一种白色海绵状的植物茎水加工而成。这种植物叫做通脱木，又叫做通草，是五家科的常绿灌木或者是乔木，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它的茎水是比较大，质地柔软，而且颜色洁白。而拿出通脱木的茎水之后，用刀切割成薄片，就可以得到一张又轻又薄、接近半透明的纸。而由于切割的树径大小有限，所以每张纸只是有巴掌咁大细。通草片材料价廉易得，而且非常适合水彩画混色着墨的需求。而当水彩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通草纸上面的时候，通过光的折射是可以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更加可以媲美漆器或者是刺绣，所以好受画师的喜爱。2026年的5月份，通草画入选广州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认识下广州市级非遗通草画绘制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而佢亦都系颜氏家族通草画嘅第四代传人。而讲起同通草画嘅结缘，颜康平就话，最初接触到通草画是源于家族传承。
1: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通草画了，由于是家族传承，所以我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阿爷去学习这个绘画。其实讲到就我们家族和通草画结缘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的。首先其實就是在清末的時候，我們家的祠堂重修，在這個機緣巧合之下，我的太公就接觸到一位為我們祠堂繪製壁畫的畫師。這個畫師其實他當時也曾經畫過通草畫，就在這個這樣的巧合的機緣下面，我的太公就接觸到這個通草畫的技藝，然後他就傳了給我的爺爺。到後來我爺爺又將這個技藝傳了給我。
0: 通草画题材丰富多样，以反映清末岭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式人物为主，诸如官员像、兵俑像、杂耍图、纺织图、演奏图等。作品造型生动，色彩浓艳，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由于通草画融汇了中西绘画元素，质感独特的同时又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本土风情，所以深受十九世纪来华西方人的喜爱。继续来听颜康平的介绍。
1: 其实通草画它作为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类，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就画在用通草这种植物剖削而成的一个薄片上面。由於它保留了這個植物完整的細胞結構，所以當我們用傳統的礦物顏料、植物顏料去進行多次的堆疊混染上色的時候，它就能夠呈現出好像刺繡一樣的效果。這種質感是其他的畫種是所不具備的。另外一方面，通草畫它由於當時的銷售對象主要是來中國廣州旅行的外國人，所以它為了滿足呢啲西方客人嘅需求咧，咁所以咧喺佢嘅繪製上面咧，亦都吸收咗西方嘅繪畫技法，咁樣咧令到咧佢嘅畫面咧更加生動、更加逼真、更加具有立體感嘅。咁其次咧，如果我哋從題材嚟講，通草畫咧佢畫嘅內容咧都係嶺南地區生活嘅方方面面，譬如有花鳥魚蟲啊，有我哋嘅民族百態啊，亦都有我哋好多嘅市井風物等等，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都被稱為咧係呢個清代嘅廣州嘅視覺百科。
0: 嗱，最近顏康平老師咧創作咗一幅佢好中意嘅通草畫作品《嶺南麗屬圖》。呢幅作品咧係以廣州荔枝灣為靈感，佢畫咗滿樹紅荔垂枝，綠葉掩影之間，果實晶瑩欲滴。而通草纸特有的透光性亦都令到荔枝好像带着晨露一样，岭南夏日的生机跃然于纸上。而讲起创作的灵感，他是这样讲的。
1: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岭南瓜果题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些我们常见的好像荔枝、黄皮、龙眼等等的這些嶺南佳果，其實會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我每一次見到這些佳果的時候，其實的感受就並不是當它是一個很普通的水果，而是我想到在很多很多年前，在清代的時候，其實外國人接觸到這些水果的時候，它亦都是一個充滿好奇或者甚至是驚喜的一個這樣的心態。他們當時為了想將這種喜悅去跟他在遠方的親友進行分享，他亦都會選擇購買畫了這些嶺南佳果的通草畫作品帶回去的。好像我創作的這些嶺南佳果的作品裏面，我個人特別喜歡就是荔枝這個題材。因為首先我覺得荔枝這個綠葉紅果，首先在色彩上就非常漂亮，而且荔枝它的甲紋需要繪製得逼真的話，是需要投入更加多的技巧的。比較高興的就是我創作的荔枝的作品，亦都 能夠得到比較多嘅朋友嘅認可，咁好似喺增城嘅一啲活動上邊啊，咁樣咧啊，當地嘅一啲荔枝嘅種植户咧，佢見到我畫嘅荔枝咧，都會可以好準確咁樣認出啊，畫嘅係邊一種嘅品種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冇咩嘢比種荔枝嘅專業户能夠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邊認出我畫嘅品種。呢一個肯定係更加之令我高興噶啦！
0: 顏康平老師喺傳承清代通草畫圖式同技法嘅基礎上咧，係對通草畫進行咗創新。佢係以技法革新、數字科技同埋跨界應用呢三重路徑，令到通草畫從博物館藝術變為可以觸摸、可以互動嘅當代文化符號，實現咗古老技藝嘅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1: 咁其實咧，我哋對通草畫嘅創新咧，概括嚟講咧，就係守正創新呢四個字嘅。咁我哋咧對通草畫嘅創新，其實咧亦都分為幾個方面嘅。咁一個咧，首先係喺作品嘅創新啦。咁其實咧，我哋喺延續咗過去清代通草畫嘅圖式風格之餘咧，其實咧我哋係想喺呢個基礎上，有冇辦法令到呢個通草畫佢更加之適合我哋現代嘅審美同埋現代嘅層次嘅。咁為此咧，我哋就考慮到，喺過往嘅通草畫，佢嘅尺幅咧可能都係比較細嘅喎。咁因此咧，我哋咧經過咗大量嘅探索，就研發咗通草紙嘅無縫嘅拼接技藝。咁好似我有一張表現醒獅嘅通草畫嘅作品啦，咁樣就係將四張通草紙無縫咁樣樣拼喺一齊，咁咧就畫咗一隻我哋嶺南嘅醒獅啦。咁亦都非常之慶幸啦，呢張作品咧喺我哋十五運嘅時候咧就陳列喺呢個十五運嘅主新聞中心嘅會場上面嘅。咁同時咧，其實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好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啦，咁佢嘅效果都係非常之立體逼真嘅。但實質上咧，呢種立體逼真咧，佢僅僅咧都係停留喺用繪畫技法表現上面嘅。咁我哋喺度諗，我哋有冇辦法令到通草畫真正咁樣變得立體咧？咁為此咧，其實咧我咧就亦都參考咗通草花嘅塑形嘅技藝啦，等等嘅一啲方法，咁樣咧就對通草畫咧進行咗一個立體塑形嘅嘗試。咁好似我哋而家繪製嘅一啲荔枝嘅作品啦，亦都會運用到呢種立體塑形嘅技藝，令到咧我哋畫出嚟嘅荔枝係真正喺物理意義上突出於紙面嘅。咁除咗喺作品本身嘅呢個創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咧亦都喺度諗辦法，令到通草畫以不同嘅形式，俾更加多嘅現代人去接觸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去探索通草畫同現代科技數字融合方面。咁譬如咧，我哋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推出咗通草畫嘅 NFT 嘅作品，咁樣咧通過呢種數字藏品嘅形式啦，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去見到呢個通草畫嘅圖像。咁我哋嘅 NFT 嘅作品咧，其實咧之前咧亦都喺南國書香節啦，亦都喺香港書展裏邊咧進行發行嘅。咁咧亦都得到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收藏啦，同埋關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努力咁樣探索將通草畫嘅圖像版權去進行運作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咧就同呢個廣東交通集團合作啦，將通草畫嘅一啲有趣嘅特色嘅畫面開發成呢個電子嘅嶺南通嘅交通卡，咁樣咧，等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喺使用呢一個嶺南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欣賞到通草畫嘅畫面。
0: 多年嚟，顏康平老師潛心鑽研、耕耘傳承，一門心思咧喺巴掌大細嘅通草紙上邊描繪嶺南風物、社會百態，勾勒好似繡品咁樣嘅文理質感。對於通草畫未來嘅傳承同發展，佢希望等佢成為傳播嶺南文化、構建文化對話嘅橋梁。
1: 其實咧，對於通草畫嘅未來咧，我哋更加期望嘅係推進一種叫做生產性保護咁樣嘅模式。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清代嚇，通草畫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海外嘅客商歡迎嘅一個文化嘅產品嚟嘅。咁佢喺當時咧係活生生嘅係一種商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形象咁樣嘅一個載體嚟嘅。咁因此嘅話咧，其實咧喺今日我哋咧亦都希望重新去挖掘到通草畫佢嘅呢個商業嘅價值。咁我哋咧亦都著力去培養更加多嘅通草畫嘅從業嘅人員啦。咁可以去創作一啲通草畫嘅商品，令到咧我哋國內嘅朋友啦，同埋我哋海外嘅朋友啦，都能夠 去購買到呢啲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咁樣咧亦都實現我哋優秀嘅中華文化出海咁樣嘅目的嘅。咁為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做出咗一啲嘅努力嘅。咁譬如我咧，

0: 我哋咧而家咧專門有建立幾個唔同嘅傳習基地啦，咁去培養呢個通草話從業嘅人員啦。咁同時咧，我哋咧亦都會開發更加多嘅一啲貼近現代生活嘅通草話嘅文創品啦，好似一啲小擺件啊等等。咁亦都咧會積極利用一啲自媒體嘅平台啊，同埋一啲電商嘅平台去傳播我哋嘅故事，去發售我哋嘅作品嘅。咁喺未來咧，亦都希望啊通草話呢一個古老，但係其實咧佢亦有非常深遠嘅文化內涵嘅咁樣嘅非遺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認識啊，亦都期待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中意通草話加入到我哋嘅團隊裏邊。
1: 好啦，再次多謝廣州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通草畫繪製技藝嘅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顏康平老師嘅分享。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0: 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自己啊。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你分。

0: 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 冇浸
3: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4: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6: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嘅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0: 各位，之前我哋讲开元盛世嘅时候啊，讲到张九龄同唐玄宗嘅理念差距咧，就越嚟越大。呢个时候，唐玄宗年纪啊渐渐大啦。觉得自己成绩咁大，享受下胜利果实都系人之常情嚟啊，所以对自己嘅要求咧，慢慢就冇咁高啦噃，而对人哋嘅意见啊，亦都慢慢冇咁听得入去啦。咁呢个时候咧，一个好符合佢要求嘅人就喺佢身边出现啦噃，佢就系历史上著名嘅奸相李林甫啦。李林甫啊，系大唐李氏嘅宗室子弟，唐高祖李渊嘅堂弟。长平叔王李叔良的曾孙，曾经做过太子中允、御史中丞、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等等职务嘅。嗱，当时唐朝嘅朝廷之上啊，有两类官员嘅，一类系科举提拔上嚟嘅官员，以文章才华见长，而且咧都系读圣贤书嘅儒生，做起事上嚟咧，零舍讲究道德仁义嘅。咁张九龄就系其中嘅代表人物啦。而另一类咧，系啲世家大族嘅子弟，或者李氏宗室嘅子弟，呢啲人就唔需要经过科举嘅，直接可以进入官场噶啦。咁论道德文章咧，当然就比唔上科举出嚟嘅官员啦。咁但系佢哋世家出身耳濡目染，对官场嘅实际运作咧就更加有心得，做起事上嚟啊，往往更加追求实效。咁我哋之前提过嘅为唐玄宗理财嘅宇文邕啊，仲有李林甫咧。就是这一类官员了。咁啊，史书啊，大部分都是儒生写嘅，咪中意以道德论人物嘅，所以宇文邕啊、李林甫呢啲人咧，往往评价比较低嘅。但系皇帝啊，未必咁睇噶噃，你道德再好，做唔到嘢都冇用噶。当年宇文邕被撤职，朝廷嘅财政状况啊，马上转差，可见斋靠道德治国都系唔得嘅。当年汉朝嘅天子话。汉家制度，王霸之道杂之，唔可以纯用儒术，就系呢个道理啦。所以唐玄宗虽然用张九龄为相啊，但系对李林甫咧，亦都好重用嘅。而等到佢同张九龄嘅分歧越嚟越大，李林甫喺唐玄宗心目中嘅位置咧，亦就越嚟越重要啦噃。嗱，讲到唐玄宗同张九龄嘅分歧啊，除咗治国政策之外咧，系仲有用人之道啊。有一次啊。有一位将军打败了薛丹，并且将薛丹王的头呢传送来京城，立了大功，令到唐玄宗的闷气一扫而空。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呢，唐玄宗提出要任命这个人做宰相。张九龄反对说，宰相的职位就不可以用来做奖品的。唐玄宗问，那给个名义不管政务得不得啊？名义唔可以乱咁俾噶噃，皇上啱啱打败咗薛丹就要做宰相，咁若然消灭咗薛丹，咁又掌咩嘢过佢呢？唐玄宗俾张九龄啊窒到冇声出。后来又有一次啊，唐玄宗啊想奖励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事关啊牛仙客节约开支勤于政事， 在房区里面

0: 搞到兵强马壮，气象一身。唐玄宗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呢就提出为他加封尚书的头衔。点知张九龄又跳出来反对噃。张九龄和牛仙客呢就没什么个人恩怨的。反对的原因呢，他认为宰相和尚书是应该好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是那些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人员，更加不应该是军人。所以他就对唐玄宗说，牛仙客做尚书，朝廷都恐防会因此而蒙羞吧。唐玄宗就问，咁唔封尚书俾个爵位都得吧。张九龄仲系令头，唔得唔得，爵位系用嚟奖励功臣嘅，牛仙客只系做好本职工作啫，有咩功劳先得噶？陛下若然一定要奖嘅，咪奖多啲金银财宝系啦。唐玄宗俾佢激到面都青埋，唔通天底之下咩事都要由你讲咗算数嘅咩？张九龄。张九龄亦都吓咗一跳啊，被卜一声跪低就话啦：臣愚蠢，不过只系实话实说啫。唐玄宗俾佢搞到哭笑不得，你口口声声话要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唔好，上唔到台面，咁你自己又系咩出身咩门第啊？张九龄答话：牛仙客出生于中原，系华夏正宗。确实不是臣这个岭南边鄙之人可比的，但是臣毕竟在朝廷任职多年，牛仙客只是个边境的小吏，空无点墨，怎可以担当大任呢？唐玄宗被他激到没了声出，但是条气就真的很不顺的。在后来李林甫就去跟唐玄宗说了，用人的事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懂写文章才得噶？而且用人乃天子的权力，天子要用边个就用边个，系使咩嘢要问啊张九龄啫？用边个唔系用啫？咁佢呢番说话咧就啱晒唐玄宗心水啦。所以过咗无奈啊，唐玄宗就将张九龄同埋裴耀卿两个齐齐罢咗相，将李林甫同埋阿张九龄反对嘅牛仙客咧。是任命为宰相。在开元24年，亦就是公元736年，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罢相，李林甫呢就接替做中书令，牛仙客呢就任工部尚书和中书门下三品。至于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呢就空缺。结果宰相班子由三个变成两个，李林甫话晒事了。话说李林甫做了宰相，新官上任是三把火的，第一把火烧哪个呢？烧朝廷的谏官吧。我们知道唐朝设立谏官呢，原本的职责是在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李林甫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呢，就是宫廷仪仗队里面的立将马吧。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呢，是靓就靓了，但是站在宫殿前面呢，就粒声不出的。李林甫对班谏官说，大家睇见呢啲马咧，佢哋都系三品嘅待遇，但系如果边一匹乱叫一声咧，马上咩嘢都冇晒噶啦噃。如今皇上英明盖世，四海升平，边使你哋多嘴多舌先得噶？要唔要做将马之名？各位自己啊睇住办啦呗。咁佢画公仔画到咁出场，大家梗系知咩事啦。自此之后啊，啲谏官就冇晒声出啦。嗱，咁呢单嘢究竟系真系假，我哋都好难考究嘅。事关李林甫喺历史上咧，就俾妖魔化咗噶啦，咩衰嘢堆晒佢身上。后人咧甚至话佢为人甘言如蜜，腹中藏剑，所以咧就有咗个口蜜腹剑嘅成语。咁但系佢啲同事包括俾佢搞冧嘅张九龄、裴耀卿咧，都冇咁样讲过佢坏话噶噃。所以咧，佢呢份人系咪真系咁衰啊？都系好难讲。但是呢，李林甫有一样嘢肯定是的，就是非常之妒忌贤能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

0: 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马上嚟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查笃撑。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查笃撑，
0: 嚟到粤韵查笃撑。嗱，好多关注体育嘅朋友咧，应该都每日啦吓倾紧2026世界杯呢个话题啊。嗱，世界杯将会喺听日15号同埋后日16号啦，迎嚟半决赛嘅争夺，即系四强争霸。而今个星期日19号咧会有季军争夺战，下个星期一嘅凌晨20号咧会迎嚟冠亚军嘅争夺战啦。而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咧，喺上个周末开始，亦都迎嚟咗首次嘅世界杯粤语广播吓。有关详情，我哋一齐嚟听听宣传片花。
3: 对于在大湾区的球迷来讲，粤语广播是一种专属情怀来的。很多接地气的粤语比喻、表达或者形容，不单止有着市井的烟火气息，更加有着独有的浪漫哲理。
4: 外脚背兜出完美弧线，我们称之为脚趾尾拉西。两队实力均等，胜负难分，我们用5波就精准概括。录音场上面瞬息万变，一切皆有可能，4个字就足以形容，波是圆的。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激战，今次我们不单只有连场精彩对决的高清画面，更加有地道的粤语解说伴你左右。大家好，我是谭其川。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次用粤语解说世界杯赛事，我将会联同一众专业解说嘉宾，同大家共同见证世界杯冠军的诞生。
5: 大家好，我是陈卿。
6: 大家好，我是马毅。
7: 大家好，我是陈文森。
8: 大家好，我是黄子豪。
5: 用最地道的粤语讲最透彻的足球，世界杯激战连场，总有我们的声音。
6: 世界杯越踢越激烈，我们越讲越精彩，同频共振，啱听啱 feel， 啱晒你。
7: 足球有速度有态度，用粤语广播贯穿每一度，
9: 从教波到广播，我将会以教练的视角为大家拆解战局。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粤语解说尽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央视体育客户端，穿梭世界杯。
0: 冇错啦，我哋大湾区之声体育节目嘅主持人谭其川咧，会联同一众广播佬吓，从8强开始聚焦2026世界杯嘅精彩比赛吓。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央视频号，了解详情。讲到晚风拂珠江，热血万岭南，早前我们总台 CCTV 5的如约而至节目广东站主题曲亦都正式上线，里面是融合了广府文化再加足球的文化，以及广府很多非遗元素。所以今期的粤韵查笃撑，同大家推介世界杯之余，是伴住悠扬的旋律共赴羊城足球之约。这首歌叫《潮起花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0: 来，饮茶，大哥。哎呀，好久不见。
11: 你咁快嘅？
10: 哇！咁靓嘅足球，
11: 咁快点可以啊？
12: 好靓喎！
11: 咁快点可以啊？
10: 好，开波啦！
13: 好。

冇錯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呢一首歌係《潮起花城》啊，裏邊咧入咗好多嘅一啲足球文化啦，當然會有好多非遺嘅元素嚇，特別係廣州好多嘅一啲地標啦嚇，都融入其中，相當好聽啊！嗱，講到體育比賽加嶺南文化，喺我哋關注到日前啦，粵劇名家曾小敏係亮相正在進行時嘅粵 BA 半決賽，廣州主場演繹咗一首《薪火紅棉》呢一首粵歌，可以話點燃成個賽場。現場更加之有球員家屬嚟趣味互動，所以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尾段粵韻茶督撐，趁住世界盃嘅浪潮，一齊都嚟感受一下喺粵韻加體育嘅魅力。以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呢一首粵曲《薪火紅棉》結束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音頻靚茶。亦都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有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

0: 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海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9: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9: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表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同发债。
8: 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了解一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9: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8: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一年多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后续将会继续提高在港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没错的，潘功胜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为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演进节奏加快，人民币国际需求持续拓展，从传统贸易结算逐步延伸至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多元领域。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是内地对接海外市场的关键门户，全球核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战略地位将持续凸显。
8: 潘功胜都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协同香港特区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大重点方向，持续夯实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9: 据潘功胜介绍，央行将持续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赋能香港资本市场繁荣发展。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持续优化扩容两地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换等领域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
8: 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央行将扩容债券通、南向通规模和覆盖范围， 其中將南向通年度淨投資額由5000亿元上調至8000亿元，將南向通債券納入到質押回購支持範圍，產品覆蓋範圍拓展至港幣債券、人民幣債券相關產品，並且輻射帶動澳門債券市場協同發展。
9: 咁針對香港多元化金融市場建設，潘功勝表示，香港金融市場長期以股票市場為核心，債券、黃金、大宗商品、衍生品等細分市場發展潛力充足。當前全球利率、通脹波動加劇，中國債券憑借走勢穩健、波動較低的特質，具備突出的資產分散配置優勢，持續獲得國際資本青睞。疊加離岸人民幣融資成本低位運行，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迎來寶貴發展契機。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吸引更多主权机构、国际企业赴港发债融资，加快打造区域核心融资枢纽。
8: 潘功勝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结合市场发展需求，持续支持香港构建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中心核心功能。具体举措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搭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离岸合格担保品适用范围，助力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9: 咁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市场主体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现货产品，推动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机构合作，融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体系。
8: 香港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流动性供给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稳健发展的基础，为持续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潘功勝明确，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元扩容至5000亿元，资金使用最长期限延长至3年，充实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持续优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拓宽人民币跨境流通场景，深化两地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效率。
9: 此外，央行将助力香港打造深度充足的人民币资产池，推动人民币资金在香港离岸市场有效沉淀。目前香港已形成覆盖股票、债券、回购、衍生品等全品类的人民币资产体系，后续中国人民银行将常态化开展央行票据发行工作，同时支持财政部扩大离岸人民币国际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进一步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8: 在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安全方面，潘功勝表示，金融安全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繁荣的基石。当前外国经济金融实力持续夯实，外汇储备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深化金融改革，稳定金融运行，防范金融风险，为香港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3: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 咁而且咧，十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第一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

0: 支柱产业。嗱，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1: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是我们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在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了。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0: 哦，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1: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咧可以从量同埋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吓。
0: 好啊好啊，其实我一直都分唔清产业当中嘅体量咧同埋质量有咩区别嘅。嗱，简老师可唔可以先讲讲啦？佢作为经济支柱嘅量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补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0: 我明白啦，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咁第二点是什么
1: 呢？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说，它不单止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0: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1: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0: 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 咁呢一个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路线，可以大幅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这些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标准。
0: 的确，这些产业都是妥妥符合高科技赛道的。不过我发现，好像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这些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这个是不是都是它的特点呢？
1: 观察得很敏锐，这个就是第二大特征，技术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的技术路线就并行 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0: 嗯，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1: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噶，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0: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1: 嗱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啊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啊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0: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咧？
1: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0: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
1: 呢？第二呢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同埋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啊。
0: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系咪啊？
1: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0: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嗱，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0: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1: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也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0: 我完全理解了， 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了。
1: 没错，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

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做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

0: 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啦，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5: 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十五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扎手了。自改数转网联是十五规划针对我们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核心方向，也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4: 哇，原来定位这么高的。那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拆解一下呢？自改数转网联每个词听落都好像很清晰，但连在一起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5: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其实是三个核心动作的合称，分别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自改就是比传统的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事的模式。而网联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自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则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4: 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那我就特别好奇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专门将这个词提出来，还要重点推进呢？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5: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锁匙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地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4: 哇，原来意义这么重大的，不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整个制造业、整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还想追问一下，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还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底要怎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5: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

0: 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系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系跳出单个企业，将成个行业啊、成个产业链嘅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系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系智改数转网联嘅基础保障吓。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智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智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日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智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0: 没错了，理解智改数转网联就是看明白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看明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方向。
1: 多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吓。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突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6: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

0: 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1: 是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这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的双向的一个流通通道，形成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格局。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2: 哎，你好。
0: 首先非常欢迎萧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萧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的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的，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最近呢都非常厉害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各个方面呢都在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又有国际化的监管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非常完全跟伦敦纽约新加坡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然后还有就是香港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加州办公室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各种这个咨询机构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2: 这个香港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0: 嗯，
2: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薪资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他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0: 嗯，
2: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
0: 嗯，
2: 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啊、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0: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肖主席，谢谢，再见。
2: 谢谢。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1: 嗯，好的，欢迎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这一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元年。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战略价值是持续突显、持续升级的。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0: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

0: 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1: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系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2: 哎，你好。
0: 当前呢，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萧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2: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进来了，这个增长25%，是吧？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的，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啊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0: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15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2: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枢纽。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

0: 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
1: 嗯，
0: 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
1: 嗯，
0: 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
1: 嗯，
0: 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
1: 嗯，
0: 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他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了，但是这一个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1: 嗯，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15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0: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的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
1: 嗯，
0: 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15/5啊，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1+1=2，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5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1: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0: 谢谢谢谢。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0: 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同埋第十一章啦，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让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3: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冚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2: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3: 第一处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2: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3: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的国家在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很难快速地补齐短板，时间窗口是不会等人。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亦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2: 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3: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攻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
2: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3: 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
2: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
3: 而第三，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
2: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3: 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2: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3: 咁第五啦，用菜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2: 失败是成功之母，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看来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和容错方面都实现了突破，这套的组合拳确实是超出了常规的扶持。简老师，规划纲要点名的六大攻坚赛道各自有怎样的战略定位呢？
3: 我逐个通俗地解读下，集成电脑就是各行各业的电子设备的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都离不开，而工业武器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高端机床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就是科研、医药、精密制造的检测核心，没有自然仪器，很多实验都没办法自主开展的，而基础软件就是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是数字产业的底层底座，而先进材料就是航空、储能、生物医药的核心基础原料，而生物制造就是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的未来核心赛道。六大领域覆盖的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
2: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3: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汇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2: 简老师，我还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3: 技术公关靠的是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是一体设计的，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公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超常规培养什么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2: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3: 没错，超常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十五阶段的集中体现，常规政策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拿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名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何毅、何欣，代表节目编辑何毅，感谢你的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百余名香港青年解锁新疆初体验。
4: 咁同埋咧会关注到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颁奖暨结业礼啦，系圆满举行吓。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通过看文学作品而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近日新泽生产力香港青年研学团2026开营仪式，系喺乌鲁木齐市举行嘅。咁嚟自香港嘅百几名青年学子，将会喺新疆开启为期9天8晚嘅深度研学之旅，解锁新疆初体验。
0: 香港青年陈巨良在开营仪式上说，此前自己对于新疆的认知停留在书本和网络上的介绍，那么这次呢，是终于有机会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既期待看到香港的人文美景和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创新实践，也希望通过与当地青年的交流互动结下深厚友谊。
4: 咁据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介绍，呢次嘅研学活动正系通过文旅交融嘅实践，令到香港青年亲身感受祖国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同埋文化领域嘅蓬勃发展。佢讲到，文旅资源咧系体现国家软实力、讲述中国故事嘅重要载体。香港将会持续深化同埋新疆嘅文旅协作，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共识。
0: 新疆文旅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不仅拥有丰厚丝路文旅资源，更依托风光资源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产业，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科技考察与文化体验，香港青年可实地观摩新能源、智能工厂建设成果，探访历史古迹，感受多元交融的丝路文明，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与文化底蕴。
4: 咁据了解，呢一次嘅研学活动紧扣新泽生产力同埋文化传承两大主线，精心设置科技探秘同文化体验两大板块。行程当中，百几名香港青年将会先后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同埋伊犁州等地研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以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嘅信念。
4: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五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境体验营两个板块。那么前面呢是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以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而后者呢则是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
3: 咁据介绍，中学组获奖队伍将会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入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等交流学习。而获得金奖的队伍仲将会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4: 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英说，此次活动让他对航天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收获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识。
3: 这次活动是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中国宇航学会等等主办。澳门太空梦想计划从2024年推出，是中国宇航学会首个落地澳门、面向青少年开展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咁嚟到七月份咧，除咗系暑假来临咧，亦都系嚟到咗好多学校嘅毕业季吓。咁啊，一张张年轻嘅面孔咧，从毕业典礼上边行过，有啲咧用力拥抱啊，有啲咧又笑又喊，而呢个咧就系青春最真实嘅模样，亦都系呢个夏天最动人嘅画面。咁而佢哋当中咧，有人系被病痛牵绊，有人咧系被生活磨砺，有人咧用汗水嚟浇灌梦想，有人咧用善良嚟温暖世界。亦都带住各住嘅坚韧同埋成长，奔赴下一场嘅山海。跟住嚟时间咧，同各位嚟分享到28火光钉撑起嘅求学路。
1: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1: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过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2: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可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1: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吞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2: 这样的灰心难过在周俊章小时候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擦干眼泪，他还是让父亲把自己绑在轮椅上继续上课，用翻倍的时间补回每一页笔记。
1: 我的那个高中校长，高中的百日誓师大会那一天，安排了这个成人礼，特意安排给我那个题字，两句话，一句话是相信奇迹，另外一句话是终见彩虹。他说如果奇迹有名字，那就叫周俊章。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妄自菲薄哈，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自己最大力量向前走嘛。
2: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0: 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1: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要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0: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报

0: 手术、脊柱矫正，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整整12个小时，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赌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0: 术后，周俊章在 ICU 里躺了将近1个月，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翻身换药都疼出一身汗。可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那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了的无力感。
2: 每天听着那个医院医疗用具的那个滴滴滴的声音，也是觉得生命感觉也是，哎，怎么说呢，就很痛苦啊。那种痛不是一阵一阵的，就每分每秒都在，就深入骨髓的痛，呼吸重一点就牵扯到整个后背的那种痛。
0: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3: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0: 大学4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2: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0: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2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1: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0: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1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2: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2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搞错搞。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文学作品咧，而家正在成为年轻人嘅旅行导航。越来越多嘅年轻人因为读过嘅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就有咗去探访某地嘅谂法。咁呢啲地方咧，虽然从未踏足，但系因为文字先喺心入边扎咗根，令到异乡嘅风物亦都有咗故乡一样嘅亲切。
3: 有些地方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踏足过，但却早就因为文字的描摹，让它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或者是归属感。这或许就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
2: 江西九江呢度大部分地区喺唐朝嘅时候都系被称之为江州。咁喺呢度，唐代诗人白居易咧都系曾经写低咗一首流传千古嘅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咁讲到白居易咧，系中国文学史上边享有盛名并且影响深远嘅诗人。佢笔下嘅《琵琶行》就系中国古典叙事诗嘅巅峰，承载中式离愁同埋人世共通嘅悲悯。
3: 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会想到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当然他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他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
2: 咁九江咧，自古以嚟就系交通要地吓，亦都系风景秀丽嘅宝地。咁因为白居易嘅《琵琶行》，九江仲出现咗一个旅游景点，就系琵琶亭啦。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系白居易喺《琵琶行》当中提到嘅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啊！
3: 那么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的节目，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以及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还有地方史专家汪建策，一起去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4: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算是。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孙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青龙慢眼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
1: 他在
2: 大竹小竹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人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宾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0: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1: 对
0: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它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生的描写，就是把琵琶生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2: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0: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代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
3: 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4: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4: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他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4: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4: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3: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 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0: 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将脚步摆去到肇兴老街吓。咁如果咧你系去过肇兴老街嘅话咧，脑海当中可能亦都会浮现出嗰啲读过嘅文字。好多嘅年轻朋友都系中意跟住鲁迅先生嘅文章去打卡，譬如话喺咸亨酒店嘅柜台前边要一碟茴香豆，去想象翻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嘅样。咁同埋咧，亦都可能会走到百草园吓，喺草原当中咧去寻找一啲碧绿嘅草蛙、光滑嘅石井栏啦，同埋一啲高大嘅树木啦、紫红。的桑葚等等，还有那些牵连不断的何首乌。
1: 那其实你来到绍兴，你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那这里呢，会有大禹治水攻城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还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那么绍兴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古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去到浙江绍兴，来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来感受这座古城数千年文脉和人间烟火。
2: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3: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2: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4: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2: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5: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3: 那元
5: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元王勾践啊，勾践你知不知道？
2: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3: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4: 是的，
2: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3: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

0: 你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1: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绍兴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

0: 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1: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系我哋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嘅重要战略抓手，系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嘅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0: 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0: 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
1: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关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来听报道。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一百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5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 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4: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2: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连杠、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嚟，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出口向新向优的同时，进口亦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此外，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 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6.2%、

0: 19.6%、10.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在浙江重庆等地空间数字化协同治理试点的基础上，融合基础地理信息、调查监测、产权规划等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掌握各类资源的状况，不断提升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0: 记者今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千万。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68.77%。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睇，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淮河流域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至2成。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1: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增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0: 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六项重点任务，部署二十几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再提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富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
0: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公安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为广东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建设指引。这个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以来，广东首个关于旅游强省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建设目标，即立足广东省山海资源禀赋、岭南文物特色与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打破景区与城市、游客与市民的边界，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发展友好为建设内容，推动形成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把广东打造成为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和世界客厅。
4: 百企千人淘南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昨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淘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1000多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南沙有戏光影职场2026港澳台青年短剧创作实训成长计划、走读广州青春开放咪、百企千人示范活动亦于当日同步启动。
0: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圳。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陆地面积近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用40多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来听报道。
5: 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二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道、1000多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

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嘅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万。

0: 遍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筆，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记者今日了解到，七月以嚟，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布局，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等时间节点。拱北口岸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拱北口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首发旅客畅行原体验。
2: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日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如果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将汇聚超过50间来自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企业，涵盖休闲旅游、酒店、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社会服务等多元产业，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日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孙磊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国际治理合作，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
1: 一项于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3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仲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65%升至79%。 民调显示，仅18%的受访者预计伊朗战事

0: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1: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嗱，下边呢，我哋将视线转向深圳啦。7月1号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系周二到周日上昼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昼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呢个暑期推出嘅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2: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2: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2: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

0: 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记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

0: 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声波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嗱，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江海陵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踏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参观者咧将喺专业老师嘅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嘅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同覆船模型，喺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嘅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4: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1: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来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5: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 那首先简单。

0: 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2届是300，第3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2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1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冻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式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4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4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馆里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地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 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哋再嚟关注横琴啊！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嘅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咁佢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嘅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嘅布展理念，精心构筑四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嘅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嘅互动体验。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嘅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喺集章打卡嘅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嘅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2: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嘅特色就系你可以喺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嘅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体验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同埋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8段咁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嘅各取文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走近天津济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全家的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0: 传承有我，聆听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南印花语嘅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当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1: 啱先听到系《三字经》节选，《三字经》系中国传统嘅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呢几句更系脍炙人口。咁窦燕山嘅义方到底系乜嘢呢？呢一度流传住边一啲窦燕山嘅故事呢？嚟自天津市济州区西龙虎峪中学嘅同学们相约喺龙前村。这里不单止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当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聚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全家的故事。
4: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3: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4: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3: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4: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3: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4: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 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3: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4: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前村。
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5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5个儿子，颐、严、侃、称、奚相继及第。
4: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颐啊，这里有窦颐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颐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颐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颐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颐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颐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颐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颐，窦宇君的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0: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单只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在这里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落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等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3: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30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 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域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期，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域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域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30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

0: 忘失，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窗方印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这就是窗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窗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0: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1: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就以树枝也是这个
2: 景，
1: 对，在景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0: 义仓与景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翘渠灌舒服，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峪村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

0: 也是川帆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帆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这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帆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1: 川帆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2: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单只是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他们当年梦想当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渔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住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失，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面，一代代地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汶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江一游，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就在这里点燃。
1: 滇南馆里面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单止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物奔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3: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0: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 1.15 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

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巡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沾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000米，始建于公元540年。

0: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九宫十八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城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尺道上背夫陀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尖村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在集集江风，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着古城文脉，千年底蕴

赋能城市新生，承载住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独行不殆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韵。南通南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南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南定发展成为南染技艺，至今已经超过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南印花布之乡。
6: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亦都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襟邋遢、襟磨、结实耐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7: 吴灵珠。

0: 是南通南印花部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珠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
1: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2: 吴灵珠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珠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3: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1: 放在一起，对吧？行。
3: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3: 对。
1: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3: 结合一下？
1: 对，结合在一起。
2: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珠改变了这种模式，她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3: 对，整体性更强一点。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2: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珠来说，她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2: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珠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珠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4: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工移师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0: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

0: 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和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多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灵珠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好像珍珠一样串起身，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传。
3: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珠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就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今天会同三位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9: 没错啦，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又或者是喜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买一下些盲盒的文创啊，还有一些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了，大家喜欢为这些开心治愈好看的东西去买单。所以今期的节目我们会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盛俊、思南和心月一起去谈下快乐经济有几上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怎样理性地去买我们的快乐。
8: 都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都可以更加快乐一点，比原来的快乐更快乐。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独属于中国人的教科书打卡，讲到就现在中国的课本成为了海外接头的暗号。哇，是什么意思呢？
9: 其实就是讲到现在很多的人去到一个景点，跟着就会在某一个即是好像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暗号的一个地方，找出我们的课本。课本的封面就是那个景点，好像这个巴黎铁塔啦，又或者是那个什么大本钟啦，以前就出现在我们的英文书的封面啊，又或者是埃及的金字塔出现在我们历史书的封面啊，跟着大家就对着它同一个角度去打卡，然后其实是一个接力嚟嘅，好得意嘅。
8: 我阵间嚟了解一下先啊，因为真系冇留意到呢样嘢。我哋睇睇先啊，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啦，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嘅。首先嚟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吓，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文旅嘅消息。暑期文旅热潮咧持续升温，由广东省文化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嘅探迹

0: 湾区文物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就已经是正式上线了。今次活动会持续到9月16日，覆盖整个暑假，为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一条兼具有文化厚度亦都有趣味性的出游新选择。
1: 这次的活动是从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去精选出来的，精选了20处代表性的文物资源作为我们的打卡点，包括有广州番禺学宫、黄埔军校旧址等等等等的地方。这些地方令到大家可以在行走当中去触摸到我们湾区百年教育的今物，同时也在镜头前去定格我们这些跨时空的文化记忆。
0: 是的，我们讲到其实今次的奖品也是诚意十足的，最高的奖项包含15运会开幕式限定款喜乐包一个，以及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除此之外，还有15运会的吉祥物盲盒挂件，以20处文物景点作为原型设计的冰箱贴、盲盒等等的多重惊喜。提醒大家，可以通过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查询各大的打卡点详细的信息，去合理规划自己的暑期行程。更多的活动细则，亦都可以关注翻广东文旅及港澳相关的官方发布平台。
1: 再关注翻香港方面的夏日盛会计划啦。因为日前我们已经见到香港2026夏日盛会计划就是公布了噶啦。咁7月到8月咧，将会推出涵盖体育赛事、文化艺术、亲子休闲等多个领域的活动，为暑期游客打造丰富的体验。咁喺7月22日到30日咧，亚洲国际博览馆承办世界击剑锦标赛，吸引了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剑手参赛。咁去31日开始咧，启德主场馆就会开启呢个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国际米兰等等呢一啲欧洲嘅豪门嘅球队咧，就会嚟到香港热身啊！
0: 冇错啦吓，咁啊，除咗有体育之外啦，文化领域亦都系有相当之多嘅大型经典活动。咁啊，15日到21日第36届香港书展喺会展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作为主题，设作家讲座同埋世界文艺乐。由即日开始咯，国际综艺合家欢持续到8月中旬，推出出发、星星太空人等等亲子演出同埋户外工作坊。由即日开始到8月1日，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亦都系呢一部剧咧第一次登陆本地嘅舞台。而去到24日啦，黄屏360就会启动20周年嘅庆祝活动，特定周末咧延长运营时间，增设夜景缆车同埋怀旧嘅市集啊吓。相当之多的活动都一攞攞啊，等住大家去参与啦。
1: 冇错啦，咁为咗方便大家去到香港玩啦，见翻粤港澳跨境包车服务亦都系同步上线嘅，提供24小时点对点嘅接送，亦都系覆盖粤港澳三地嘅主要城市，咁包含咗通关便利同埋儿童座椅等等定制嘅服务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平台上面去关注，同埋按需去预约嘅。
0: 冇错啦，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活动吓嗱，去到夏日啦。当然要饮下啤酒啦，清凉一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的会场就会从7月17日到8月15日在金沙滩啤酒城呢度举行，为期30日嘅。今届的啤酒节咧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作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 feel、体验感、文化味，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多场的特色活动，汇集2300款全球啤酒，设9座啤酒大棚，加2个咧，即系新增加的海鲜生鲜大棚啊！总言之咧，就有得食、有得饮、有得玩，打造呢一个规模好大、好全同埋体验好强的一个啤酒盛会啊！
1: 冇错啦，而且唔系咁中意饮啤酒的朋友咧，喺呢度都一样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嘅，因为我哋嘅中心舞台嗰度咧，就系以致敬经典作为个主题，常态化去开展25场嘅专题演出啊。咁啊，涵盖咗一啲港澳嘅流行金曲啦、经典嘅影视歌曲啦等等，大家都好中意嘅曲目啦。咁现场仲会有幸运抽奖啊，仲有观众点歌啊、趣味互动等等嘅环节。咁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可以去睇啊。
0: 而且咧，即系喺現場真係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因為除咗你話可以飲啤酒啦，可以去互動體驗之外啦嚇，今次嘅活動喺星光大道呢度都佈設咗有慶典嘅花籃同埋4組彩燈嘅燈籠，咁啊優化乾杯雕塑嘅光影設計，即係。

0: 有一種裸眼 3D 的效果，而且每日晚上會有兩場1500架次無人機編隊的表演，有燈火 show， 而且有海陸光影的交輝去打造這個夜間的視覺盛宴，而且還有露營風格的業態，譬如有浪吧，會有小舞台演藝，有輕餐飲的消費場景，總言之即是一站式地給你最全面的文旅體驗。
1: 嗯，而且去參加這個啤酒節的那個票一定要留住的，因为今次的活动是激活了票根经济的活力，会联动一些步行街、嘉年华和一些相关的休闲街区等等的商圈景区，同步开展啤酒节主题的活动，推出了啤酒节专属的精品旅游路线，大家拿着这个消费凭证都可以去享受合作景区的门票优惠的。
0: 没错，跟着来再关注一下海南岛，从7月18号到8月18号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会在海南全岛盛大启幕，有50多场的主题活动，是横跨整个主题的这个暑假黄金期的。其实今次呢，即我们看到在多项的首次的这个推广上面会有很多好看的看点，譬如说首次将开幕式的主会场落地一个奇幻乐园，在开幕式的时候会有这个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 show 和空中的光影演绎，再加上打造了这些美食的互动区、文旅好物的展销区，还有萌宠友好互动区，包括在今次的光影大 show 开幕之后亦都会持续常态化地开放。
1: 嗯，没错了，今次的欢乐节亦都是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好像在我们开幕式设置的这个升级版的大巡游当中呢，会有特色花车巡游和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同时呢亦都会有广东的英歌舞、四川的川剧变脸和东北相关的一些非遗的项目，令到大家可以在海南这里看到国内热门的非遗项目同台献艺。同时呢在海南的一些即全民的竹竿舞、广场舞和一些大型吊声展演等等，都是在这个活动当中首次推出的。整个活动为期一个月，是令到大家可以又是观赏者，更加是一个欢乐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0: 而且不单止有这么多项目给大家玩一下，这个价钱方面都帮大家想埋了，给到很多的优惠。因为今次的欢乐节是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等的重点客源省市都举办海誓山盟的联合文旅推介会，推出一程多站的精品线路，也都通过政策支持市场联动双向发力升级机票加酒店的补贴，联动景区酒店航司推出专属的折扣优惠，包括覆盖游艇出海、住宿门票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先去网上查一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券先领取了，先跟着先好落手去购买。
1: 嗯，没错，而且刚才讲到的这么多优惠都是叠加我哋本身海南就有嘅免税嘅呢啲消费券，系可以一齐使用嘅。咁啊，睇完海南之后，我哋再去睇下喺江苏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而家已经系暑期旺季啦，咁亦都喺江苏方面咧就会有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嘅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咧，其实自从佢喺淮安河下嘅呢一个古镇盛大开幕，已经过去半个几月啦，但系仲系持续咁样释放一啲消费的活力，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
0: 没错，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研学团已经进行体验了，南京科举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等的点位人气高涨，另外还会针对翻亲子银发毕业游的群体订制一些差异化的产品，预订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长将近30%。还有就是备受关注的江苏文旅网红达人孵化培育和流量激励计划，成效也都很显著，首批50名本地创造者已经是完成了线上的培训，在相关的短视频平台上面播放量都突破了2亿次那么多。淮安河下边古镇的这种沉浸式的夜游和泰州的早茶主题市集等等的项目都通过达人的镜头是走向全国了。
1: 嗯，没错，怪不知得现在真的这么热门了，原来线上线下齐发力的。讲到线下方面，市集的热度都是非常高的，江苏新闻创潮玩市集和淮安的这个荷花市集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800000次了，在全省的35间参展单位都带来了600多款的 嘅精品文创潮玩好物，部分嘅爆款嘅产品咧已经系多次补货啊。
0: 系咁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九月底嘅。咁啊，而家全省已经推出咗171条消夏避暑嘅文旅线路啊吓。咁啊，记住啦，大家喺呢一个夏天去到江苏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运江苏嘅魅力啦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咧，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2: 跌落水夏天。

0: 在夏天。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有请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天我们就会跟三位的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6: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也都喜欢在这个旅行当中去买一些很得意的小玩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因为大家都愿意为令到自己很开心的这些小玩意去买单。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仔就话，我买完之后都几后悔啊！咁因为买翻嚟其实就一直都系落灰啊，咁样。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理性去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呢？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就会同三位嘅同学仔啊，心月、成俊同埋思南一齐嚟倾下呢个话题啦。
7: 首先请出佢哋三位先 ，Hello。
8: Hello。

0: 早晨啊，我是朱晴俊。
1: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2: Hello， 我是杜心月。我哋今期主要同大家去討論快樂經濟咯，我就想問一下，即係你哋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啊？
1: 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飲奶茶啦。而家韓國有個即係入面係朱古力，出面咧佢係有一層脆層棉花糖嘅，之後其實一個都好貴噶，十幾蚊，但係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一次會買幾個，之後日日食咁樣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喝不住，就會一直喝一直喝這樣的。剛才說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是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0: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但是我衰啊衰，就是我最近開始減肥，因為我以前就是太快了，我想即我都跟你一樣，這錢全部拿去吃，我想吃什麼吃什麼，什麼熱量高吃什麼的。但後來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吃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吃這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緻廢物啊那些東西啊，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係啊，因為呢個相我都係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為我相機打扮一下。
2: 嗯，就為自己的愛好去埋單，亦都是一種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嚟嘅。
3: 係啊，係。其實頭先阿思南話嗰隻朱古力，我都有買過。我係喺直播間刷到好多次，因為我自己其實有時候即係得閒嗰陣，好中意刷直播間。咁我買嘅嘢咧，買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話嘅食嘅嘢啦，仲有誠俊講嘅一啲精緻嘅廢物啦。
2: 思南呢一種即係可能好多錢都攞去食嘅呢個階段，我都有過。咁然之後，阿誠俊講嘅嗰個減肥嘅個階段，我都有過。然後我就喺度諗，其實我減肥唔食唔買好多嘢食之後，我嘅嗰啲消費依然係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好快樂嘅消費，例如去健身房嘅消費，例如去爬山嘅呢啲消費，例如我可能係。要去好多，即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所以我覺得快樂其實有時唔單止係滿足我哋嘅食慾，係咪？
0: 係啊，係
3: 啊，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 hit 我自己，
2: 係啊，
3: 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2: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啊，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
0: 係啊係，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2: 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一啲唔等使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咧？
1: 其實是 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即係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
2: 手帳，
1: 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之類嘅，仲有咩嗰啲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
2: 但係
1: 我都係之後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時間去寫咁多嘢噶。你寫下寫下之後，我唔會寫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噶，我覺得好貴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係點解，我就話哇好得意啊，哇依、這個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買一直買，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
2: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買多係嗰啲膠帶，因為佢仲係一石一石嚟嘅，你好可能就係你刷到某個視頻，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龍點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買你要買一石，即係跟住買翻嚟，好可能你連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過，就一直擺喺度。
3: 而家買嗰啲全套嘅，即係有貼紙又有膠紙咁樣，又有簿咁樣一套一套嘅，
0: 就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是咩？

0: 你不嬲就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支買個簿、買個手帳、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又睇到膠紙，我又喺度諗，呢個我好似用得上，嗰個好似又用到喎。係，索性買翻嗰陣嗰種戰友咁嗰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曬嚟啦。
1: 其實我唔單止中意買膠帶，仲中意買簿，因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嗰啲好靚嘅簿。上次同埋阿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那個藝墟都有嗰啲簿，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邊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舊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2: 好快噶啦，
1: 平均每一個月咧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簿。
2: 你
1: 係未寫？
2: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一篇是大半年前的，是這樣的一種頻率，但我也有幾傷這樣的被這首飛舞
0: 熱到三分鐘了，等卓期有半年的感
2: 覺。是啊是啊，你總是覺得好像成俊說的，你總是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了，買回來之後時間為什麼過得這麼快，
0: 買回來之後擺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1: 啊，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好多，
2: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去，
1: 係係係，
2: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0: 係，我一般買嘅嘢，我因為我同人哋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是我已經花咗錢了，就挖住所有之後，佢所有嘅用途出嚟，就冇事揾事啦，就係、是。
2: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只雞啊咁樣嘅經歷咧？
0: 哦，有啊，真係有啊！
2: 講嚟大家開心下。
0: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那個遊戲嗰、那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送咗一張即係遊戲內嘅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跟住咧，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好難，佢都好難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298蚊。
2: 你點解唔出咗佢咧？
0: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2: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快樂經濟啦，但係佢哋唔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0: 租，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自己有一種嗰種佔有感。就是我好像很不喜歡用人家的東西，所以有些東西只要不是性價買它的話，只要不是性價比很低，或者有很久才用一次，譬如燈光我又不會自己買，但如果相機那些，雖然我不是說每天用，但是我都會有一種自己的佔有，我不是很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家那種、可能這都算一種快樂經濟，就是自己對這些
2: 東西滿足了自己的佔有的這種想法，
0: 即使它性價比低，但是我都會就是想佔有它、
1: 其實我也是，就是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是最實惠的，因為即你看完就算了嘛，但是我又覺得即買一本書回來，有些書的封面又漂亮，將它放在書架那裡，每天就看著它就覺得很開心。
2: 實際上你不會再
1: 不開心了，是啊，
2: 講起又想起我那些書，我經常都會在機場的書店啦，或者某一個好靚嘅兼具打卡啦，同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面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一本翻去，但翻到去之後，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掀起過佢。
0: 佢最大嘅價值就變成咗擺喺個書架度，有一個風喺
2: 個有個書脊，
0: 係有個書脊喺度，有一種就係氛圍感
2: 啊！
1: 最開心嗰陣就係俾錢嗰陣，同埋攞住本書翻屋企嘅過程，
2: 係咯，呢個咪就係衝動消費。
0: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唔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廢物噶啦。
1: 係咯，有情緒價值。
2: 嗯，係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頭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6: 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学先。Hello
7: 啊，各位，我系朱晴俊。
8: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9: Hello， 我是杜心月。
6: 我哋三位其实头先最后嘅时候，其实留咗个话尾咧，就系、是、话你会唔会去租一啲嘢咧？咁样点解会咁样问呢？系因为我会喺演唱会啊、行展啊之类嘅呢啲场合当中咧，会去租一啲我平时唔会用到嘅嘢，例如系专门去拍好长焦嘅呢一啲相机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噶？
7: 係會啊，會啊，就係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6-35啊、50-150左右啦。因為焦段你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
6: 用。
7: 好大，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定係影相又好啊，都好難用到個焦段。但係你爬山嗰時，或者去航展嗰時咧，或者又話去動物園嗰時咧，
6: 觀鳥
7: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話就。需要一個好長嘅焦段啊，而且鏡頭嗰啲嘢，佢焦段越長，其實佢平均落嚟係越貴噶啦。所以長焦段嘅鏡頭係自己買咧，係性價比好低。除非你話你係國家地理野生頻道啲攝影師啦，咁就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就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去嚟用咯，就咁。
8: 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

0: 有時我就買到係山頂位啦。其實山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買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啊，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道哇！我中意嗰位型波啊，同埋你身边嗰个范围感系唔一样噶，即系虽然我嗰阵时系咩都睇唔到，真系咩都睇唔到，但系我都系好开心噶，好开心噶。
1: O、okay, K， 因为其实我哋演唱会系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难求，所以有阵时咧你冇办法，你买到嗰啲好远好远个位嘅时候，你系真系就系要去租设备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乒乓球，相对嚟讲佢个场馆系会细好多噶嘛，比起演唱会嚟讲，佢唔会话下下几万人嘅，咁呢种情况底下，佢嘅票系咪一样都好难去抢到，先至会令到你买到去咁远？
0: 是啊，其實都很難搶的，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是很火熱的。我有一次啦，我就是自己，我係搶不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是咧佢就加咗2000蚊。
2: 哇！超啊！
0: 係
2: 哇！睇嚟講
1: 啊，
2: 係
1: 啊，係乒乓球咁熱嘅咩？
0: 係，因為
1: 比賽可以去到或者演唱會咁熱
0: 度。嗯。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之後嗰陣時係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起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1: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過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樣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個性質。
0: 係啊。因為我係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起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噶啦。同埋依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係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2: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所以咧，嗰啲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啦？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係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咧，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嗰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1: 咁誇張？
2: 係啊係啊！
1: 電競啊！
2: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讓就係、是、專門打機啦！而家咁樣講。
1: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3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飾，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2: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走都咁差，我話走就走啦。
1: 之前
2: 唔係
1: 即刻睇到就走啦。
3: 我之前試過，即係係8點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7點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2: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1-2小時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1: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 會有人在演唱會的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我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2: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是、去嗰個門口，就係、是、好多啲阿伯咧，就係、是、誒、哎、要唔要

0: 你一到過去問佢要唔要飛啊？到香港啊，十點鐘嘅啊，嗰時已經九點半。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啊, 啊, 啊，時間好緊咯。係啊。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就、係、是、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啦，又或者我哋就係去佢拍嘅某一套劇嘅嗰個地方去旅行啦，嗰啲其實我覺得嗰啲全部都算作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之前即係因為我好中意 Joey 啦，跟住佢生日六月份就有廣州好多咖啡店係做咗佢嗰啲應援，我上年係每一間都去咗，
1: 啊，全部去打卡，
2: 係因為佢嗰啲特條係有嗰啲歌名嗰啲卡嘅，我就覺得哇好中意，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嗰啲咩胸針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開心。
3: 我其實都是買了很多他們的胸罩的，即是他很多是 fans 他們自己製作的，還有他每個都是要 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不到我還要啊，你可不可以給我啊，我多些，我給多些錢你給這個給我啦，還有我會自己是為了他們，我會自己是學那些畫畫啊，為做那些應援啊，去學那些東西啊，掃符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2: 係啊，
3: 佢哋比賽嘅時候又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1: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圖嗰、那個銀色版嘅，會唔會上面寫中意生日快樂？
0: 其實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是、你有冇見過街上面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相嗰啲店或者鋪頭啊？拍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得店咧，佢哋就會有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就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啊，
2: 兩個人合照。
1: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部喺嗰個店度咩？
3: 唔係，有句句係。
0: 佢係嗰種，佢係屬於 P 圖一種咯，就係你影嗰時咧，你就去嗰、那個。
1: 我 out 啦，
2: 都有。
0: 佢係嗰種，你影嗰時咧，你可以見到嗰個監視器嗰度咧，即係監視器嗰度咯，就係你嘅歐巴就會咁樣企喺度，你就自己喺度 B 動作。就咁樣自己係擺動作，
1: 係啦，就幾時欺欺人，
2: 同佢一齊美心，
0: 美心
3: 喺度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0: 其實、
3: 假嘅我都願意。
0: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180多蚊影四張相，影四張拍得嘅話，呢做呢個價格都有咁多人排低出嚟嘅，係啊。
2: 平時經過行街經過係爆滿，
0: 爆滿咁我仲以為有咩送雞蛋活動，我個一萬180多蚊送四影四張相送一張，我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張，跟住我打開 PS
1: 嘅
0: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係
1: 啊，都係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3: 因為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2: 版，
3: 係正版，
0: 有版，
2: 同埋都係
3: 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影得你好靚喎，
0: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啦，係，
3: 同埋係一定係要限定，
0: 養成係我嘅喺度。都算是取悦自己啦，咁樣。
2: 你頭先講到呢、這個，其實我就好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我後邊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1: 你講起這個呢個令我想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2: 我都係，係
0: 啊，
1: 係
0: 啊，
2: 我都係。
0: 係啊，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永遠都係有嗰啲嘢嘅。 嘅。
1: 係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一定要食烤腸，我就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要食一樣，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那個算係印證咁樣，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好有儀式感嘅。
2: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係我以前就平時
1: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2: 哦，
1: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

0: 我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個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
1: 可能
2: 人哋
0: 唔食
2: 咯，
3: 冇嗰種感覺，
2: 冇嗰種 feel 噶啦。
1: 係啊，我細佬人每次行山去邊度要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0: 係啊，一定要買㗎，我屋企有好多呢啲。
3: $45一個幣，一個紙幣。
1: 係啊，係啊，
3: 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都有㗎啦。
4: 但係你喺嗰度買可能要$40啦、$50啦，但係買嘅真係係當時嘅感覺嚟咗依度，我要喺度買，我覺得先係嚟過一趟，
3: 即係俾我一種我去嗰度，我係有意嘅，我都帶咗嘢翻嚟嘅。我去
1: 長，
3: 係我去長城，我媽唔到長城嗰度轉翻嚟，我唔去買個長城嘅紀念幣。
0: 係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3: 拜拜。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是針對一些境外的遊客，他們在旅遊的過程當中，那種體驗感和那種即旅遊的那種互動交互感，我覺得是。
3: 是，我覺得你看完這張照片，你就明白他們在做什麼了。
2: 那怎樣交互呢？他怎樣跟其他的同學或者其他的朋友在線上去互動呢？
3: 嗱，你看一下課本裡面，密密麻麻全部是他們的留言。
2: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3: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个相同嘅角度，咁啊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樣打張張卡之後，就喺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點點點點啊，又或者將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願啊寫喺上邊，跟住呢一個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係熱議同埋去參與嘅，而呢一個風潮咧，即係就係喺。我覺得只有中國人才要去了解和去認受這種浪漫。
2: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些書放在國外，它雖然是有包住，但它城市的清潔師不會把它撿走嗎？
3: 它可能真的會寫一些小紙條在這裡，就會寫到就是說這個是中國人的某些地球在線遊戲來的，是我們的任務來的，如果你撿到我沒有拿走這樣。我記得有一張我看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們畫一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一樣嘢，但係入邊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2: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大家都會喺嗰度。打卡咧，譬如話好似喺中國好多景區都有許願牆啊嘛，係一樣噶嘛，
3: 冇錯。
2: 嗰個牆係梗喺嗰度嘅，但呢個咧就唔係話有任何嘅經營方喺嗰度去經營呢一面牆，係就係好似一本書咁樣放喺嗰度，就變成咗一種墨守成文嘅一種規則。即係你需要嘅就係話每一個人都遵從住呢一種即係墨守成規嘅呢個規則去做呢一個接力。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個係邊個係嗰個最開始嘅第一個人呢？
3: 已經唔記得邊個係第一個啦。但係喺呢件事當中有一個好得意嘅點，就係佢哋藏書個位置其實係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鐘咧，佢哋係收喺嗰個垃圾桶後邊嘅，跟住咧嗰個羅馬鬥獸場咧，佢哋係放喺嗰個告示牌嘅背後嘅，即係嗰啲地方係你需要去。跟住線索去尋寶先可以尋到，
2: 因為你呢啲因為有太多中國人都喺外國玩，咁你唔可以保證每一個人都係乖乖咁樣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係真係下意識咁樣以為我放咗喺另外一個位置，可能就擺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難有一個邏輯嘅順序去揾到呢本寶究竟喺邊度。即可能真的浪費一天的時間，你都未必找得到它。
3: 但是你不覺得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旅行的樂趣之一嗎？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去玩的時候，他們會喜歡這些尋寶遊戲的一個重要的點，就在於他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如你所願。
2: 是啊，沒

0: 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1: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0: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1: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邊嘅。就這個就跟我們即普通只是去那裡玩一下的打卡可能又有不同，即總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之後呢，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在這個其中是寄託了自己的一個獨特的回憶，同時你翻開這本書你都會看到別人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觀了別人的故事，旁觀了別人的旅途，這樣這件事就變得更加之有意思，
0: 一個可移動的許願牆，
1: 冇錯啦，
0: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現咧嚇，我覺得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當下網絡嘅呢個發展啦，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想像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变咗佢系即系随手玩啊！我觉得系佢一路出圈咧，即系你未必就系为咗我可能好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系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真系浪费咗我呢一趟行程。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唔 care，
1: 佢 care， 佢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打卡方式。
0: 系啦，即系佢 care 嘅唔系我 care 嗰样嘢。
1: 系啦，
0: 系啦，所以即系你会发现哦，可能呢一种即系当下嘅呢一种年青人嘅，从以前我哋讲话佢哋即系特种兵嘅一种旅行啦。或者是再到而家的呢种即系课本的接力，其实就是他们更加 care 系嗰种我沉浸式的体验，那种体验不一定是话喺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1: 可能运输的过程当中都得。
0: 系啦，这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系我不是话我去了边度，而是我去的呢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了咁多不同的景点之后嗰种收获、那个成就感，先至系佢哋情緒滿足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1: 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網絡的發展啦，令到我哋互相之間有更多的共鳴啦。呢個係一個點啦。另外一個點就在於話，即係好多官方的帳號，好似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佢哋都會喺官方帳號當中
0: 轉發，
1: 同埋去俾啲攻略，就係話你睇而家佢呢本書得到更加好的保護啦咁樣。所以其實就會即係激發起大家繼續去參與嘅嗰個熱情啦。包括其實。我當我見到呢個活動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喺度諗，我以後去到啲地方係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書嘅存在呢？因為呢件事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點。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1: 係
0: 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1: 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0: 个
1: 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

0: 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1: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轻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一种自信啦，同埋呢一种态度啦，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咁我讲咗咁多啦，我哋其实亦都系嚟到今日叹世界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每日同上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叹世界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小卢，听日同大家一齐同一时间，人生自在叹世界。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87.8 AM 675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咧，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呢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5: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9: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5: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9: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5: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9: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0: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1: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2: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一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冇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1: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2: 好啦，咁下边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呢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1: 告诉
2: 约会
1: 约会
2: 见面
1: 见面
2: 聚会
1: 聚会
2: 晏
1: 晚迟
2: 赶唔切
1: 来不及
2: 准时
1: 准时
2: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2: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1: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2: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1: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2: 那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的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但呢就粤语好少讲说这个词的，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这样的。
1: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2: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1: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2: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1: 但
2: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1: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十五到二十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G、七、西。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鸡。
2: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呢多啲听同埋多啲读下，不断咁进行练习。
1: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2: 我是何毅。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8: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1: 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8: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杂念顿消、心之叠现的体验。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1: 正如玉琪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为友，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穆玉琪带来的分享。
8: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熏刺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观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静、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胸次全无一点尘”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观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

后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获得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面前

今天呢，沐浴琪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玉琪的内心世界哈、啊。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浴琪一样去主动地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

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啊，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于谦的《观书》。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

0: 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1: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2: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0: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3: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咁喺李白嘅故乡江油留有佢点样样嘅印记同埋故事呢？咁呢啲嘅事情咧，系点样嚟塑造小李白嘅呢？
2: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4: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2: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啊，魏晋南北朝时候哈、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0: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盛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啊，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3: 陇西苑嘅三道院门啊，系由石条嚟砌造，两侧咧都系刻有对联，三幅嘅对联咧含蓄而贴切咁讲出咗家乡人民对于李白嘅深深敬意以及咧无限嘅怀念。
0: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4: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0: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0: 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栖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哈、啊，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啊，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0: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栖”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历史名城一起来分享成都的故事。那在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和您分享哈，在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摆森森，这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鸡栖息呢？答案就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当中。
5: 成都，诗街亭诸葛亮自贬。在成都市的南边，有一座赫赫有名的祠堂——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摆森森。1000多年前，诗人杜甫曾经来到这儿悼念，并留下了千古佳作。这位丞相武侯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名臣诸葛亮。刘备建立蜀汉后，诸葛亮做了丞相，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追谥为中武侯，因此人们就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祠内有一块唐代三绝碑，即文章、书法、刻技都很精绝。碑文包扬了诸葛亮的一生，竭力赞颂他的高风亮节、文治武功，其中还记载了一个诗街亭的故事。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当时他身边还有赵云、魏延、王平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但是诸葛亮单单看中了参军马谡，决定派他当先锋，王平当副将。诸葛亮为什么偏爱马谡呢？原来当年诸葛亮率兵南征时，马谡送行到了十里之外，这番情谊让诸葛亮很是感动。他曾经问过马谡关于南征的策略，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正合了诸葛亮的心意。从此诸葛亮便很看重他，可是有人却不认可马谡，这个人就是刘备。他在世时看出马谡的不踏实，曾经嘱咐过诸葛亮要再仔细考察，不可盲目任用，可是诸葛亮没有将刘备的提醒放在心上。街亭之战一开始，诸葛亮先采用声东击西的计策，将魏军主力引到了梅城，自己亲率大军扑向岐山。蜀军经过几年严格训练，号令严明，战斗力旺盛，哪是一般的部队能抵挡得了的？果然，守在岐山的魏军纷纷败退，魏明帝曹睿连忙派张合带领

五万人马赶到岐山救援。这边马谡和王平刚赶到街亭，正好遇上从东面过来的张合。马谡查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个地方地势险要。

0: 不可冒险在山上扎营啊。马谡一听，不由得暗暗生气。我是军队统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边的地形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有何不可？双方争执不下，王平只好另拨人马，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马谡放弃城池不守，跑到山上扎营，这可乐坏了张合。他心生一计，让士兵在山下扎好营垒，将马谡山上的人马围困起来，看他断水断粮能撑个几日。马谡几次派兵往下冲，都没能冲破壁垒，渐渐的人马疲惫饥饿不堪，情势十分危险。山下的王平看此情形，也是无计可施，只能干着急。就在此时，张合发起总攻，蜀兵只能丢盔弃甲，四处逃窜。马谡杀出重围，往西逃去。好在山下的王平还有1000人马，他看见马谡已败，知道自己不足以抵挡张合，赶忙命令将士用力擂鼓，佯装出进攻的样子。魏军听到鼓声，以为有埋伏，不敢贸然进攻，这1000人才得以安全撤退。就这样，马谡失了街亭，蜀军失去了重要据点，还折损了不少人马。马谡将自己跪绑于帐前，等待处置。诸葛亮详细询问了经过，得知是马谡违反他的部署计划，才造成如此大的损失，不禁懊悔万分。他闭上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马谡痛哭着朝他磕了头，自己走向了法场。一边是亲如父子的情谊，一边是用人失当的愧疚，诸葛亮不禁流下了眼泪。他经过反省，认为自己用人不当，也应该承担责任，于是上书蜀王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3级。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旺盛了。
1: 城市名片。
0: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自古为西南重镇，三国时为蜀汉国都，五代十国时为前蜀后蜀都城，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武侯祠、杜甫草堂、青城山等人文景观为世人熟知。成都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锦缎、蜀绣名扬中华，城内茶馆遍布，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成都小吃为国人所爱，也因此被联合国授予美食之都的称号，堪称绝技的川剧变脸也令世人为之惊叹。此外，成都在历史的沉淀中还形成了比较浓厚的道教三国文化氛围，就连国宝大熊猫都青睐此地，在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繁衍生息呢。
1: 博文馆。
0: 成都小吃和茶馆。一说起成都，嘴馋的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成都的小吃了。可不，如今的成都小吃已经走出成都，遍布大江南北，从各色小面到抄手饺子，从腌卤到凉拌冷食，从锅煎蜜饯到糕点汤圆，从蒸煮烘烤到烟熏油炸，各味俱全，种类不下200种。有名的麻婆豆腐、双流兔头、夫妻肺片、担担面、二姐兔丁、传统锅盔、龙抄手、中水饺、含包子、一儿八、甜水面、三大泡、赖汤圆、三合泥、蛋烘糕、冒茄子肥肠粉、冒菜、串串香、棒棒鸡等美食，无不令人垂涎欲滴。成都人爱吃也爱喝茶，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川，外地人说成都头上青天。

0: 眼前茶馆多。成都茶馆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而且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你走进哪家茶馆，都会领略到一股浓郁的成都味儿。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茶具、老虎灶、紫铜壶，还有那糖官跑堂，都说成都是一座会生活、爱生活的城市，这话一点没错。从遍布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和茶馆就可窥见一斑。在成都，随处可见这样的茶馆：几把竹椅、一张方桌、伙计提一把紫铜长嘴大茶壶，一点一提，热气裹着茶香，从杯中腾起就泡好了一杯茶。茶客或看报或砍大山，时间便慢悠悠地过去了。
1: 好了，那有关成都的故事我们就听完了哈，也了解到了成都的这种慢文化。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武侯祠当中，丞相祠堂何处寻，景观城外柏森森，这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鸡七夕呢？正确答案是丞相的相西，何处寻的寻西，还有锦官城外的锦是鸡，一共是三个，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呀，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成语故事。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南柯一梦。我们同样啊，还有一个问题和您分享。在主人公的梦里啊，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柯郡，这个郡字是什么意思？它的声母又是什么？应该如何发音呢？
2: 这个成语故事啊，起源于中国唐代啊，有一本小说叫《南柯太守传》。那这个小说里头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姓淳，叫淳于棼，这个名字啊不太好记。但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就行。这个姓淳的人呢，平时啊他喜欢喝酒，他们家的院子中间呢有一棵特别大特别大的大槐树。夏天呀，这个大槐树啊会把阳光都罩住，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有一天呢，是这个姓淳的过生日，哎呦，亲朋好友老同学都来给他祝寿啊，他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酒。晚上啊，大家伙都散了，他就带着几分酒意啊，在大槐树底下坐着乘凉。哎，这不知不觉啊，他可就睡着了。哎呀，就在这个梦里啊，这个叫淳于棼的被两个使臣呢邀请啊，就进了一个树洞。哎呦，这个树洞里啊，天很晴很蓝，没有雾霾，风景也很好，叫做什么大槐国，就是槐树的槐。而且呢，他还正好赶上了呀，这个京城呢进行这个官员选拔的考试，嘿嘿，他也报了名，连考了三次，他文章写得很好啊。等到考试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个姓淳的淳于棼，他竟然考了个第一，哎呦，了不得呀！皇帝呀就进行面试，这皇上一看，这淳于棼长得很帅气啊，才气也很高，很喜欢他，就啊亲笔点他为状元，而且呢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媳妇儿。哎呦，你想一想，这是状元郎又成了驸马郎，这呀，这整个京城啊可都传开了，说这个姑爷长得不一样。这状元郎啊，他考试啊是第一，这驸马郎呢就是皇上的女婿，一般是叫驸马。哎，结婚以后呢，这个淳于棼呢，他和这个公主啊日子过得也很好。过了一阵啊，淳于棼呢就被皇帝派到一个叫做南柯郡的地方当领导，当太守。他呢也是非常的勤政爱民，哎呀，老是给老百姓办事啊，就像东坡肉里的苏东坡一样，他是四处做调查，检查下属的工作，所以呢他管理的这个地方都管得特别好，老百姓呢也都很喜欢他。

0: 30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哎呦，他的工作干得全国有名啊。他自己呢，也生了5个男孩、2个女孩，一共7个孩子。这一大家子人啊，生活得特别幸福。皇帝呢，有好几次啊，想把他调回京城里头，给他升官。可是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呀，都不让他走，把他强行就留在南柯这个地方继续当官呐。哎呦，老百姓爱戴他，喜欢他，那皇上没办法，就让他继续留在那儿。但是啊，给他赏了好多的金银财宝，说你就好好干吧。可是有一年呐，有一个外面的国家呢，就派兵呐来攻打这个大淮国。大淮国的将军啊，就去迎敌了。你想，别人来欺负这个国家，他们军队啊就要对抗。可是没想到几次啊，都被这个国家的兵呢打的是大败。哎呦，这个事儿传到京城啊，把皇帝也给吓着了。他就召见了全部的官员，说这该怎么办呢？大臣们一说，打仗老失败，敌人很厉害，一个个吓得呀脸色苍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办法。皇帝看见他下属这些样子啊，那可是非常生气呀。哎，看看你们，平时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一到国家有事儿，都成了没嘴的葫芦，胆小。要你们有什么用？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当朝宰相啊，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在南柯当领导的姓淳的人，淳于棼。他就给皇帝推荐，皇上，南柯太守淳于棼可是非常能干，臣推荐他到前线去打仗。皇上一听高兴了啊，对呀，这可算找对人了。于是呢，赶忙就调这个淳于棼率领全国的兵啊和敌人作战。淳于棼呢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就领着兵出征了。可是他不是一个打仗的官，他是做管理的官，所以呢，他对兵法一点儿也不知道，和人家敌人呢刚刚一打。结果就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这个士兵也残了，马也死了，他自己呢也差点当了俘虏。皇上知道这个消息啊，特别失望，就下令把他的一切职务都给撤了，把他贬成平民，把他送回老家。淳于棼呢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的英名啊，这是一仗全没了，干了那么多年。一下人看不起了，心里特别难受，大叫了一声。结果呢，就从梦里啊给惊醒了，他自己把自己啊叫醒了。醒来以后啊，他就琢磨这个梦，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倒过来就看这个大槐树，原来啊，他靠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所谓的大槐国呢，就是大槐树下的一个蚂蚁洞，而一群蚂蚁啊，就住在那儿。哎，原来他做梦的时候啊，就梦到蚂蚁洞里去了。那这个南柯一梦啊，有时候啊也是说人生如梦，哎，我们要追求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你看这个有趣的成语啊，咱们日常生活中间啊经常可以用。你总是会把一个事情想得特别特别的美好，后来结果呢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可以称之为南柯一梦。
1: 南柯一梦的故事我们听到这里啊，在主人公的梦里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柯郡，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声母又是什么呢？郡呢在古代这是地方行政区划单位，而它的声母是鸡，这个鸡的发音方法啊，是舌尖要下垂，要抵住我们的下齿内侧，舌面前部要抬起，靠近上颚前部，而舌面呢和硬腭之间要形成窄缝，气流呢就从这个窄缝当中通过，产

0: 是摩擦声，双唇要微微张开，略成扁平状，嘴角呢要稍微的向两侧拉开，声带不震动。那声母是鸡啊，它发音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比如说像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像鸡、七、西，读音呢都有相似的地方。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日嘅节目一齐嚟聆听下《如梦令》作嘅《雨疏风骤》，咁佢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嘅早期词作嚟嘅。
0: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3: 这一首的小词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遥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港好普通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好啊。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如果职场生活越嚟越美好嘅话咧，都可以咧向阿大姨咧许个愿啊吓。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啦，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有任何嘅呢个职场方面嘅疑问啦，咁又或者遇到一啲咧，即系处理啲事情嘅时候啊，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你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声吓，咁希望咧阿大姨咧就可以开解一下你咁样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见到我哋节目嘅专辑啦。喺呢个专辑页面当中啦，都可以揾到啦我哋往期嘅一啲精彩嘅内容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云听里边咧点翻个关注啊！我哋每一分嘅关注吓，都系我哋嘅一分动力嚟嘅。
8: 哇，小夫你讲得好好啊！
7: 系啊，咁而家都系噶啦，为爱发电啊嘛，大家都
8: 吓，
7: 特别系咧而家好多嘅一啲各种唔同嘅优化啦、调整啦、换赛道啦咁样吓，呢啲咧都成为咗咧职场当中嘅热词嘅。但系有时候咧，主角未必系自己嘅，咁啊，当然啦，主角唔系自己都有开心嘅地方嘅，但系万一你知道咗啲唔应该知道嘅嘢，又好难瞒住，要点算呢？咁我哋即刻入去今日嘅 showroom 咧，请教一下各位职场精英嘅意见啦。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啊，入到嚟 showroom 啦！啊，头先咧都系咁以就透咗少少话题出嚟啦。如果吓即系 Echo 姐，你遇到今日呢一个主题当中嘅一个情况，你会点样处理呢？
8: 千祈唔好做小丑嗰个就得啦。
7: 你觉得点先叫做小丑先？
8: 千祈唔好讲八卦，或者系唔好透露一啲嘅你所知道嘅未确实嘅消息咯。
7: 但系讲八卦呢啲嘢人之常情噶咯，称之为系职场当中同事同同事之间润滑剂嚟噶咯。
8: 即系我嘅八卦，你可以压喺我嘅额头度，系咪咁嘅意思啊，小夫？
7: 又唔系刻喺你嘅额头度，系刻喺大家嘅，即系心中有个烙印。即系一定要，
8: 你真系对我太了解啦。
7: 喂，系噶啦，特别做你呢一行嘅，点有可能冇可能八卦嘅？
8: 确实咧，茶余饭后会嘅。
7: 系
8: 咁，但系咧，唔好讲到一个 point 上边。
7: 哦，唔好讲到个 point 上边啊，
8: 即系兜下花园咁样，游下花园。
7: 我最憎系呢啲噶啦。
8: 嗱，我啊试过做嗰个小丑啦，所以千祈唔好做小丑嗰、那个。
7: 咁究竟做完小丑有啲咩后果
8: 好尴尬，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别人。我同你讲，真系好尴尬。
7: 好啦，我先讲下今日嘅题先，因为阿大姨咧最近收到一个疑问吓，话佢咧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同自己关系一般嘅同事喺公司嘅优化名单上边咁啊，當然啦，自己唔喺名單上面係慶幸嘅，咁但係咧，佢一方面又想提醒一下嗰個同事，佢不如

0: 你做定準備啦。咁另外一方面又擔心咧，個 list 可能未確定喎。咁如果講咗俾佢知，又唔係，咁咪好魚咯。咁而且兩個人關係又唔算話特別好，係咪唔講咧？咁佢就開始內心喺度交戰啦。即係講好定唔講好咧？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人優化，應唔應該話俾佢知？如果要講嘅話，又應該點講咧？我哋今日嘅題咧，要探討下呢樣嘢嘅嚇。先問下方姐先啦，因為其實我知道即係 HR 咧好多唔應該知道嘅嘢都會知道嘅。咁但係一顆八卦的心咧，
1: 所以佢應該呢個部門係最八卦
0: 嘅。係咩？咁嘅咩？唔係吧？佢嘅如果真係要到八卦嘅話，方姐應該係行業內吧。僅限一間公司就太睇小方姐啦，係咯、
1: 啊。
0: 如果知道講唔講咧？
2: 但我一定知嘅喎，
0: 係咯，
2: 一手消息嚟嘅喎。
0: 你唔止一手消息添啊，每一個變動你都在你掌中係
2: 咯，都唔係嘅，一般都係確定咗就話俾我知咯，要做嘢嘅啦嘛，
0: 係
2: 或者係。想做嘢之前，咁、呢個人定呢個人咧喺度計下成本先，嗰時候我就知噶啦。
0: 咁、其實唔使講到好白啦。其實個 list 未出嚟之前，喺個當要做啲咩核算嘅時候，係嘛？阿方啊，你同我計下 Echo 一個月幾錢，或者阿 Echo 一年成本有幾高啊？
2: 唔係佢做咗幾耐，總共要俾幾錢？
0: 已經係到呢一個地步啦，咁樣。咁其實當你知道呢一個消息嗱，第一手啦咁。你讲唔讲咧？或者
2: 咁我一定唔可以讲噶啦，
0: 系
2: 系咯，一定唔讲得噶啦。我呢个角色
0: 系，
2: 因为虽然我知道有好多时候，即系我都喺公司有啲可能交情比较好嘅同事都会有，但系真系越系交情好就越唔可以讲咯。
0: 越交情好反而越唔可以讲。
2: 系啊，你喺个咁嘅位咁嘅角色就决定咗你即系对呢啲事，即系你自己一定要守口如瓶咯。
0: 嗯，
2: 同埋其实你讲俾佢知。可能佢会有好多想法嘅，即系我讲俾佢知。
0: 谂法啊，即系点啊？即系你话俾佢知，咁佢会唔会觉得啊？你系试探我反应，定系点样？其实都唔使同佢商量啲乜嘢啊，定咗。
2: 唔系，
0: 因
2: 为好多时候都系我呢个角色会同佢倾具体离职嘅事宜，或者系甚至系补偿嘅细节嘅。咁如果你太早话俾佢知咧，其实到时候你嘅工作都一样好难展开嘅。即系好被动，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嗰度咯。
0: 反为仲害咗你自己，从你自己
2: 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都有交情比较好嘅同事，我都会好惊讶咁样咯。
0: 吓、啊，
2: 我都系今朝先知嘅咋。
1: 王姐，我系先知
0: 咯，影后啊，
2: 唔系啊，你一定要做到好似先得嘅。
0: 哦，
2: 咁唔系你真系盘算咗好耐，我点样对付你咁，即系都好尴尬，因为都有啲真系成日同你。你啲食飯搭子啊，行街搭子啊嗰啲咁
0: 啊，係啊係啊，但係你同佢講話，哎呀，我都係今朝先知嘅啫，即係講嚟都唔信啊，
1: 唔係有啲信嘅，有啲 OK， 但係個心裏邊係咪好唔舒服咧？即係如果係你個真係個 friend
0: 係咯，
2: 我可能自己消化兩日先咯，自己會先消化一下咯，咁、然後。即係當然啱啱知道是自己的時候，係即係個同事本身肯定是比較難接受的、你把你已經想好了的詞跟他講一遍咯，誒都幾好啊，換個新環境啊，
0: 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2: 呢而家都好差噶啦，攞筆錢走咪仲好，
1: 係啊，
3: 講一個方言就要用千千百百的方言，
2: 唔係咧，你要做得切，都唔係講方言嘅，都係。都是
1: 心比心呢啲叫做，
2: 咁又你
3: 思考同理心，
1: 系啊，
2: 即系如果同理心好难做到，你唔系嗰个位，你好难即系切身处地去理解佢嘅感受。但系你要把你准备咗好耐，可能即系比较听落嚟比较人畜无害嘅话，同佢讲一遍咯。系、啊，你最近。即是这个屋可能屋企咁多事休息一下咪仲好是不是、或者是你咁有本事去哪间公司咪仲好
0: 哦、
2: 即是之类咯。
0: 哇真是。我覺得有少少類似咧，我哋每一次即係錄完音嘅時候，都會問阿福咧。唉，福老師你自己做自媒體咪仲好？哎呀，福老師你跳出嚟做
1: 咪仲好？係，你係一條賽道嚟㗎，就係我哋嘅 demo 係咪？
0: 我而家覺得，哎呀，呢句説話
2: 唔好再講啦。
3: 阿福老師要小心，小心公司裏邊同你講呢句話嗰啲人，可能你就暗示緊你。
2: 其實好尷尬，我呢個角色就係話你又要幫公司做嘢，嗰、個對面嗰可能係你啲好。朋友，咁你要两边都唔得罪，其实有
4: 面一啲，
2: 系啊，好难噶。有时候咧，你做得即系可能系其实两边都得罪咗嘅。
0: 哦，
2: 咁所以有时候即系点讲咧，自己谂下办法。

0: 办法咯，即系同老细又有时候，如果我可以回避，我申请回避嘅。啊，我同佢好熟嘅，可唔可以搵换个人啊？咁样咯。
1: 老细可能就话阿方，你同边个唔熟啊？
0: 唔系嘅，即系有啲关系特别好，佢都知嘅。
1: 系。
0: 即系我尽可能择离出嚟咯。哎，呢、這个我好熟噶，我日日同佢食饭噶。咁、
2: 嗯、但系有好多老细就系知道你同佢好熟，佢特登系要拱你出去做个丑人咯。
0: 系，都有呢啲情况。
2: 我见过好多咁。
1: 系啊，你见过好多啊？咁阵间你要详细啲。
0: 我都做过呢啲事嘅，即系话，哎，你同佢熟啱啦。佢即系咁样，最近表现唔系几好，你同佢讲下啦，咁样即系话呢个安排呢个补偿，咁我只能够即系又去劝佢咯，唉、嗯，即系公司老细都可能对你有少少谂法噶啦，咁样、嗯、我帮你争取多啲啦，咁样
3: 一啖砂糖一啖屎啊，真系，
0: 咁然之后同老细又讲。其实人都好唔容易啊，咁样、哦、即系家庭负担又重，系咪？都其实真系尽咗力噶啦，资质系咁，冇办法啦。
1: N 加一啦，咁样。
0: N 加一就唔使咁咩啦，可能好多时候我系想即系，如果佢一定要我去倾嘅话，我就想帮佢再争取多啲咁样咯。
1: 哦，其实一般嚟讲到咁嘅地步，仲可以多几多？
0: 唔系嘅，即系可能个部门入边其实仲有一啲即系类似系咩保优啊，或者其他有啲咩绩效啊嗰啲、啊、可以
1: 发埋俾佢。
0: 系啊，可以发埋俾佢或者。是可以即系补得几多得几多咯，
1: 嗯，好好睇睇，
0: 系啊，但你话真系多好多啊，讲唔上嘅，真系唔会话真系翻个倍俾你，我做唔到、嗯、
1: 啊，但系都好好啦吓，即系算好有良心噶啦、嗯，但系即系方姐嘅嗰、那个即系即系立足点，或者讲佢嗰个点解唔话俾对方知个基本点，系因为在于佢自己岗位嘅特殊性，佢出于自己嘅职业操守唔可以话俾对方知啦，咁、嗯嗯，但系。如果你唔系 HR，
3: 系啦，
1: 你会唔会讲咧？真系食饭搭子。
3: 你唔系呢个部门嘅。
0: 我以前咧，即系都，我以前系都系 HR， 但我以前计薪资嘅、嗯，即系计工资、嗯。因为其实 HR 岗位咧有好多唔同，
1: 系好多 line 噶嘛。
0: 系啊，咁我就计工资，其实同呢啲员工福利啊，或者系员工关系呢啲，其实关系唔系好大嘅。
1: 嗯。
0: 咁我做过你讲嘅呢件事。
1: 做过嘅。
0: 即系我去。跟我同事講，喂，我聽到啊，我收到風啊，好似部門想喐你，我真係做過呢啲事、
1: 哦。
0: 但其實咧，啱啱好似 Echo 姐想所講咁咯，小丑警示我自己。
3: 係啊，
4: 嗯、下一個就係你啦。
0: 唔係，即係你係好心話俾人知、嗯，但人哋咧即係覺得你咁樣講，即係可能別有用心咁樣咯。
1: 嗯。
3: 嗯
0: 即係我其實真係當時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就覺得、嗯嗯、喂，我真係純粹好心。我把我知道的消息
1: 話曬俾你
0: 知啊，又好單純，即係覺得人哋知道呢個消息可能有啲防備會好啲啦，唔、嗯、會蝕底啦、
1: 嗯，
0: 真係咁樣諗嘅、
1: 嗯。
0: 但係人哋就會話：，喂，佢咧喺你部門入邊，即係呢個話邊個員工準備要離職啦，咁樣，即係講呢啲咁嘅嘢咯，咁樣，咁、
1: 嗯、
0: 變咗老細會覺得，喂，點解你會把呢啲消息講出去咁樣？
1: 哦，
0: 嗯、真係小丑警示我自己咯。
1: 嗯所以就是因为撞过板、
0: 嗯
1: 啊、所以就日后再都不做这件
0: 事。而且那个人是不会感激你的、
1: 嗯、
0: 那个人是不会感激你，因为 你其实后来我长大了经历多了，我自己
1: 长大了
0: 、就是、
4: 你都刚毕业几年了、
0: 啊、
3: 头脑长大了，
0: 当时是第一年，现在第二年即第二年呢就发现其实你不要把人家的难堪即係揭開咯，呢、
1: 嗯
0: 這個局面打開咗俾人睇，人哋係覺得，
1: 但係事實上佢當事人可能都知道㗎啦。
0: 其實佢都知道，但係佢覺得好難堪，佢、
1: 嗯、
0: 覺得即係你話俾我知，我準備要俾人炒啦，佢覺得好難堪，
1: 嗯，
0: 係咯，
1: 所以都係感覺唔講會好啲嚇，但係唔知道會唔會有即係認為要講嘅咧，唔知咧，
3: 唔知咧，
1: 啊，陣間翻嚟繼續職場show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啊，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2: 有冇压顶啊？
3: 呢个面
4: 上面有鱼胸噶嘛？
3: 一平嘅呢度。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姐，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个话题，就系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优化，应唔应该话俾佢知咧？咁啊，我特登唔问阿福老师住先，因为阿福老师话佢见过好多呢啲，
10: 啲故仔可以俾一 part 佢完成 solo，
9: 要完成单独一 part 嘅，阵间要单独俾一 part 佢，
10: 冇错，
9: 呢一 part 先俾 Jo 哥先，
11: 简短几句歌俾阿福老
9: 师。咁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喺好多嘅企业当中咧，其实都系做高层嘅。或者都是高级管理人员，所以其实在怎样优化人或者在整个部门之间要做什么大变动或者甚至调职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知道的，或者其实你甚至深度参与那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你是怎样去把握那个度，我是不是要放什么风出去，或者我应不应该讲，如果讲又讲多少
11: 呢？首先只要不是自己团队的就肯定是不讲的了。
9: 哦，即系你收到人哋嘅风
11: 就唔关我事就唔讲，因为点知道下一个系咪你嘅啫？哦、对我嚟讲就系、是，即系我讲嘅小丑就系下一个优化完佢，可能下一个就系到我啦。咁、
9: 哦、
11: 我点解要做呢件事咧？咁、
9: okay.
11: 肯定唔应该讲嘅。而且咧，有时到管理层咧，基本上一个人有冇被优化咧，基本上都知噶啦、嗯。即系员工可能会系突然啲，但到管理层咧，因为佢有啲佢会有个过程嘅，有你手上有啲公司嘅。秘密啊，或者關鍵一啲信息，如果佢要優化你，佢基本上提前兩三個星期啦，就算至少啊，提前兩三星期都要做啲準備啊，比如慢慢將你啲工作分出去啊，
9: 嗯、
11: 啊偷偷地嗌人哋去參加你啲會啊、
10: 嗯，
11: 其實你基本上。睇到呢啲
9: 八九不離十噶啦，
11: 八九不離十，你睇得到嘅，其實佢自己都感受得到，
9: 嗯、
11: 所以都唔需要講到我哋呢、這個即係、就是、管理層嘅話，咁、
9: 嗯、
11: 自己團隊嘅話咧就難處理啲咯。咁我覺得就要 HR 介入咯，
9: 哦、
11: 就係啱啱啊
9: 方姐
11: 方姐講嗰啲話咧，就
9: 你同
11: 我都係講過嘅，咁
12: 你都係今朝先知啊？
11: 唔係嗰句，嗰句係你講嘅，
9: 計成本啊？
11: 唔係嗰句話
9: 要賠錢，
11: 係啊，人哋都。好慘嘅，即係佢呢家嘅潛力咧就差唔多噶啦
9: 嚇，
11: 咁、啊、但係佢都不容易，咁你睇下佢有冇好嘅方案啦，咁即係咁樣，即係嗰啲你都要通過 HR 先去講，咁等佢心裏邊有啲準備。
9: 但係如果管理層講呢句嘅話，如果我係 HR， 我可能會接收到另外一個即係 opposite 嘅諗法喎。哦，可能老細嫌佢貴，要再壓下價，
12: 都有可能，
11: 都有可能係嘅，都有可能呢個就係事實係咁樣樣。
9: 係係。
11: 大概就是这样啦、
9: 嗯
11: 基本上都是要，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团队的话，一般我都要先通过 HR 去做一些介入，等他有些心理准备、
9: 嗯、
11: 然后我自己可能还会即都再铺垫一下咯，说、啊、你其实在我们这里都发展都很有限的啦，
12: 这、嗯、个铺垫
10: 好好
12: 有、
10: 啊、
12: 都会讲的，
11: 有时、其实死守这间公司有什么好啊，有些创业公司
9: 如果我就咁听嘅话，啊老细你咪想带埋我走啊？
11: 唔系，系啊，会有人会咁讲噶。嗯，都话咁系啊，咁话唔定啦。呢、這个圈咁细系嘛？有一日你可能你系我老细咧，我就会咁讲、嗯。有一日可能我仲要求于你咧，系嘛？咁呢啲圈子其实好细嘅啫。咁就讲呢样嘢咯。
9: 嗯，
11: 因为我自己睇，讲真啦，自己系睇表演睇得太多啦。嗰啲即系尤其如果我上边领导，基本上边个裁边个，佢全部知噶嘛。
9: 嗯，
11: 咁但系你直到走过。日同佢都仲會有交流嘅，咁佢基本上都會同你扮唔知
12: 嘅。係啊，我就真係覺得好神奇啊！
11: 咁你喺呢個職場慢慢過之後，你就要學識呢套嘢噶啦。就好似如果

0: 做財務嘅，咁佢知道所有人嘅工資，咁佢都要扮唔知係嘛、嗯、？HR 知道所有呢啲人事變動，咁佢都要扮唔知道。做採購嘅佢知道所有啲標
1: 來貨價嗰啲嘢都知道。
0: A 即係 ABC 供應商係咩價，其實佢都知嘅。咁佢都唔能夠話俾人聽。咁、嗯、工作本身就你收嘅錢就本身有一部分係呢樣嘢嘅。咁、
1: 嗯、
0: 我啊一開始以前都唔好似阿方姐咁，以前係唔識處理啲事，後嚟睇領導們表現得多啦，咁就知道你其實有時你好難唔咁樣做喎。咁好似。你明明就知道他就要走了，咁你同佢又有工作交接，咁你同佢讲咩咧？咁你都只能够扮唔知话，哦呢、這个项目啊，咁呢个项目诶迟啲再做啦吓，唔使咁急嘅，即系依家可能遇到一啲挑战，
1: 拧转头就叫 Echo 做啦，
0: 咁就可能都系咁样样，你只能系咁样去处理。
1: 啊！但系点样？我突然之间觉得呢个有两个方面嘅话题引申啊，一个就系知道咗之后决定唔话俾佢知，点样可以 keep 住自己情绪稳定，唔好即系做好表情管理啦，即系唔好话喺佢面前。
2: 我
1: 知道，见你而家笑成咁样，应该唔 OK 噶啦，咁样。我自己嘅话就有啲即系咩都写晒块面度，我就会就会难啲话完全唔讲咯。所以感觉好似都系由一开始就唔好知道可能会好啲啊。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知道咗又决定唔讲，点可以 keep 住自己嘅演技在线咧？咁要请教一下，即系大家啦。你先问一下福老师先啦。你头先话啊，点解咁神奇？咁你系咪见过好多演技在线嘅老细咧？
3: 系啊，哦、好似老细天生就识得呢样嘢咁。
1: 天生就识得。
3: 系啊，就好似前一秒仲可以同嗰个被辞开嘅人，轻松交
1: 轻轻到底吓。
3: 系啊，又、又关心佢嘅家庭啦，又关心佢嘅情绪啦，咩都好关心，拍晒心口咁样。转头就发信息话，点解佢仲未走嘅？
1: 哦，
3: 或者系你哋处理一下啦，咁样即系呢种操作已经令 HR 都好迷惑，话诶佢哋倾完啦，系咪依家唔使叫佢走啦？有冇新嘅指示啊？
1: 嗯，
3: 跟住哦冇喎、
1: 啊，哦都仲系咁样，
3: 系因为大家会觉得诶、好似倾得好好、啊，跟住
1: 气氛咁和谐，
3: 但倾得好好之后，嗰、那个同事出嚟好似又有一啲新嘅工作上嘅改变啊，嗯、或者系提出一啲。掙扎一下，努力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啊！咁、老細咧就好像都幾好咁樣，又冇話 push， 但系就下一句就點解佢仲未走嘅？你哋自己搞掂啦，不如、即系同埋佢係唔會好明確咁，佢可能就只係會講我要呢一個結果，你哋點樣達成咧？咁可能我就唔會去操心嘅，係唔會理嘅。但我要呢個結果。同埋，
0: 但你換位思考一下，呢個問題係咁嘅。你企喺個員工角度咧，你係覺得老細點解咁識演戲啊，咁假啊？咁但係你換位角度，如果我係一個領導，我要炒咗呢個員工，我始終都會炒一個人㗎，即始終都會優化呢個人，始終有一步喺呢度㗎。好，如果你就同我傾偈，就話啊，咁老細啊，我要同你數啲咩苦啊？咁傾完之後，我就唔優化你啦。
1: 講兩句唔炒你啦。
0: 係啦，咁以後個個都咁做㗎啦。咁你就以後都開，永遠都開唔到呢一步。
3: 我
0: 你始终都系要走呢一步啦。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系扮唔见到佢、就你揾亲我，我都
3: 唔喺度，
0: 都唔喺度，
3: 忙紧，
0: 都推卸。咁但系呢个唔系长久之计，因为冇 A 员工系咁样 ，B 员工系咁，你始终都系要面对嘅。咁你不如大胆啲去面对呢啲场景。
1: 嗯，
0: 咁你大胆啲去面对，唔通话哦，系啊，我系炒你啊。不好意思啊，唔通你咁講咯？咁你都係，哎呀，其實大家都成年人最後嘅體面啊嘛，哎，家庭係點嚇？你又點？我又點？咁
3: 我係覺得
0: 咁要走都係要走㗎，咁你只能夠去咁樣去處理啊。
3: 可能呢件事最後教識我就係人要長大咯。即系以前系真系会觉得，即系可能系中间有人从中，即系可能我系呢个部门嘅呢、這个部门嘅人想我走，而唔系老细想我走。但系 turns out 老细咩都知道咯，就系、呢个系要长大嘅一个内容、
1: 老细冇可能系咩都唔知嘅。
2: 老细其实都讲咧，真实嘅现象就系老细要你走，
3: 系、咯。
2: 一部门老细其实咧可能并唔在乎话真系。你做不做到嘢，而是、我要呢个人走。
1: 嗯，
2: 即系佢可能你因为你成本高，或者是、你可能在呢个岗位入面你有 B 角可以替代啦。
1: 嗯，
2: 咁你唔存在其他嘅价值，所以就同部门讲，你安排一下啦咁样。部门咧就会同 HR 讲，哦咁你
1: 又安排一下。
2: 我遇到最过分嘅咧就头先你讲其中一种啦，我经常会遇到最过分咧就系佢仲同佢安排工作，然后咧。他叫他入會議室，跟住叫我入去傾，我以為。

0: 部门已经倾好，即系铺咗垫啦。我一入去一讲，嗰、那个员工咧好愕然，佢就啱啱阿边个先至安排啲工作俾我，
1: 系啦。
0: 佢话你有冇搞错？你哋有冇搞错咗对象咁样？
2: 哦、
0: 啊，我就吓，我话佢啱啱同你倾咩咁样？佢系啊，咁我同问翻部门，部门就话咁，即系佢嘅角度就话。壞人肯定是你們 HR 做的啦、
2: 啊、
0: 我部門我不需要的、嗯、他這些事做到就做，做不到就算了，這樣即他不配合你、啊、他不配合你，他把所有這個壞人的角色呢就推給 HR 去承擔這個角色的這個執行、
2: 嗯、
0: 就是這樣咯、嗯、所以我其實呢即這些老闆怎樣演戲或者怎樣表現得和蔼海身其實不是的，最終的決定就是 他做去拍
1: 拍是是是、
2: 嗯啊、所以好不好戏呢、這个，我觉得亦都只是即系
0: 好戏做唔到老细嘅，我跟你讲，一定要好戏先做得到老细、
2: 嗯。哎呀，突然之间觉得啊呢、這个晋升嘅道路上又多咗一重障碍。
3: 系啊系啊，要扮下，即系好似而家你即系我呢个级别咧，肯定会知多知少，即系我唔知道嘅具体系乜嘢，但系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咁嘅决定。
2: 哦、嗯。
3: 咁但系你咧就要面对呢个同事嘅时候咧，你就要。保持你的笑容啊！你心里面肯定有想法的、
2: 嗯、
3: 你看到他就肯定是会哦，原来有件这样的事的，有个、嗯、有突拉在个心度，但你就要保持你原先是怎样就是怎样，你的眼神又要坚定啊，保持面带微笑，
0: 而且还要呢有些工部门呢还要很过分的，还要你加班加了整个月，跟着呢加完班项目做完就叫你炒了他、
2: 啊、
0: 即都会有这些现象、啊、即其实我们做 HR 我就说喂，你做个人啦，即是你不要不要这样，你起码被人家休息一段时间先啦，不要、嗯、休息、起码一个礼拜你才做这个决定。喂，还有、今年啊是过年前几天通知我叫人哋走，我真系我话真可唔可以过完年咧咁样？
2: 自己都做唔出啦。
0: 系啊，我真系做唔出人哋。后屘员工好激动，其实我自己都话我俾人闹都应该嘅、
2: 嗯，
0: 即系俾着我遇到咁嘅事，我都会闹、
2: 嗯，
0: 我都会嬲，因为你仲有两三日过年啦、
2: 嗯，
0: 你拣呢个时间同我倾，我呢个年都过唔好啦。
2: 唔止系个员工呢个年过唔好，你呢个年亦都过唔好啊！
0: 系啊，
2: 感觉高枕无忧嘅，可能亦都只有老细啦，系咪先？
0: 老细就话：咁你过个年又要俾多咁多日成本，咁肯定过年之前搞掂佢噶啦，咁样。
2: 咁佢又啱嘅，
0: 即系佢嘅角度系
3: 残忍啊！
1: 妈的，我的命也是命啊！
3: 好残忍啊！我觉得呢件事真系
0: 系呢啲系好活生生嘅例子，就是、今年发生嘅啫。
2: 嗯，所以有好多嘅一啲好似呢类型咁样嘅优化嘅动作啦。如果大家想话啊，系咪要事前得到啲咩消息啊，或者问一问老细同你自己相处嘅呢个状态咧，感觉其实问嚟都冇乜用嘅，即系哪怕你。自己feel 到老闆對你有啲乜嘢嘢咁，可能
3: 係幻覺，
2: 又唔可以咁講，係老闆咧一個唔小心咧，即係佢嗰個演技有啲破裂，唔小心漏咁少少俾你知，但係正常嘅情況之下，理論上係唔會俾你知道任何嘢噶嚇。你當事人就真係學阿方姐話啫，我都係啱啱先知嘅，
3: 知我早先知嘅咋，
2: 係啊，即係真正嚇，即係從員工嘅角度嚟講啦嚇，咁所以其實是不是在座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话俾嗰位即将被优化的人知咧？即系嗱 ，Echo 姐觉得唔 OK 噶啦，阿 Jo 哥觉得唔可以讲啦，方姐吹佢职业操守绝对唔讲得啦。咁阿福老师，其实你的意见是点样？俾咗你讲唔讲咧？
1: 唔讲啦，
2: 唔讲。
1: 尤其是个题目入边仲系唔系好熟嘅同事咯。
2: 即系其实你系会衡量下究竟系熟唔熟，定系熟到咩程度咁？
1: 咁睇关系噶嘛，即系如果。大家彼此生活冇乜交集，即系尊重他人命运、
2: 嗯，
1: 就唔好再。尤其系我唔系一个太醒目嘅人啊，即系如果我讲完之后自己又处理唔好，对佢可能都冇乜好处嘅话，就唔好做呢件事啦。
3: 咁如果佢哋 partner 咧，
2: 系咯，
1: 如果系 partner 咁。可能是会
2: 直接介绍份新工俾
1: 我 partner 嘅话，都要先看下我 partner feel 唔 feel 到嘢咯。如果佢 feel 到，哦、或者系佢 feel 唔到，我可能
2: 咁
1: 会硬错错。
2: 但系佢 feel 唔 feel 到，你都要同佢有交流噶。你冇理由，譬如话我而家坐喺 Echo 姐隔篱，喂 Echo 啊。你覺得最近老闆對你點啊？
3: 或者對嘢對工作上面又係呢啲事情，你肯定又要同佢交流嘅。但係你又知道呢個時候都有 sales 喎。
2: 同埋如果咁樣樣嘅情況之下，應該如果係 partner 嘅話，一優化兩個㗎。
4: 其實我覺得 partner 嘅話先最危險，就係、是、應該相信下一個可能就係你。係
0: 啊，
2: 係啊，
1: 即係我。

0: 如果是彼此之间工作关系比较战友关系，partner 比较紧密的话，我应该是会讲。
1: 应该会讲的。
0: 系啊，
2: 但
0: 系
2: 讲个重点可能就话喂。看嚟我哋都幾危險，
1: 我哋
2: 不如我哋一齊
1: 一齊走啦，
3: 一齊揾下工作啦咁
2: 啊！結果發覺佢啊係你啊，我仲以為係我添，我都今朝先都聽講話，我哋早要休飯，我一直都以為我啊，
3: 我都
2: 知係你，
3: 好耐冇話俾你知啊！
2: 係啊，我以為係我，所以我仲嗌你一齊揾工添。唉，點知
0: 不過依家應該大家心入邊都好渴望被優化嘅某種程度上嚟講。
1: 因為咁講啦嚇，即係喺內卷到極致嘅情況之下，當你真係要優化嘅話，我寧願係俾人優化好過話自己俾人捲走啊，或者喺其他即係以自願為原則嘅情況下嘅離開咯嚇。即係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被優化都係一種仁慈嚟嘅。系啊，你笑咩啊？笑 ，Echo 姐姐，
3: 唔系，我觉得我底线都好足噶，即系我好忍得嘅一个人嚟嘅。
1: 系，
3: 我都好想被人优化嘅嗰一种，但系有啲嘅情况下，我系忍无可忍，我先自己走嘅啫。咁你肯定要遇到呢啲情况啊嘛，所以我啱啱即系补咗句笑，
1: 再补一句笑声，笑咗笑咁样。但系又确实系嘅，即系我自己系会觉得话，你要话俾佢知咁，你哪怕你知道呢个消息，你关系特别好嘅话，可能你下一个都会危。有时候可能又要多想一层啦，点解你会知道，即是你说如果我的岗位是 HR 的，或者我本身是接触到这个层级的，那我知道这个消息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本来不是这个层级，要优化的人可能是你同级的，可能跟你关系甚至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你会得知这个讯息，会不会也都是某一些的
3: 即是特登走漏风声给你知道的，
1: 是的，会不会也都是某一种铺垫，
3: 老细
1: 看
3: 你怎样处理，
1: 看我怎样处理，
3: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是一个考题，
3: 是一个考题，会不会你透露给你，
0: 老细真是得闲
3: 老闆真是一個氣精，不是他二選一而已，不是你就是他
1: 的，可能他又跟對方說是你的，
3: 是啊，
2: 其實做領導都很難的，說真的，okay， 你中層夾心，
3: 其實呢老闆未必是想優化的，他揸不定主意，但是
1: 不知道誰好，
3: 上面就給下命令，KPI，一定是要站一個人的，你部門多了人力的，一定要站一個，你手心是肉，手背是肉，点拣咧？咪出道考题啊，咁样
1: 哦，
3: 各自都透露一个信息，睇下边个点样去处理
1: 哦，
3: 可能会系咁咯。
1: 咁样、啊，
2: 其实呢家呢种做法反而算系比较仁慈嘅做法，即系话反正我都知道呢个部门系要裁人啦，咁、然后就话俾大家听，或者一个个讲就系有裁嘅、要裁人咁，咁睇下边个会主动申请话，你裁我啦，裁我啦咁。咁就會以前可能就唔會咁，但係依家呢個社會可能好多人就會有啲人唔會咁諗嘅。
3: 但係我觀察而家唔係喎，觀察而家其實大家唔想被裁喎。
2: 有啲啦，所以咁咪先放個風聲出嚟，睇下有冇人願意
1: 自行了斷，
2: 自行了斷咯。咁而家係咁
0: 咪？你咁樣講？我哋最近就係、差唔多用呢種方式啦，擺到明話我哋而家就係有 quota 嘅 KPI， 就係要總嘅可能人力就係咁多噶啦，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咁樣。咁可能我哋 team 係為一個即係每個人都願意降薪少少去達到
1: 去保住嗰個人頭啊嘛。
0: 但係我哋確實都已經 cut 咗一個人喺呢、個之下再。大家各自都 cut 啲，即係有啲層呼喊咁，你 cut 啲，我 cut 啲咁樣。跟住 HR 好似都話：，你哋咁好嘅，因為其他嘅據佢了解係都會有人唔願意嘅。我哋就係有一種，咁大家一齊保住份工做住先咯。咁樣，即係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好堅持你自己唔 cut 嘅話，咁。如果萬一又有人走咗，自己都好慘。
2: 其實從管理角度講咧，我覺得所有人都願意降少少薪，然後保住呢個名額咧，就不如仲係呢啲人都
1: cut一個人
2: 又保住大家薪酬，咁樣先係更好優嘅。
0: 係，但係依家問題就係咁樣都唔夠咯。其實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嘅，即係好似啱先，譬如話，如果你同一個你比較好嘅關係嘅人同佢講咗，我知道呢個風聲啦。咁嗰个人如果佢想保住份工，最后可以做咩挣扎呢？即系如果佢冇得挣扎嘅话，你就算同佢讲，佢知道呢个信息，可能都系一个无用嘅信息。
1: 提前三个星期投简历咯，
0: 系一个只是一个添堵的消息。
1: 但系都好过话，即系我自己觉得喺呢个社会

上面生存啊嚇，特別即係可能因為而家即係攜老扶幼咁樣啦嚇，我覺得即係保證自己嘅呢個現金流係重要嘅，即係我自己倒係會覺得話，如果萬一真係要被優化嘅，你提前同我單聲都好，我哪怕覺得呢個係添堵嘅消息，譬如話你提前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咁樣，我自己好讓我也有個準備咯，即係無論係從家庭嘅角度。

0: 释我而家呢份工究竟系咩状况。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为自己争取多少少时间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讲唔讲，或者对方话唔话俾我知，或者知道呢个消息嘅人会唔会认为咁样对我系一种仁慈咧？咁我觉得又系要即系打个问号咯。哦，当然，如果从我嘅角度嚟讲，我知道咗呢一个消息同佢关系系好嘅话，我都会想即系提前同佢讲声嘅，即系如果即系冇乜仇口啊咁样样都系，咁当然都会就好似头先咁样咯，即系都俾个问题自己点解会知道呢件事？
1: 嗯，
0: 系啊，即系如果又唔系消息灵通人士，亦都唔系高层，又唔系 HR， 我点解会知道？我凭乜嘢会知道？
2: 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就好似买房同卖房嘅逻辑一样嘅，就。以前即係房價好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即係爭住入市啊，
0: 信心比較重嘅時候，
2: 你就反而想將啲信息話俾人聽，你就揞住啲信息，你唔想話講出去。咁而家樓價唔好嗰陣時候，你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間屋要放賣，一樣嘅道理啫嘛。咁以前你唔輕易同啲員工講優化，係因為你好擔心，萬一講一啲信息之後軍心動搖，就所有人都要走，咁你就影響工作啦。咁依家咧，你可能恨不得啲人自己爭取呢個名額，咁你就會提前透露啲風聲俾大家，反正今年都要點噶啦，咁你哋自己做好準備啦。我突然間發覺其實個邏輯係一樣。
3: 你講呢番話咧，我諗翻起年前即係嗰個離職嘅員工，我就同老細講可唔可以過完年先啊咁樣，先傾呢個員工啊。我話員工好難受，同埋其他部門其他人點諗啊？老細同我講咗句一番説話咧，就話其實我就係要俾佢哋知道。剩低嘅人知道，即系话呢部门
0: 嘅，
3: 因为好多过完年之后系招聘嘅旺季嚟嘅，好多人特别系我哋搞 I T 好多，其实可能系外地人嚟嘅，佢翻咗屋企可能有其他工作机会，睇下其他工作机会，佢可能就唔翻嚟噶啦。
0: 其实钱又差唔多，又离屋企近嘅，
3: 系啊，咁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份工作，佢覺得喺度仲係好有發展，佢肯定唔選擇噶嘛。所以當時老細同我講咗呢一番説話，咁冇辦法啦，我都只能夠係年前去同嗰個員工去傾咯。
0: 感覺又可以真係理解嘅，即係喺一個年關過後嚇，即係大家仲願唔願意翻嚟？
3: 即係佢就話你覺得我好殘忍，但係其實我想做的是另一種仁慈，即是他想表達的是這樣的意思，雖然我都不覺得很仁慈，
1: 我都不覺得很仁慈，這些都是很特殊性的，看工種，我覺得譬如說這個餐飲行業，譬如說放在說的 IT 行業，我都覺得有特殊性的，
0: 是，我覺得很多的話也都要看你這個人力的集聚度高不高，就是你說如果這個行業其實都很講話人力的，就是每一個人平均下來他真的要堆人的，這樣的工作的條件之下，我覺得其实是有咁嘅必要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仁慈咧？我觉得又真系要换唔同嘅角度咯，即系唔系话哦，我提前话俾你知啊，或者我过年前话俾你知就叫仁慈啊，同埋仁慈呢样嘢冇绝对嘅吓，即系呢啲都系相对嘅。你对一个员工残忍，可能就系对其他员工嘅仁慈咧吓，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又系要两面咁讲咯。只要你系老细嘅话，你个角度就唔同咗，你坐嘅位置唔同，你谂嘅嘢亦都唔一样啊。
2: 所以我就想延伸一点呢，就是其实管理的难题就真的是事同人，就是处理事，有些人呢擅长处理事，有些人呢特别擅长处理人的，那难的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情况，你要用处理事的方式来处理人是不得的，怎样用处理人的方式来处理人，但是你又将人同事要分开，所以其实不是每个人，所以其实结论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管理者的，即有些人可能適合做一個業務專家，將業務專家做得很好，其實他都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一定要做管理層的。
0: 我覺得人無完人，即是大家找到自己擅長的那個點，相對沒那麼容易被替代的，哪怕說某一天真的要到優化的那個節骨眼上面，可能都好像我們前幾個星期討論的那個話題那樣，即是優化完之後又叫快回來呢可以連著兩集一起聽优化完之后就叫翻嚟翻唔翻啊？你呢一嚿应该系前传系嘛？你知道你嘅同事要俾人优化话唔话俾佢知咁样样啊？
2: 咁第三集系乜嘢？三部曲。
0: 第三集，第三集
3: 又要优化啦。
2: 优化完再叫翻嚟再优化，
1: 再次
0: 优化。啊，得咁多集嘅咩咁样样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可以好好地咁保住份工啦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阵翻嚟咧睇下啲即系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

0: 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同大家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如果知道自己嘅同事即将被优化，会唔会话俾佢知咧？
9: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如果你根本帮唔到佢，或者你哋之间嘅关系咧，亦都冇 friend 到可以动用自己嘅资源去帮佢嘅话咧，请你保持沉默，等到离开嗰一日，因为就请佢食餐饭咯，呢个都算系职场嘅温暖啦。嗱，我就见过好多平时都睇上去好 friend 嘅同事到离。离开嗰一刻，连聚餐都冇，直接呢啲可能联系方式就直接就 delete 噶啦。
8: 啊，好唏嘘啊！有阵时你见可能关系好好嘅同事，未必真系私交好好，可能大家只系一个lunch mate 咯。
9: 唔系有啲而家啲特别系，我觉得年轻人啊，佢拿捏得好清楚呢一个同事同朋友之间嘅界限嘅
8: 个关系，其实系好。
9: 其实我羡慕佢哋呢一种嘅界限，即系嗰啲叫做边界感嘅。系啊，因为好似我呢一啲世界里咧，有时候可能有啲模糊呢
8: 啲。你做咩咁定义自己？
9: 有好又唔好嘅，有好又唔好嘅。有时候有啲不必要嘅怜悯之心咧，就突然间自己为自己加戏噶啦。
8: 你绝对系一个 E 人嚟噶啦，咪？
9: 系。
8: 你系 E 人，我 I 人嚟嘅。本身要跟人吃飯啊，或者見面啊，負擔都好重嘅。你見我成日發通告俾你都係啊，高老師好，
10: 麥球
8: 姐好，
10: 就係發通告嘅我。
8: 係啊，我自己都係會比較小心翼翼嘅。當然啦，即係大家立拍熟啊，面對面啊咁樣我傾偈 OK， 我放得好開嘅。但係當有啲咩嘢，
9: 唔至於吧？我同你十幾年嘅 friend 都唔算係 friend 啦，係咪？依個
8: 算 friend，
9: 依家講翻原來連 friend 都唔係。
8: 係，但係有啲嘢就係性格問題咯，即係我自己都仲係會緊張。當然你話閂埋門，大家一齊傾偈，咩都可以講得咁樣，但確實係咁啦。咁啊睇性格啦。咁另外陶夭佢就話啦，面對啲咁嘅情況咧，你要權衡人際關係、道德責任以及可能對公司決策產生嘅影響。老細咁好似咁，佢話通常咧喺公司正式公布裁員決定之前，相關嘅信息咧係屬於內部敏感事項，員工之間私下傳播可能會違反公司嘅規定，並且引起不必要嘅恐慌同團隊不穩定咁。
11: HR 嚟噶，定係高層呢位？
8: 我覺得有可能係即係啊
11: 法務啊，可能有啲。
8: 诶，你审合同咁得闲咩？而家快啲过问合同先啦。啊，木槿讲乜嘢啊？
9: 佢就话啦，嗱，如果你要话俾个同事嘅知道嘅时候咧，要充分咁样尊重佢嘅感受，确保呢个信息传达嘅方式咧，又要体验呢个关怀啦，亦唔可以俾佢带嚟一个额外嘅压力。
8: 有关怀就冇压力噶啦咩？而家关怀好大压力。
9: 呢个有矛盾啊！呢一句话真系
8: 系咯。
9: 嗱，如果你要话俾佢知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求职嘅资源啦，或者系个人嘅支持，帮助佢对
8: 应
9: 对可能嘅变化。嗱，如果系我嘅话，就肯定系唔会讲嘅，
10: 即系全包咁话咯。
8: 咪系咯，即系我觉得点讲咧？你唔可以话自己永远做好人嘅，系啦。咁你我觉得唔讲嘅话，起码个衰人唔系自己先。咁但系如果你要讲嘅，咁我觉得你话动用一啲个人嘅资源，真系好熟嘅话，睇下帮你搵份工咯，咁样或者帮你留意一下啦。 啦。咁但係未必話真係話啊介紹佢就去嗰份工。講真，如果份工好好，可能我自己做咧。即係呢啲嘢係咪好正

0: 就人之
1: 常情。如果有好嘅途径，梗系我自己去咗先啦，仲俾条路你行咩？
0: 咁讲真，如果真系 friend 底嘅，我可能会先跳槽咗，然之后自己站稳脚跟之后嗌埋佢过去啩。即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帮咯，
1: 对佢好嘅方式系咪？
0: 系咯，即系大家同事一场或者 friend 底嘅，我觉得其实系可以嘅。你最主要你又清楚对方嘅嗰个工作能力系点样，系咪喺一个团队当中系咯帮到你咁样？
2: 但我觉得大部分系门面说话嚟嘅，即系话哎呀，我帮你留意一下啦，咁样
0: 系，
2: 即系我觉得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
1: 塑料姐妹花就是这一种啦，是不是？
0: 我每次讲呢啲我都好真噶，我真系帮人留意嘅。
2: 我听到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啦，我帮你问下边间公司要唔要请人啊？其实就唔会问嘅，我觉得。
1: 我觉得方姐真系，好似真系点中咗，真系有人同我讲佢呢啲说话，我觉得佢都唔会帮我问。
2: 你当时都觉得佢好真诚，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都信咗，
1: 好真诚同你讲。
2: 但其实唔会问嘅。
0: OK， 是邊個啊？你就喺咪後話俾我知，我識唔識㗎？我好認真，我好認真幫人問。
1: 不過諗翻佢嗰份人應該係唔會問嘅。
0: 哦，
2: 唔係因為你可能佢介紹有資源嘅都係競爭對手公司。
0: 啊，
2: 係啊，即係或者係有關聯嘅公司。咁你喺度人哋問，點解喺呢度離職啊？喂，俾人炒嘅咁樣。
0: 啊，咁啊係。
2: 係咪？
0: 咁
2: 好難解釋清楚，
0: 好難解釋清楚，真係又確實係嘅嚇。另外Queen
1: 就話啦嚇，唔好成為呢個是非嘅製造者。首先咧，無意中知道係認為係無意啊，定係真係無意，定係他人嘅有意而為之。
0: 好似我個觀點啊，你點解會知先？
1: 係啦，其次就係呢個關係啦。喺職場社交裏邊咧，如果仲係真嘅朋友嘅，咁對方係咪認為係你真係真心對佢咁嘅意思咧？第三个咧就系被优化啦，呢个消息熟唔熟实嘅，定系一啲你听埋啲八卦嚟嘅啫咁样。第四咧，嗱呢个话俾佢知，如果呢个信息系熟实嘅话，就应该有官方嘅途径，用 HR 嘅呢个途径啦，话俾佢知啦，而唔系用你把口嚟话俾佢知，你增加呢个好似是是非非嘅呢啲个信息咯。
0: 系吓，所以有时候感觉啊，即系平时收开料嘅人咧，突然之间有人提供俾个料叫你卖出去，我觉得亦都有啲原因嘅呢啲吓，未必话真系咁简单。你点解会知先吓？你问多自己一句吓。罗活多就话啦，如果你得到呢一个消息咧，系从内部渠道获悉嘅，咁如果你泄露嘅话，可能面临咩后果，你自己好清楚啦。咁你认为系直接话俾佢知好啊，定系帮佢揾到更好解决办法好啊？定系譬如话帮佢揾份工啊，揾个新嘅岗位啊，会唔会效果会好少少咧？我觉得如果你系真心帮佢嘅 ，OK 嘅。咁但系对方领唔领情又系另外一回事咯，吓，即系我觉得
3: 人哋可能会认为系你咁样做嘅意思就系本来要炒你嘅，但你帮佢揾到份工就
0: 揾到个替死鬼系嘛，
2: 系啊，
1: 系
0: 啊，又系，唉，好人难做啊，真系吓，啊边有佢讲咩啊？
1: 边有佢就话嗱，既然有优化，你又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最直接嘅反应系咪应该先担心下自己咧？好似阿祖哥。开始讲咁样，
0: 既然都未得你知咯，系咯，会唔会又真系二拣一咧？咁啊，或者系咪即系成个部门或者成 team 优化咧？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你点解知道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啲原因嘅，可能分分钟就系、是、俾 HR 计完之后发觉啊，你哋两个成本都比较高，不如就吓俾少少时间你哋吓去另谋高就咧。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咁样嘅，你如果做一份工系稳稳定定嘅，你當然不會久不久就突然之間去更新一下你那份簡歷啦，如果你一旦收到這個消息，我覺得去先看看這個就業市場上面還有哪些選擇，也都是人之常情啦、分分鐘就是希望你這樣呢、想深一層啦，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好人做不做，好人容不容易做，做不做這個好人、更加重要的是保住自己份工、這件事最重要。以上就是今天的職場show全部內容啦，我們明天同樣時間搵食大灣區會有星期三的灣區 ED同你关注下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走近天津济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全家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0: 传承有我，聆听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南印花语嘅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当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1: 啱先听到是三字经节选。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窦燕山的义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一些窦燕山的故事呢？来自天津市济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单止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当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聚武一起走近龙前村，探索耕读全家的故事。
4: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3: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4: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

0: 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1: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0: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1: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0: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1: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坎、称、西相继及第。
0: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宜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2: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单止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在这里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落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期，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3: 这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3: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景田楼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也是这个
4: 井，
3: 对，在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义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玉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舒服，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玉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3: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5: 啊，
3: 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玉村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这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1: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6: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单止是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他们当年梦想当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玉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住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失，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面，一代代地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汶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江一游，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就在这里点燃。
1: 滇南馆里面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单止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物奔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3: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

0: 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巡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 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9宫18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

0: 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成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尺道上背夫驼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尖村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在集集江风，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住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住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独行不殆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南通南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南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南定发展成为南染技艺，至今已经超过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南印花布之乡。
6: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亦都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襟邋遢、襟磨、结实耐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7: 吴灵珠是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珠喜欢的纹样。在黑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
8: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9: 吴灵珠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珠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8: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10: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8: 放在一起，对吧？行，
10: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8: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10: 对，
8: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10: 结合一下？
8: 对，结合在一起。
9: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珠改变了这种模式，她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8: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10: 对，整体性更强一点。
8: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9: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

0: 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枢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枢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枢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2: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枢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枢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枢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枢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你最起码会在3年，何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枢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5点就来到染坊， 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0: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十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和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多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灵书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好像珍珠一样串起身，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传。
3: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书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书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

0: 音乡野收听人家庭人家怎么听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人怎么个组队是刘文欢。
0: 到今日个轻松点用冷麦当，有请交流人家的家庭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语言学家林龙龙，结合伊组片界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观察长到叠山山海桥坡荒漠来本界叠景人生。
1: 咱们当大家欢迎收听到林龙龙组片界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当个一篇文章，叠山桥坡思维。
0: 那今日个今麦欢迎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叠山风情话，上风英雄榜，最后是叠加强登宣布。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好了，今天开始今日的文库听的，文库听的，
2: 文库听的。
0: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声来关注有本。国务院即将应会公民健康及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也快建设健康当局作出部署，推动为了卫生发展方式更加主动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主动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主动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更完善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主动健康，也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升公民健康水平。
1: 东港东央陪公厅国务院陪公厅即将印发关于完善浙江自安自山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强化浙江自安自山山况制度为主线，强化浙江自安整体保护，促进浙江自安自山高效配置，维护浙江自安自山所有者权益，强化浙江自安自山管理体系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修路自安挖创断线。为推进南俄浙江华海港世界行动会提供五六千天加保障。
0: 记者十三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生离开13.48亿辆车，单比增长5.0%，接近安排开行离开列车，即为直冲468亿，单比增长5.5%。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哦。
1: 今年以来，广东进口黄麦、黄梅并排组成，为了精彩麦市、方便麦价、品质麦高、瓦拉麦乌、麦拉麦优、时尚麦小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国特色的麦干红利消费新条件。直下直特色，慢慢有精彩的创新麦干消费新价格加速形成。今年7月至8月，暑假登场来广东文旅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明显促销年价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每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化场馆实行央视开放政策。7月1日至8月30日，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两所举办的或拍子麦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感、历史传承、闽南文脉、浙江快跑、文脉晚会、五大榜歌，将全台闽南语、戏剧、音乐汇聚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邢阿南。
3: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2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5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3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1: 此外，广东美术馆新馆八个探馆区、广州深重等多地多家文化场馆也开启了闽南模式。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广东每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每间消费占全日消费比重稳定到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每8点至10点为消费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今年上半年，广东创新每间文旅消费接触区每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
0: 记者13号从香港特区政府留

0: 为告特区政府将以10月1日推出综合社会保障，营造住好居度多宅家庭津贴企业规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中年人士提速就业。企业规划为期3年，学者概念出现金奖励的住好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到2024年10月1日复制后正式提出中年规划，并同时提交多宅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提速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止于挪期财政，所有类别的中年住户更可参加企业规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多只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加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批挪期财政后，将会获批同一笔对应收入的现金奖励，减少为职员岗位。只要做好提速工作，并继续符合前述资格要求，可以7年及3年分别获回2笔及3笔现金奖励，3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即将落日到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金落地之光，提供下岗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当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伊人拓宽职业上道。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是年初第一勇。

0: 野草爹娘，
1: 我不可解心甘露营，伴爹必往事店。
2: 书店。

0: 七十秒，八十五二，日时内想，
1: 八公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特阿妈》的亲子单改一改片段，也听当政治动漫改敲响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亲狗改赵三文化走进了大正改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改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改华侨精神，邀请到咱改家己人，跟当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颜学杰林龙龙，以电影《给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以做片界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归所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界叠金正心。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桥坡为本，反映了跨地区的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花案，但也凭承载个却是全体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区啊，或是跨大字个。一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清冷者间能性下这界生命山。到这部电影来本，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夏南烟界红带蓝色汇作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色之后。
2: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山东界历史块；对于海外游者，这是更改回响。黄安道这个不是别类，只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伊将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唔懂黄安嘅外地光景，通过字幕感受到了高香格文化节嘅音韵之美而文化高度。林龙龙教授教我分享了一个光影感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3: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4: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

0: 长辈。
1: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当来说啊，乔皮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0: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啊形象。然后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乔皮》，或者又名，叫《乔皮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顾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啊。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1: 林家小佩交代，这套典型叠山桥乡历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山桥乡二华侨文化的长者。
2: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称》《海天平舞》《叠山桥配诗画》《红山望灯》《叠脚诗画》以及《东花江舞》《叠鸟莺歌》。用文学性的笔画，把叠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1: 林龙龙加小娜是几套字的主编，要关于几套字的情况，老家那来听伊家己的介绍。
0: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一月份先出版了四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乔皮史话。还有著名的潮汐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啊。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啊，就一纸乔皮，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1: 就是一纸桥牌，两地情缘，一出蝶结，四海恩歌，开过到非常精妙啊。
0: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

0: 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什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的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2: 今日去阿嬷的情书，以一空空定空已久的桥坡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1: 桥坡顶边呢，有打搞下一些银杏下这届特殊载体。好像是呢，呢个东南亚界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坡决定》做成个民间网络，将铃铛改作或者是江段富安界回馈病症桥坡就加登改写。因来因话一届老帅，至多本所成就个情谊，令人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坡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嬷的情。

0: 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侨批，啊，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侨批，啊，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批，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南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南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啊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啊，这个这些侨批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侨批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啊，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啊，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啊，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啊是自己怀念的对象啊，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批啊写的啊，这个江海万里啊，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啊，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啊，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啊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啊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啊牵挂着。就是电影里面写的啊，或者是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1: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聆听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仙》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配诗》的，让咱继续来深入了解桥配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仙。红酒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位于苍绿的山，更有寒江、永江甲连江。蜿蜒石峦，旖旎如虹，以三江之水直落向南，抽得层林江走，抽得山头江走，走到了南海这边，走到了比海更遥远的彼岸。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江湾，给别人提供了冒险闯海的机会。为了民国人口增长，生存空间逼仄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好根根是为了生存，好在能选择清沙或岩浆，好义无反顾，好无可奈何，最终汇入熙熙攘攘的夏南烟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社之丹。并无选择探寻桥仙一决定的踪迹，记录桥配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一眼就望见一只钟，钟头的红色非常青麦，高岗河的水绿的点正，风涌着则波浪不惊，河岸两侧屋舍临车，泥龙的包间红高如擦，在听偶遇的夜壶街顶不动，老时光的文味则以红纸搭来。烟灯动扬，又摸着更暖花，叮叮激烈，又摸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堆的油烟从这丝丝门旁折射出来，从后暖花山乌红强画，也叠着这滚盘红，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我清秀，碧绝蓝天。曾林，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钟北，蔚晶成林，傍山临水，

黄挑门困，在香港水的滋养，一饮挺受欢迎，一只芳香十人。水的掌阔流转到地高，整饮就对着折山到地高。水的光影晃起来，并有流充实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风送流回来。一只飘客，一黄花，比方高矮的地方就成了港湾。这所中停泊到地个，还是这所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打，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港；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港。这港又不仅仅是中的港，中带来了火，火引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清家庭直统治记载，天海上面念着赴巡逻北边四十多年间，每中王魂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敌暗顶冠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雍正至咸丰二十八多年间，从增点间成红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山地区早期下南燕人少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达红头中下南燕的人当，得到地震还有好在闽南人及客家人。接着桥各地一撮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谈了钱，就算先交代就是家本家来，虽有侨，偶则有配。分半钱银，登山服，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宗，因了下南燕的地震，才有侨配的诞生，以及后来侨配业的运用。

0: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下一期的节目，咱将继续以电影《克阿妈》的情节为引，甲下咱个家己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音乐学家林龙龙主编个《潮汕侨乡儿华侨文化展示》，该所倡导潮汕山海侨配文化内底个潮人精神。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叠经》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又来到了今次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了。
0: 潮州江浙是各个协会媒体文化及旅游项目。本期潮汕红尘月，带大家认识江浙的江古及恩恩。
4: 咱潮州的景点呢，有咱家己地方的特色。咱潮州民间的景点五景群呢，都喜欢到八卦地爪贴到一度，这样呢就可以加到用一些熟悉的技巧来加出各种花纹图案。比如到一撮熟悉景点哈，有时候呢，伊人是无画过个，五景群呢都是凭借家己的记忆个，先生直接手贴地爪，直接手呢可以加到，这样呢叠字个就将这撮花也该加出啦。所以这种教学呢是不有创造性个，造型也非常活泼，而且是不会变化，或者呢有定格个质变。记得伊在岁的时候，兴趣也比较喜欢这撮蝶子的景色，所以当时呢也是学过一段时间。伊所以呢是用自己渐渐来加多件，然后呢就加了一个生气呀，加了学做一个图案，都是用红色的纸来加的，所以也跟大家非常有趣。遐到一个起个这么做当，那已经是甲屏幕拍到了蝶子景色的特色，各个地方伊人景色的特色。那也甲屏幕拍到了，但景色伊个暗暗非常光滑。遐只撮暗暗是伊在入屋个，也是但现在就发展起来个呢。伊个制作工具、制作工具又是陌生个。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蝶香妹三级配每只文化瑞雪景色代表上个传承人，也是咱广东省高级工具美术社蝶香妹蝶大师，一起来了解。
5: 你个硬硬到农村，过年终于有个，好个硬硬如果，个好个垃圾件个外宿呢，非常简单，所以就当自然物有个接手。人家好个时候个经济条件也智能时代，硬件上最简朴个来作为装饰。然后你对那，好些你有件事好事，就全部硬件做搞弄个弄，我做啥？十个十五，要搞到百岁啊！搞到伊个好点个几件啊！加咱农家学会做嘢，搞到全部掉到啲路啊！那现在也留下布机啊，该做事情来流动，留下百岁啊！留下应该全部啲演变过来个，与时代发展，我们那是人做个，搞到那最开始我是人潮汐个。能像文史个农村里个来说一件

0: 罗伊基顶座就是伊死人是个英雄歌，英雄歌，用白纸改呢，英雄那七级普通来做这个英雄歌，日记就是罗伊基顶座，嗯，茫茫间用变到啥，变花色，变到室内装饰、环境装饰。啊！依家要成晒好装饰，伊就全部用依个整座嘅来，嘢投入去。唐朝东起只巴掌叫叫造作树那边个五色座，东起只五色座，白色，叫墨色，叫墨色座，墨色就用一墨，两个墨最杂造作就是墨个六角，六角去堆个，两个高造作头座。好在伊就是咱只割掉这个角，还是黄色，所以叫做磨石。咱磨也只石。
1: 呀，就是但咱个地球转转呢，是通过这些直播演变起来。现在呢，就是用做用光环哈。但是以前呢，就是用只碎碎加多，像咱做这个转转有无特殊个这个加多，是咪个器具来做呢？
0: 用破转转伊个钢骨呢，来做刻多。切刀，就叫两眼目雕啊，雕刀咪切刀。你当时就加刀，加刀呢就有大刀、短刀、碎刀。
1: 哦，现在就
0: 是啥？嗯，对对。你来加大轻啊？我来做只大机的加刀。我来加小轻啊？两只个两只雕雕呢，两两分钟做就够的。加另外呢，就碎做是大做的，个要求啊。所以就是用非常尖的加刀，整整的个。一整座啊，整座。
1: 可以噶，现在一撮钢骨呢，也是做到非常水。刚刚听爹大师介绍了之后，奶奶个的打南蝶珠个整座，伊个制作钢骨呢是非常讲究个。好在呢都是用针锤个小加刀啊来进行制作。就像现在整座个形状呢有非常光滑，记得加过去龙生虎嫩会，每逢喜庆个节日个都是会夹下子个贡品，并且呢进行整座个比赛。一个性格夜个整座的话，分别就是贴到这撮贡品顶边个，作为装饰，表示打吉祥这个意思。也比如讲，以前呢，过去好多类嘅贡品就会贴住这个红花啊，贴住这个荷花啊。也古典之类嘅贡品呢，就是贴住一撮桂花、花桂嘅花。家厝掌上女妹嘅就贴住这个红色嘅团花。所以呢，今些都是到一撮民俗嘅活动，一撮贡品顶杯呢，有这个整座出现。到啲上面大师这个丁林桂来杯呢，我也推到了灰色这个侧边。有一撮呢，就是用到这个花钉顶杯。为错呢是应用到家居装饰顶杯，还有一错是出彩以戏剧冷漠故事情节的侧边，这座侧边都表现了咱戏剧冷漠的感情动态。为错呢可用灵魂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故事情节，所以现在地球星座确实有了一种新的风格，而且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2: 日岁又照自己的路，成功就多了解自己，日岁无。

0: 冲欢喜，战国擂，有人落脚推。
1: 看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顶地势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日讲个系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调是欧一清楚有难安，欧一清楚有难安，拍四字成句子。对二调是三两有的加比零，三两有的加比零，拍调称难体不为在，调称难体不为在。对三调是生宽隔刚当以来三时，生宽隔刚当以来三时，拍称时间在，称时间在。老师你好，
4: 刘永斌老师。
3: 今次个三条米对调是欧一清楚有难安，拍四字成句子调拍咗。
4: 哦，拍咗。理行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甲只回也发懵。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行，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3: 老五社
4: 个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古诗行下登状元，背入清香别成家。这欧一来当呢，那会在登西桥来那。只个朱雀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欧一巷，因为巷内徛着阿兴斗甲阿谢安，伊是哪个超家族，伊人个地址拢称欧三口，所以呢，人就改叫做欧一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个时阵呢，也就到只欧一只台麦来假借做旅行，吼、哦，旅个行当真意思，啊，咱特别咱条山人，哦，就行囝或者也去衰掉个叫做人就叫做行或者叫做旅啊，就旅行。哦，亲属人安总团生活也叫做有汤嘛，吼、哦，煮汤就叫做旅行落配位就旅行煮汤。
3: 好，一来谈到第二条是三两有的个比零拍掉称人体部位值。
4: 一只啊，个面段呢叫做卡头虎。
3: 哦，卡头虎啊。
4: 个卡头，那有人叫做卡头虎，有人叫卡头乌虎，有人叫乌也乌，卡头乌也那个卡头虎。咱钓鱼个时阵个，隔个乡里就叫唔当啦哈。
3: 是。
4: 哦，都谐音谐音。一只条米来当呢，可能当时个上智发懵、嗯，通过道铺个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金钱角度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哦。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哈，现在生卵后，黄是生卵后，生卵有的个比零，生卵埋木随别草。这个姜子来当呢，通过几股物个姜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3: 那
4: 就弄着鼻领，就都弄到做卡头哩。啊，到梗个时阵，卡一下鼻领的生嫩，有得个鼻领就顶啦啦。生嫩有得个鼻领，只个质量件好吹到做卡头个硬。只个呼弄来做硬个呼个意思。啊，弄只要么一个朋友们托介绍在阵啦。哦，弄到读书啦。现在生嫩有方式生嫩下唔掉，咁么就熬子。
3: 哦。
4: 只个么有弄到生嫩压，啊生嫩做压呢？咱自家是高天师只压是当鱼，咱钓金我保留着只只高香个个鱼，就是自家是叫做咱那物件好个熬个意思。那生大部分多熬啊，多熟啊，咱叫有熟呐吼，有吃呐。我是生猪鸟好，猪鸟来那呢，好吹出边头尾吹
3: 个来
4: 解卡头。

0: 计卡头啊，来呼啊！当将这么时间矛盾咯，哎，那边个来拿大包来，那掠去当面计的了，计无难啊！哦，那读书也是读到这么薄一句，哦，叫做时针倒置，个么时钟呢？伊就啊，有时为了侧面个往下对变啦，哈。
1: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生宽隔江当以来三时拍清时针值。
0: 这个那拍做五位一，
1: 那
0: 这条米来，但是用只两股。
1: 生
0: 宽隔江当如沟，生宽来当江沟嘛，江当沟啊，隔江当也是当沟，伊来三时就是，那伊厉害啊，能够讲啊是从诶风光伟业两讲三时啊吼，个沟来当你等到三国去当卖来当个时间也是排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位一，五位一大家咱只读书咱做个白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只个只演剧嘛。我永业来当呢，是一个即人物，也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时阵，他从征秋个只精神，清秋日光，伊是翁氏啊，翁啊，伊唔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儿女亲家点点得意，咧伊个过强，我永业当时已经是命大进嘛，命也找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朝人逼伊出来做官，逼伊做官，那只要有数那社会只做正人改正人坑伊么？伊名声怪大怪强，因为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地讲呢，咱清史来当呢，远去当国史，当加一个新教掉啊，有咱们国运一面入籍就是叫苏轼诗。咱当国来当呢，咱只要诗歌来当呢，苏轼诗有咱们有只伢有嫩，国运入来当呢，伊同苏轼诗咁个强数是非常大。所以写咩来难呢？大家都是坑伊买，伊非常矛盾。但伊是好字哦，所以来难人那东西主管也不做伊买，我遐也不坑伊那条去。一来为了自家能力呀，伊不得不惊。来到伊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登跟那帮伊登，也是等咱。也绑架，那唔使着，袂管，迄种子，迄个绑架去做官，你逼得无平，靠见就富养啦。啊，现人咪确实是特的人生，你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只年外，也无生病，都是假使那定要了，等下到见了就走去避嘛。把小正嘅，那伊无骨塌塌，当然食之情况，个做你大学啊。
1: 是。
0: 哦。
1: 好，现在就是今次嘅三条米，也就是杨丁凯老师讲过。
2: 别家。唱灯双盘
1: 今天的生活也高值得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一道跟大家打在今集中，为大家上演的是第一唱灯宣播，到永远的电器相当，跟大家相约到满这个等的这么时间之中。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先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和大家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麦嘅，
5: 撕开客家话。
7: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撕开客家话唔抵。

记者了解到，国家文物处近年研发《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管理办法》，将会在今年的十二月一号起正式施行。根据介绍，国有文物自然史迹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消费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自然史迹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自然史迹优势开放利用，激发国有文物自然史迹潜能，国家文物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迹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录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的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自然史迹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自然信息的记录，包括人体史迹、加工之后的史迹、衍生出来的史迹。国有文物自然史迹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办法提出，史迹服务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片面的原则，按照人体史迹不出错、史迹可控可计量的要求，把加工之后的史迹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类型，明示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该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满人管理、满人负责和满人使用、满人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管理责任，授权国家秘密的史迹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给俺收买人，广东前身商业改革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亮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体质增好的关键战术。广东正加大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前链条实施化转型，打下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硬件产业集团，汕头的长海涉及超过60000家的硬件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融入 AI 技术，公认的研发 AI 智能模块上下硬件度的。普通的硬件立刻就变成了可以实时应答的智能互通硬件。
2: 今天适合钓鱼吗？
3: 今天阴天，风力四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1: 负责人出讲，传统的硬件市场可以持续萎缩，而想要增量比较难，所以这段企业可以在眼前就开始布局 AI 硬件的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硬件频率营收稳步增长，已经占总营收的1%以上。汕头市凤浩资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俊浩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挺可观的。
1: 海深圳智能化改造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一家单车的生产企业批量营业的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厂，配套全自动施工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实施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西德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监测中心主任朱世春介绍。
4: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

0: 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1: 近日，深圳已经引进头一批12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实施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升。深圳博宇产业研究院院长易博介绍，
2: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1: 为了加价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切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去年广东省头一场面向钻进铁线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清木介绍，
3: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成本控制上面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总价值增长12%，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价值比重分别达到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近来更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比较大的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打印设备增长53.5%，消神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敏表示，
4: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天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经沧桑，但系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系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沿海千年之间，还是呢中国历史上少有嘅五百太前赛。上演呢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嘅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嘅客家人。客家先民的五百太前赛，指的是史前末日，由于八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第一百太前赛。唐代末日，由于王朝农民起义同反政国企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太前赛。北宋南宋末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投资的第三百太前赛。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入主中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赛。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了第五百的太前赛。在历史以前过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赛之路，就按样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从方言分布和生活习俗看，客家人是被列为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有8000万到1亿2000万人。在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广西、闽南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勤劳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带我们听到一堂客家文化学习孙国亮的讲述。客家先民在前世路上到底是用品克服重重困难的，记得你要显示哪条独特的客家文化呢？
1: 在迁徙的队伍当中啊，就有人突发恶疾啊，便轰然倒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后生小子说没了就没了。当地的土著人啊，就告诉他们说啊，这是由于邪恶的这个瘴气所造成的。这个瘴气啊，侵蚀了人体啊，人啊只要一中到瘴气，那就基本上就没得救了，只有把这个瘴气赶快给它驱逐出来。这个啊，就是中原汉人进入南方山区的最难过的第一关，就水土不服的典型的综合表现。那么正在迁徙途中的这个客家先民们，就跟当地的土著啊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客家先民呢，他就把中原老家熏蒸发汗的这种方式，以这个当地土著啊生吃那个中草药这个方式相结合，就做成了著名的一个饮品，叫擂茶，就是用那种擂钵把那个茶叶、炒花生、炒黄豆、炒芝麻这些香的，加上呢大青叶、淮山叶、细叶金钱草、艾叶、竹叶蕉、肉桂等等这些就是具有发汗和治疗功能的中草药揉在一起，然后一一捣烂，把它们揉成那个浆状的茶泥，然后用这个滚烫的开水进行冲泡，或者把它煮开，作为一种迎客茶，或者一种药饮，或者是一种药膳。这个擂茶你一旦喝下去以后啊，顿时就会觉得浑身啊毛孔啊逐渐的扩张，然后呢被侵入体内的这些瘴气啊或者是风沙就随着这个茶汗啊渐渐的排出，顿时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体轻如燕，好了，没事了， 把瘴气排除了，于是啊，迁徙的队伍啊又继续前行了。可是那些已经倒下的人怎么办了呢？那可是自己的先辈啊，他们临死之前反反复复的叮嘱和交代，你可不能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啊，那不成了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了吗？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去，埋入祖宗的坟上。先辈的叮嘱啊，那是重如泰山啊。这后辈的孝子贤孙们就在先人的这个坟墓附近诸如为舍守孝三年，然后呢再开光取出先人的骨骸给他洗净，放入预先烧制好的陶瓮，称之为剪金，然后呢再把这个装入祖先这个骨骸的这个陶瓮啊，我们也叫金瓮，再给它背起来加入迁徙的大规模的这个队伍，追赶前面的这个先人们。这就是客家人著名的这个习俗二次葬形成的由来。

伊也披着蓝一路南迁的客家鲜面，记得人的目的地到底何哪耶？好记得人心目当中追求的桃花人般的梦想之地，好记得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当中。今日一只方向，记得人在艰苦的前山路上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让伴去挑战生理缺陷同达意志的缺陷，顺便记得人必须爱克服的难题。而在这过程当中，客家先民也出现前世来记得人一有提示的客家文化。那么记得人的理想之体最后显得在哪里？

0: 早见这些客家人有形成了那条有特色的客家文化。接下来等我们继续来一趟客家文化学习孙国梁的讲述。
1: 终于有一天呢，他们跨过了洞庭湖、鄱阳湖，先后到达福建宁化的石壁村，就是说这个被称为啊是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所在地的这个区域。然后呢，顺着汀江啊，抵达汀江上游的第一重镇，就是唐开元24年设立的汀州这个地方前进。汀江啊，展开了温柔的臂弯，迎接来自远方的游子，那真是一个落英缤纷啊，芳草遍地，确实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源所在地区域。于是他们想在这边扎下根来，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呢，随着后面迁徙的队伍啊不断的到来，汀江流域这个人口啊骤然增加，两地供求矛盾呢越来越突出。就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大量的客家先民嘛，就沿着汀江的上下游和汀江的左右的腹地进行分迁。那么沿着汀江北岸向九龙江南岸分迁的这一部分客家族群呢，却遭遇了从九龙江下游向九龙江上游开疆拓土而来的具有排他性和攻击性的闽南文化的拦截。这两个啊，一同出自于中原故土，但是由于迁徙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然后形成的语系、民俗风情的不同，所以当他们呢来到九龙江南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对峙。这客家先民呢，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呢就把从中原老家带来的儒家和文化以夯土这个建筑技术相融合，就地取材，以生黄土为原材料，从这个构建这个古堡、古寨和围屋起步，逐步摸索建成了既能够聚族而居，又能防御外敌的这样一个构建自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心理安全边界的福建土楼，逐渐就这样诞生了。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亲。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躺下架。
1: 广东汉卡是蒙白的时候按到外公去，去前朝谈了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种类称为是南国苗丹。
11: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流，两者同源于绵密前次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南调客种，是网白称楚调、汉调，在绵密前次的时候形成于湖北。一九一二年，提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首创者，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谈了人间，由湖北传入一东客家地区，是网白称外江戏。一九五六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客。一九五九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杀入去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丝咩、泥黄、戏皮，还有台板、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戏皮是明快激昂，泥黄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喺舞台演员人用重做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佢嘅热态特色。
0: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春刚劲，表演度的创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热情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客创人模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客的创人模。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是人吞，相信大家对广东看剧的创腔以为更加出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创人外，广东看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斜王桥江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了广东看剧的流传方面也一样，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的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地方。2008年的六月七号，广东看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切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看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二级演员，也系广东看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咁多年来，佢热切参加看剧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嘅人去学习看剧。然后，看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看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0: 坨坨，人头人面头唱歌，睇手妈颜色银白，洗手妈颜色铁多，手啊手唔爱妈，过来见人爱行家，家爱稀，家到搞头摇树下，用树到位头爱家，头牙牙，牙牙长住咪细咪，头牙熟。我属双红莲蜡烛，跳阿哥，阿哥天柱麦剪刀，跳阿嫂，阿嫂个爱最铁多。
1: 记录呢，咪坨坨，人跳人咪跳唱歌，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多，少阿嫂唔爱吗？各位今日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到位跳我家。跳牙牙，牙牙装住买洗茶。跳牙树，牙树松香零蜡烛。跳牙哥，牙哥当住买剪刀。跳牙嫂，牙嫂往外最甜多。

0: 饼卷卷，掉馒头，掉饼菜菜，掉毛衫，掉饼短短，掉杂碗，
1: 掉饼弯弯，掉毛衫，掉饼卷卷，掉馒头，掉饼菜菜，掉毛衫。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相信大家呢段时间咧都系不停嘅喺度循环播放吓，嚟自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同名主打歌啊，承载住咧佢半生感悟嘅旋律啦，由周杰伦啦亲自谱曲啦，老拍档方文山填词，既系专辑当中嘅灵魂之作。亦都是他啦，时隔多年之后啦，对自己音乐人生的一次温柔回望。咁《太阳之子》咧呢只嘅专辑啦，亦都系等待咗三年几嘅时间啦，系推出嚟嘅一张嘅专辑啦。咁适逢亦都系佢啦出道25周年嘅时间啦，作为佢个人第16张嘅专辑创作，咁啊制作周期长达3年，制作规格拉满啊，邀请老拍档方文山完成咗5首歌曲嘅填词啦。林迈可负责成张专辑嘅混音，黄宇芬担任编曲，一共收录咗系13首嘅作品嘅，包括啦12首全新创作以及系1首特别嘅收录作品。咁专辑风格咧亦都系跨度好大啦，涵盖有说唱啦、中国风啦、抒情、摇滚、民谣等多种类型，亦都系打破咗佢以往嘅创作惯性啦，以真诚为核心，咁将自己当下嘅生活状态、人生感悟同埋咧呢25年嘅音乐历程啦，沉淀尽数融入于专辑当中，既有熟悉嘅周氏韵味啦，又有全新嘅尝试嘅创作啦，亦都成为咗佢咧连接过往经典与当下心境嘅重要载体。咁上线之后咧，亦都系迅速占领咗各大音乐榜单嘅前列，引发咗啦全民歌迷嘅热议啊！咁而第一首作品《太阳之子》呢首作品啦，当初听嘅时候咧，都系颠覆咗大家对佢新歌曲嘅一个嘅期盼啊！就话诶，原来周董今次玩嘅摇滚元素啊！呢首歌曲嘅 MV 更有乐迷啦，笑称就位啦，周杰伦咧就为咗拍呢一只嘅 MV 啦，嚟创作咗呢一首嘅歌曲吓。MV 当中未来感视觉搭配啦，充满力量的旋律，完美点题专辑当中的向阳而生这个核心表达。周杰伦的声线褪去了清洁，多了几分的沙哑与厚重。方文山的词极具诗意，以太阳为意象，隐喻着热爱、坚守与希望，既藏住对25年音乐之路的赤诚，也都是藏住对未来的期许。而呢首 MV 咧，长达6分58秒咧，亦都成为乐迷最近睇得最多嘅一个影视作品之一啦。如今嘅周杰伦创作心境已不同于往日，最近喺接受采访时就话啦，佢分享咗自己嘅创作变化。咁下边嘅时间咧，就一齐听听呢一段嘅采访录音啊。
1: 其实灵感当然是需要去挖掘出来，哦，就是你说突然神来一笔，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自己要督促自己写歌，我就要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就是要去过生活。然后啊，我在雪山，我在雪山，我是不是可以拍个 MV？ 那我要拍个 MV， 我是不是要写首歌啊？那就会变成督促自己要写啊。那之前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去的沙漠啊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沙漠的美景不记录一下，不拍 MV 好，很浪费。因为这样又写了一首歌。这个旅行的过程其实是很多的灵感的。我觉得比我当初在以前刚出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创作力是不是非常的旺盛？其实那是待在录音室，没有去哪里，我就整天就是待在录音室，因为我也睡在录音室嘛，没事做就写歌喽，对吧？所以其实现在的创作欲其实不输给以前，只是说。你想不想写而已，你现在这些时间你要拿来写歌，还是拿来打网球，还是拿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因为现在还要陪家人，我还要开演唱会，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有时候等专辑要等这么久？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应该是说自己很难超越自己，好，自己很难超越自己。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也有聊到说大家觉得大家很喜欢老歌，就是其实拿新歌跟老歌去比较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老歌加了很多分数在于哪里？在于他们的年轻的岁月，在他们年轻时候听我的歌，一种回忆感、氛围感，一听然后回到过去那种感觉。你说那新歌对你什么感觉？可能里面旋律很好听，但是会不会听就只是在当下听到你觉得好听，那个跟老歌的感觉可能又是不一样。其实你看演唱会后面环节会点歌，大家点的都是老歌，很难，就是很少有人点新歌的，所以这对新歌来说其实也不太公平，但是没办法， 啊，我觉得新歌可能是要等到几十年后吧，啊，然后那些年轻的朋友，哎，几十年后了，再回过来听我现在的新歌，他可能就觉得 要有时间的沉淀，去让这首歌去慢慢的加分，好，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我做一个新专辑，要写新歌，其实也是挺有压力的，因为大家会拿来做各种的分析，哎，现在是不是写不出来以前的那种歌曲啊？蛮大的压力，我要好好的挑战一下自己。新作品啊，其实就是在于分享而已。我去了哪里旅行，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风景写了什么歌曲，好，我去希腊哪里拍了什么。然后我去当地的小镇买了一个吉他，哎，写了一个什么？其实应该是分享给歌迷朋友，已经不是在教功课。我觉得大家不能把它想做，我今天啊隔这么久才出一张专辑，那你一定要写。

0: 非常好，你一定要比以前的那些老歌，那这个是很不太公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写歌就是多，就是比较在于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成绩单来看。
1: 感谢周杰伦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呢一份啦不被过往捆绑，忠于当下嘅创作态度，令到呢一张嘅《太阳之子》专辑啦更具温柔。所以咧，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就不妨继续嚟聆听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其他嘅作品，嚟分享下呢只专辑当中其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啊。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呢一首《淘金小镇》。

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风格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同样是来自方文山的填词，周杰伦的作曲，也是歌迷口当中的封神级的创作。歌曲将牛

0: 许峰与周杰伦硬核式嘅说唱完美结合啦，打破咗周杰伦以往嘅说唱风格，俾听众带嚟咗一啲全新嘅听觉体验。咁创作灵感咧系源于周杰伦啦，就对自己25年音乐生涯嘅回望。方文山嘅词咧系暗藏隐喻啦，巧妙咁呼应咗佢入行以嚟嘅迷茫、坚守与荣耀。每一句嘅说唱都充满住态度与力量啊！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同样嚟自周杰伦嘅一首自己创作嘅作品《女儿殿下》吓，咁顾名思义呢首作品咧都系佢自己写俾自己女儿嘅歌曲吓，满满嘅父爱，咁创作灵感啊源于啦佢同女儿之间嘅日常相处啦，嗰啲嘅细节嘅碎片同美好嘅温柔吓，亦都令到佢啦灵感迸发啦，写低咗呢首治愈之作。歌曲嘅编曲啦细腻温暖，冇太多复杂嘅修饰。简单的钢琴伴奏住轻柔的弦乐，凸显了旋律的温柔质感，里面也收录了很多女儿平时和她之间的对话的声音，听了之后令人倍感温暖，也令人看到了周杰伦褪去了天王光环作为父亲的温柔一面，不少为人父母的歌迷听完之后也非常之治愈。

同样来自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西西里》，这首作品同样来自方文山和周杰伦的合作，是一首极具氛围的作品，将浪漫的地中海风情和周氏 R&B 完美融合，仿佛令人置身于西西里的海岛日落之中，非常之治愈亦都很慵懒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周杰伦的西西里旅行经历，当地的海风、日落与人文风情都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而方文山的填词都非常具有画面感，用细腻的文字勾勒出西西里的浪漫景致，再搭配周杰伦很舒缓温柔的唱腔，将这份的慵懒与浪漫是演绎得淋漓尽致。

听个作品歌名叫做《圣徒》，咁啊呢首歌曲嘅灵感啦，系嚟自于啦将敦煌文化以 cyberpunk 呢种嘅风格咧巧妙融合，碰撞出唔一样嘅音乐火花。灵感源于周杰伦啦对敦煌文化嘅喜爱啦，咁而方文山亦都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啦，融入相关嘅历史典故，咁填词极具诗意同厚重感啊。既保留了周氏中国风的韵味，也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而编曲方面很有层次感，将这种传统中国风的旋律再混合一个电子音效相结合，节奏沉稳也非常有力量。周杰伦的唱腔也非常沉稳大气，将敦煌文化的神秘与厚重的历史感展现出来的。听到之后令人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也都看到了周杰伦在中式风格创作上的全新尝试和突破，成为专辑当中非常值得品味的一首佳作。

转身离开。同样来自这张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作品《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非常催泪的一首抒情作品，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全程唯一参与编曲的作品，歌迷评为全专辑必听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周杰伦对于青春的回望，旋律是延续了周氏式的 R&B 的一种唱腔，钢琴前奏一响起，令人瞬间破防，好像穿越回到2003年的青春时光。结尾都巧妙 callback 翻经典曲目《晴天》，实现了跨越20年的音乐对话，直接将情怀拉满。而歌曲编曲都非常温柔，人声当中的处理非常细腻自然，而钢琴再加鼓组的搭配非常有松弛度。周杰伦的唱腔亦都温柔，带着几分的沙哑，将青春里面的遗憾与释然，是演绎得淋漓尽致的。

听个歌曲，歌名叫做《双女多情》，吓，呢个双系三点水个双。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嘅中国风作品，咁呢首歌曲啦，系将中国风与 R&B 完美融合，打造出极具东方意境嘅音乐作品啊！创作灵感系源于对于双楚文化嘅喜爱。方文山嘅填词故事完整，咁啊文字细腻，搭配翻有笛啊、古筝同琵琶呢啲嘅传统乐器啦，系完美嘅编排啦。仲有系五声音阶嘅旋律啦，干净利落，咁尽显东方韵味。歌曲中间啦，巧妙咁衔接咗啦经典嘅曲目啦，《娘子》啊，老粉咧听到咧，瞬间个 DNA 都动咗起身吓。咁啊，周杰伦嘅唱腔亦都系婉转悠扬啦，将呢一种嘅双女嘅温婉与深情，亦得恰到好处啊。

听个歌曲有周杰伦的呢首 I Do 吓，咁啊 I Do 呢首是英伦摇滚作品啦，咁啊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啦，系写俾爱人的一首浪漫告白啊。灵感创作源于啦佢同爱人的相处啦嘅日常啦，旋律动听流畅啦，周杰伦的声线状态咧喺呢首歌曲当中啦系达到咗系最佳状态，温柔又有力量，咁啊将对爱人的珍视与眷恋娓娓道来。歌曲的編曲与旋律咬合度非常高，节奏轻快舒缓，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但是都非常能够击中人心，传递出那种很纯粹而又真挚的爱意。我咪话非常适合用于婚礼上的背景音乐，虽然中规中矩，却是非常能够打动到人，展现了周杰伦温柔深情的一面。

嘅歌曲啦，《乡间的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风格咧系偏向于乡村民谣，亦都系专辑当中最素嘅一首作品吓。创作灵感源于周杰伦对于童年乡村生活嘅回忆啦，编曲都好简单吓，褪去咗嗰啲华丽嘅修饰，用咗最简单嘅乐器伴奏，令人声咧可以完全展现出嚟吓，令人谂起另外一首嘅作品，同样都有乡村风格嘅《稻香》啊。这首歌曲的周杰伦的演唱方式非常之松弛，非常之自然，没有太多技巧修饰，却很容易地传递出这种很纯粹的情感，在整张风格多元的专辑当中起到了降速缓冲的作用，令人听完之后有非常之有安心的一种感觉。

0: 好啦，揀嚟呢張專輯當中最後要分享嘅呢首歌曲《七月的極光》嚇，咁呢首歌曲係專輯當中勇敢嘗試嘅作品嚟噶，同樣由方文山填詞，周杰倫作曲，風格係融合咗 R&B 啦以及流行啦，咁啊貼入翻 Z 世代啦網絡流行嘅音樂風格嚇。創作靈感源於啦對極光嘅向往，編曲用咗一啲好空曠嘅混響啦，再搭配翻啲好夢幻嘅人聲嚇。為了營造出一種空靈又治愈的氛圍，樂評人就說其實周杰倫早在6、7年前就已經研究這個領域了，雖然歌曲的主歌偏平淡，但副歌部分極具感染力，而周杰倫的唱腔亦靈動多變，打破了以往的演唱風格，展現了他在音樂上的全新探索。雖然不是專輯當中最出圈的歌曲，但是都極具可聽性，適合深夜當中在這個時分循環聆聽。好了，以上就是本次這張《太陽之子》專輯當中要分享的所有曲目，先聽到這裡，下面我們先去片花，回來之後歡迎你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千千闕歌》。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周杰伦啦呢张嘅全新专辑啦《太阳之子》，都系完整咁听咗啦专辑当中嘅十首作品吓，亦都感受咗佢当时嘅创作心境吓，亦都读懂咗佢喺音乐上嘅突破与坚守。每一首歌曲啦，都藏住佢真诚嘅情感表达。咁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一听啦姿势待听的歌，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广东外语职业技术学院嘅雷雅婷同学啊。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0: 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雷雅婷，今天同大家推介的歌曲是《不知从何说起》。该作品于2025年12月19号发行，该曲由吴林峰作曲，小黑填词， Justin Yeo 编曲，杨千华演唱的歌曲，是一首新歌，亦都是一首关于探索人生缩影的故事，细致地描绘了回望上半生的四季和风景。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首歌的 MV 风格，入边记录住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各形各色嘅生活轨迹，就好似每个人嘅缩影故事。我最中意其中一句系：活着每天，解开新难题。其实我哋人生嘅剧本咧，总唔会一帆风顺，我哋会一次又一次咁遇到唔同嘅难题、唔同嘅挑战。我哋成功咁跨越过去，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嘅自己。其实2025年经历咗好多，亦都令我嘅心情有咗好多唔同嘅高低起伏，有失去好好嘅朋友啦。亦都有对好多事情上面的改观，睇淡了好多事情，亦都慢慢发觉自己开始变成了一个大人，真的

0: 好多嘢不知从何说起，希望大家一起去听一下啦。
1: 怎样说起上半生的四季？

欢迎持续收听千千阙歌。咁啊，听完姿势待听的歌啦，下边咧会同大家啊围绕住一个嘅主题啦，嚟分享十首作品啦。我哋嘅主题系冇前奏入耳便秒杀你的华语歌吓。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咁样类似嘅作品吓，就系宁静起手吓，唔需要前奏，直接第一句歌词就击中人心，一秒沦陷。咁而今日咧拣选出嚟嘅呢十首作品啦，就系华语乐坛当中嘅呢十首啦，冇前奏嘅音乐作品啊。首先拣嚟第一首，同样嚟自周杰伦嘅作品《甜甜的》啊。

甜甜的呢首嘅作品啦，冇前奏嘅金曲啦，咁系嚟自于专辑《我很忙》当中吓，同样嚟自方文山同周杰伦嘅合作。一开口就系、是、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吓，温柔又轻快嘅旋律啦，瞬间系可以捉住听众嘅耳朵吓，而冇丝毫多余嘅前奏铺垫啦，直接切入主题，咁将初恋嘅甜蜜与清洁啦，系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同样系一首冇前奏作品，嚟自梁静茹嘅《崇拜》。

0: 听过作品有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崇拜》，这首歌曲也是极具感染力，没有前奏的作品，由陈沫填词，彭学斌作曲。歌曲一开口，梁静茹就用很温柔而有很有力量的声线直击人心。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不需要冗长的前奏，直接用歌声诉说住很卑微而又深情的爱恋，情绪饱满又真挚，旋律非常之悠扬，而编曲都很简单，但非常之有质感，将那种暗恋的卑微、崇拜与遗憾都唱得非常之淋漓尽致。
1: 怎么会

嚟自唐古嘅演唱《忽然好想念》啊。呢首歌佢同樣都係無前奏嘅作品啦，咁啊由徐盈生填詞，陸勇作曲。呢首歌曲咧喺唐古咧一開口就唱出咗嗰種忽然好想念你不在身邊，每個季節都有深深的眷戀。嗱，唔需要太多前奏嘅鋪墊，用呢幾句歌詞啦，將思念同痛苦同與無奈啦，演繹得入木三分啊！聽完之後，令人不禁諗起心中牽掛嘅人，咁嗰啲曾經深埋喺你心底裏邊嘅思念，都喺旋律當中緩緩流淌，係一首一入耳就會令人共情嘅傷感金曲啊！下面揀嚟有蘇打綠嘅演唱《謝天》。

這天都算是蘇打樂的一首經典作品，由吳青峰包攬詞曲創作，是一首沒有前奏的作品。這首歌曲同樣都是直接切入主題，沒有多餘的前奏，將內心的倔強與釋然也都唱了出來。旋律輕快有力量，歌曲當中是融入了吉他和一些鼓點，用搭配吳青峰極具感染力的演唱方式，令人可以瞬間被情緒帶動。

来自朱主爱的演唱《好想你》，同样都是来自今天的主题，没有前奏宁静起手的一些情歌作品。这首作品是唱出了那种对爱人的思念，也可以瞬间揸住听众的耳朵。旋律简单洗脑，歌词直白又可爱，将那种少女的娇羞与思念演绎得非常恰到好处。而这首作品听完之后的感受就是令人会觉得好甜，仿佛是置身于初恋的美好之中，是一首一听就会令人心情变好的甜美作品。

聽過作品有來自牛奶咖啡的演唱《燃燒吧，小宇宙》。這首歌曲第一句唱到啦，燃燒吧，小宇宙，燒掉所有的憂愁。同樣是沒有前奏的鋪墊啦，直接傳遞出積極向上的正能量，令人瞬間可以感受到充滿力量。所以歌詞積極向上啦，是非常鼓舞人的一首的作品來的，是唱出了追求夢想，擺脫煩惱，聽了之後呢，令人可以更加振奮人心，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曲。下面選擇有 TFBOYS 的演唱《守護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啊，我哋今日拣选出嚟嘅歌曲啦，全部都系啲冇前奏嘅音乐作品吓。听过有 TFBOYS 演唱嘅《守护家》呢首歌曲啦，由李卓雄填词，刘佳作曲。歌曲一开口 ，TFBOYS 就用清澈嘅声线直击人心。我会守护他，守护我的家，用爱灌溉所有梦想发芽。嗱，唔需要前奏，直接用歌词带出歌曲嘅主旋律吓。听之后令人心中充满住温暖，感受到家同温暖嘅力量吓，系一首一入耳就会被治愈嘅温情作品啊。

来自一首合唱作品，有李成源、赵咏音的合作歌曲《遇见未知的自己》。这首歌曲是来自电视剧《我是杜拉拉》当中的影视原声，同样是没有前奏的一首的作品来的。这首歌曲用舒缓的节奏、很简单的编曲和弦乐的加入，是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对自我的接纳，也都唱得非常好。李成源和赵咏音两把的声音都非常有默契，唱出了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情怀在这里。

听过作品有杨丞琳的演唱《幸福的节拍》啊，这首作品来自吴奕伟填词，陈威全作曲，来自专辑《半熟宣言》当中的一首作品。杨丞琳用很甜美的声线也都可以瞬间将大家带入情绪，跟着《幸福的节拍》把烦恼都抛开，传递出满满的幸福感，旋律非常轻快，节奏很明快的，再搭配杨丞琳很甜美的声线，令人心情会瞬间变好，听着听着令人忍不住也会跟着旋律一起哼唱。

同样嚟自一首女歌手嘅演唱，袁咏琳演唱嘅《安排》，有方文山嘅填词，袁咏琳自己嘅亲自作曲，嚟自电影《第一次》当中嘅作品吓。呢首歌曲同样都系嚟自今日嘅主题啦，冇前奏嘅作品吓，铃声起手啊，诉说住啦爱情当中嘅遗憾与无奈，情绪饱满而真挚，咁旋律啦舒缓，带有少少伤感。編曲好簡約，只是用了鋼琴作為伴奏，更加能夠突顯翻袁咏琳聲線當中的感染力，將愛情裏面的身不由己和遺憾也都唱得非常之貼合心情，不得不佩服方文山的填詞非常之有詩情畫意，再搭配袁咏琳的心情演唱，成為了一首非常之值得去點讚收藏的金曲。好了，以上就是今期节目啦，千千阙歌当中揀选出来啦这十首的冇前奏的华语金曲。希望大家喜欢，在节目之后也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啦，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广播节目之外啦，也都可以欢迎大家啦来搜索关键字眼啦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看看今日的时间大钟啦，马上来到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这首歌很有意愿，是偏流行乐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送出温岚演唱的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她早期的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中，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My My》。这首歌特登融合普通话、英语、闽南语三种语言。歌名《My My》是意系闽南语的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合年轻人日

0: 常口语的方式来表达分手后仍然放不低对方，不愿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情绪。在周四 R&B 的基底上加入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呢一首《不过期的爱》，我哋会沉浸喺 Dove Boy 同孟非璇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

听过的这首是伴随性很强的歌曲，就是来自新草莓乐队演唱的 The Last Romantic。 R&B 乐队其实还是很少见的，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Karen CC 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到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影》，可以说是他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阐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曲风比他诠释得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usk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这首歌的听感很丰富， Muska 直接利落的诠释突破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底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 Jason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 Jason 的唱腔是很有辨识度的，他早期是一位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创作人，他不单止好懂唱歌，而且还好懂玩音乐。

听过的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里面，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富有律动感。下面听到的是来自冼伊纯演唱的《Way》。冼伊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欣赏。

啱先系一首嚟自张艺兴演唱嘅《换》，歌曲喺编配方面好用心，简单嘅循环 loop 加上丰富嘅节奏，喺艺兴温柔清澈嘅声音里面，一点点铺开浪漫嘅氛围。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宇宙人演唱嘅《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以90年代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咗爱情里面明知等待系慢性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嘅心情状态。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3: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的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3: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9: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3: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9: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3: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9: 哎，对了，小心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哎，跟我们说一下 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3: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那种征服的感觉真是意想不到。
9: 真的是太精彩了，你每次旅行都能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真是让我羡慕。
3: 哈哈，希望你也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民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有趣的事情，
9: 得意嘅事，
3: 有趣的事情，意想不到，
9: 估你唔到，
3: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9: 地方浅窄，
3: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9: 小心啲，
3: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9: 风景好靓，
3: 风景很美丽，长了见识，
9: 增加见闻，
3: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7: 来日方长，
5: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7: 来日方长，
5: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13: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七年未见，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0: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5: 节目当中，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亦都会给大家是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否可以回答正确。
4: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青州为官不到3年时间，却留下了千年美名。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6: 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旧安闲。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丰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7: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晴旧事》里面说他是莫笑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8: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啊，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啊，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啊，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啊，青州又叫青齐，哎，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6: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 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9: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8: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得太紧属了啊，你的政策也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那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啊，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哎，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6: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便以三奇人物救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碎石封人盗送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先公平生连点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勤政有为，延续了他一贯的执政风格，即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8: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啊，青苗法呢就是说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我官府呢是给你扶持啊，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的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环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义的义。
5: 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后，如果不是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思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4: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衣，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泥，尼龙，尼泊尔，尼古丁。 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希、希望、希腊、希奇。
5: 好的，咁跟住落嚟嘅时间，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6: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8: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减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减，实际上他自己宽减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他就可以很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地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6: 双纲签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熙宁3年4月，欧阳修写下双纲签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派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纲签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8: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法律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啊，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教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6: 欧阳修终生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4: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5: 跟着下来，我们就举例 譬如话生活当中经常常见嘅韵母系依，又或者系依开头嘅韵母嘅字用嚟组词造句。咁喺词语同埋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啊。
4: 依，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蛹，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5: 点啊？系咪对韵母 E 同埋 E 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6: 加克担当青梅酒，青春中部换颓颜。即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8: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8: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10: 我知道有一壶酒。
8: 一壶酒，还有
11: 一张琴。
8: 一张琴，还有
12: 一幅画。
8: 哦，一幅画，你说。
9: 一副棋。
8: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一万卷书，一千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6: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8: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10: 喝酒。
8: 喝酒。
12: 下棋。
8: 下棋。
9: 对诗。
8: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6: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8: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啊，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啊，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啊。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6: 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13: 不对啊，不对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11: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14: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15: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
16: 好。老爷，
15: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给他。
16: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15: 哎，我李靖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16: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17: 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有那个家伙，你们谎报军情，快撤！

0: 你救手里的家伙了，别摔了，我已经晕了。
1: 老牧羊，你认不认输？
2: 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你也不答应。
0: 别摔，好，我答应。
1: 你可要说话算数，再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老龙王已经退兵了。
3: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0: 真是气死我了！哎，
4: 龙王，您没事吧？
0: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4: 老臣倒有个主意。
0: 说。
4: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们做主。
0: 有道理，有道理。
1: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3: 哼！
0: 哪吒，你给我跪下！
1: 我要是跪了，就等于承认我错了。我不跪。
0: 哎！东海龙王，李靖三子哪吒对您多有得罪，请您海涵。请您海涵呐、哪吒犯下了滔天罪孽，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了。我去找女娲娘娘，让她来评评理。
1: 老龙王，听着，不准你去告诉女娲娘娘。
0: 不容易啊，哪吒，你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我先走了。哪吒，
1: 你是谁？来干什么？
0: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1: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0: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1: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0: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拔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人，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1: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0: 你这是什么话？
1: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0: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1: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
5: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

0: 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1: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相传有一个楚国人叫沈朱良，他呀是叶地县尹，大家呢都称他为叶公。这叶公最喜欢什么呀？这叶公最爱的就是龙啊，因为他觉得呀，龙能呼风唤雨，变化多端，无所不能。于是啊，他就把龙的图案、龙的图腾、龙的形状啊、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啊，石头上啊，台阶上啊，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音、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点，叶公呢正在睡午觉，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呢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一条真龙从窗户外把头探进来了。叶公吓得哎呦，魂飞魄散呐，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转身就逃了。逃哪儿去了？逃到里屋了。刚来到里屋，哎呦，直接吓晕了。怎么回事？里屋啊横了一个龙尾，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啊，把这叶公吓的呀。你说叶公这是真喜欢龙吗？其实啊也不尽然，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新

0: 续杂事物，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

0: 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他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5日啊，周中星期三，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系正式结营。咁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一位咧系范家俊，一位系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佢哋自己嘅收获同埋暑假嘅计划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咧新鲜滚热辣。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同场会有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同期登场，为内地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的新体验，在尾段会同大家聚焦。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系杠杠，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嘅张子瑜。
1: 系，子瑜你好，欢迎你。
3: Hello， 各位，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1: 系家俊你好啊，我哋咧系第二次喺暨大嘅呢个录音间里边啦，系一齐录节目噶啦吓。咁啊，相对上一次嘅话咧，我睇翻日期咧，隔咗三个月嘅时间。咁而呢三个月啦，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十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三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系太熟悉吓，但系咧而家

0: 我相信好多嘅朋友通过我哋嘅电波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哥老师，原来我哋十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咩回事啊，子瑜吓。
1: 真系系好有缘分，讲到呢、這个，其实就系喺2017年嗰阵咧，我参加咗越秀区嘅粤语讲古比赛，咁当时咧我系攞到咗一等奖嘅，咁肥光老师。其实嗰阵喺韵味岭南呢个公众号上面就发过我讲古嘅相同埋音频，即系发咗喺呢个公众号上面。咁当时嘅我应该都系收藏咗嘅，但系嗰阵仲未识得肥光老师。
0: 即系当时你系收藏噶啦，当时你系小学生嚟嘅。
1: 小学生应该系我妈咪收藏咗，系跟住又会发到一啲家日群嗰度啦。咁到而家即系最近我喺度做紧自己嘅一个汇报 PPT 嘅时候，就将呢个截图放咗喺 PPT 上边，咁我就一睇，韵味岭南四个字之后，见到肥光老师嘅名字，我就先至发觉原来我哋十年前其实就有缘分。
0: 系，不如圆摊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边仰望你，帮你影相咁样。我咧都相当之鼓舞咧，原来将近十年之前留低嘅呢一个录音啦，或者可能呢个新闻报道啦，原来可以成为。某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即係當時不認識的人，他之後的履歷，這個算不算你是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小學嗰次的履歷？
1: 是啊，是真係
0: 啊！咁當時媽媽收藏的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5年級學生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請收聽節目嘅聽眾朋友同埋隔離嘅家俊啦，一齊聽聽9年前阿子瑜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嘅？佢呢個講古作品獲得當年嘅一等獎喎。
2: 大家好，我係嚟自越秀區中星小學嘅張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古仔係《新萬壽之王》。天光啦，森林入邊嘅動物都起曬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兽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3: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2: 所以老虎好想再揾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兽之王，但系又唔知揾边个好噃。佢左谂右谂，终于谂出咗一个办法啦！
0: 冇错啦，咁究竟系咩办法啦？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点啊，家俊评价下九年前啦吓，我听声音好似同而家阿子瑜嘅声音好似差唔多，
4: 系都系咁清楚，
0: 有啲点样嘅感受？我听咗呢个九年前嘅录音啊，
4: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嗰阵咧，就觉得阿子瑜真系个把声好得意，佢细细个嗰阵，而且咧，我其实除咗觉得。除了羡慕还是羡慕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我都是很喜欢听粤语讲故因为我阿爷他经常会在部车那里他除了播那些粤语歌之外他都会放一些粤语讲故
0: 哪位老师的讲故作品
4: 我记得那个名字我有点不记得了就是因为戴眼镜的之后呢我经常会都会在抖音上面查到他
0: 他讲的是什么故事、
4: 三国
0: 演义系嘛，
4: 系啊系。之后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粤语讲古啦，但系我一直都冇呢个机会去自己去讲。但系听到阿子瑜，原来从小学5年級就开始接触佢所热爱嘅呢个专业，包括佢而家都系喺度继续喺粤播呢条路上喺度坚定咁样前进。所以我相信佢以后未来肯定仲会有更多呢种优秀。 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0: 嗯，呢個係佢嘅來時路啊，亦都係佢履歷當中第一條路啊。係啊，好興奮啦，就係由肥光仔去幫手記錄落嚟噶。嗱，呢個咧就係現場嘅高保真啊錄音嚟噶。咁呢個我真係去到後台啦，然之後將錄音筆啦插落去電音台當中，好高嘅，我記得個電音台啊喺二樓。然之後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邊一樓嗰度咧進行影相記錄翻啊，而且。這個可能是我唯一的一個，即當年，第四屆粵語港股總決賽廣州越秀區的，是我唯一一屆在現場做一個高保真錄音的，之前那些都沒有的，之後可能都有比較少，
1: 真的有緣分，真的有緣分，
0: 再隔多幾次的話就是應該在去年，不知道是不是第十一屆還是第十屆，我不太記得了，所以都算是很有緣，是我唯一一個記錄這樣的。我相信現場呢還有很多那些小朋友，我記錄了十幾個故事，因為當時是一個總決賽，所以這個就是記錄的意義咯。是子瑜當年有這個故事在手，你是拿到一等獎，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講古技巧的學習，進而你都會是變成了現在主攻粵語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學生？
1: 是，這個其實真的好像一粒種子一樣種在我的心裡面，因為當時其實我在小學即四年級的時候還未對語言藝術啊，譬如說粵語講故這些有很多的了解，那是剛好五年級，它是學校裡面又說有一個粵語講故的比賽，那呢也都可以作為語言藝術的特長生去報考初中，即小升初，那時候還有特長生，所以呢我就想著自己又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家人都很支持我，說去試一下啦，講一下粵語的故事都挺有趣的，咁跟住就認識了茂遠飛老師，咁去佢屋企去學什麼叫講古啦，或者是對於每一個稿件的打磨，之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是發覺自己是喜歡這件事情，包括我記得當時我上舞台，即是這個決賽的舞台的時候，我看到下面的觀眾之後和他們的目光和眼神，我覺得我是享受這個舞台。
0: 哇，這麼小時候就很享受這個舞台因為通常來說一些小朋友，因為你按你咁講嘅話，你五年級之前都冇接觸過粵語講故，係當年先接觸，咁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噶咯，就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天分咯。阿茂遠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故大師茂遠飛老師。
1: 茂遠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的小孩子，即係我的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的處理啊，動物的聲音要怎樣去演繹，即我當時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活潑的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自己的性格都有對我這個講故有幫助，
0: 所以我不是說這個是天賦咯而且你不畏懼這個舞台，你很 enjoy 很享受這個舞台，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比較難得了。而且呢從你的這個粵語講故的作品我們拉回來，除了有緣分之外的話，現在你是傳播文化，因為現在粵語講故它已經是成為了廣州市級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市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還有省級的非遺傳承人蘭志濤老師，還有市級的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都是通過他們現在的身體力行去傳播這一項的非遺藝術的，我們是進行傳播這一項的文化遺產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每年的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是全國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不知道大家對於文化遺產的概念有沒有認識呢？梁維我問問家俊。
4: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是分兩種，第一種就是物質的，第二種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這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是醒獅啊這些類型的。講到非遺呢，我是比較有感觸的，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很喜歡舞獅，我阿爺呢是我三歲還是四歲的時候，他就跟我買了隻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爷佢嗰阵时应该系佢后嚟同我讲，我嗰阵时学咗两三日，基本上就将嗰啲基本嘅旋律就可以打出嚟。
0: 啊，童子功喎，当时系
4: 系啊。之后咧就一直坚持到而家。逢年过节啊，又或者系清明节拜山嗰阵咧，我都会笠住个狮头。 之後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
0: 咁犀利，係
4: 啊
0: 係
4: 啊！
0: 你個獅頭係你細細個嗰個獅頭啊，定
4: 唔係？依家係變咗大獅頭。
0: 係呢、這個大獅頭，你通常喺咩時候先至會舞獅俾大家睇？喺邊度舞啦？即係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區
5: 攞個獅頭出嚟噶，唔
4: 係？因為我哋係有一個祠堂嘅，喺白雲區。之後咧，我咧就喺一般係年卅晚啦，同埋元宵節。但係我哋嗰邊嘅元宵節咧有啲唔同，唔係正月十五，而係14。即係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裏邊舞獅之外，即係喺個祠堂門口舞獅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話即係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係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係喺其他村過元宵嗰陣咧，我哋都會互相派嗰啲醒獅去到其他村，之後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帶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好。都是 我自己这种坚持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即是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虽然我好像看起身不是很硬正那种但是我都是一直热爱着醒狮这种传统文化我都会一直傳承落去，
0: 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淨淨咁樣嚇，咁啊睇落去好似手無搏雞之力，但係咧就脫衣顯肌肉，係啊嗰只嚟嘅話，你即係等於你練習呢個醒獅，從你三歲到而家，都將近廿年嘅時間，
4: 冇錯，
0: 有冇去進行系統嘅學習咧，定係自己去舞咁樣自學啊，定係點？
4: 我其實咧就真係靠我自己平時，比如話。刷抖音啊，刷小紅書啊，我都會揾一啲嗰啲大師嘅嗰種視頻嚟自己學習。我其實咧，因為我哋村嗰啲都係嗰啲哥哥仔，佢係喺我細個嗰陣咧就教我點樣嗰啲基本嘅動作，但係大多數嗰啲動作咧都係我自己自學嘅。因為佢哋基本上都係嗰啲比較業餘嘅愛好者，所以我係冇經過譬如話佛山醒獅團啊呢種系統嘅。训练，但系我嘅舞狮嘅嗰种神态啊，即系好多人都称赞我，
0: 即系又一个天赋怪啦。即系而家咧，我面对两个天赋型选手，一个咧系粤语广府嘅，一个咧传承我哋非遗醒狮嘅。而且舞狮嘅话咧，喺早年已经系进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噶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同醒狮相关嘅文创，或者直接有个狮头喺度，或者可能细细个你爷爷买俾你嗰只狮头，而家仲喺咪度先？
4: 仲喺我。屋企嘅即系停车场嗰度，因为佢比较大尘啊，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后我屋企的确系有好多关于醒狮嘅呢种文创，即系譬如话我哋旧年嘅全运会啦，我哋嘅
1: 大湾鸡，
4: 大湾鸡系冇错，即系佢有醒狮嘅嗰种
0: 盲盒啊嘛，
4: 系啊盲盒，我都买咗两三只摆喺屋企。之后醒狮嘅嗰啲，譬如话平时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挂件啊，又或者系嗰啲雕塑啊，我都会摆翻屋企。
0: 睇嚟你对醒狮咧系好有执念嘅，
4: 系啊，
0: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有一个小小嘅醒狮文创博物馆啦。咁所以咧，头先系邀请两位同学分享咗，其实佢哋自己身边嘅一个文化遗产，佢哋唔单止接触过啦，而且可能仲亲身去传承过吓。嗱，讲到文化遗产系历史留俾人类嘅财产嚟嘅，咁从存在形态上边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嘅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嚟嘅，所以我哋平時接觸到嘅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好嘅，再次感謝咧今日嘅兩位主播范家俊同埋張子瑜啦，同我哋分享翻早前參與灣區主播訓練營嘅一啲收穫同感想，同埋輕輕提咗下，佢哋身邊嘅文化遺產。
6: 嗱，头先讲到港股啊，咁所以我哋节目嘅休息时间咧，就要用呢一首歌同大家呈现啊，好应景，就系广府文化传播大使伍燕以及系粤语相声大师黄俊英啦，一齐唱出嘅呢一首歌就叫《港股》。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啊子瑜，子瑜你好啊。
2: 你好，肥光老师。
1: 系，因为范家俊，家俊你好。
3: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1: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咧？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嘅录制啦，啲咁样嘅收获咧。
2: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嘅实践经验。之後在灣區主播訓練營入面，我拍攝的一些作品，我都將它即是重新微調了一下，發到了我自己的自媒體的、視頻號啊，同埋抖音上面。我覺得就是我學到了在拍攝方面的話，我就、一定要去到現場拍多一些空鏡，這樣才可以令到我後期的這個剪輯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時呢，還有一點就是去到每一個現場之前都要作出比較充分的準備，要嚴謹一些，即是對於它的場

0: 你嘅布置啊，同埋佢前期譬如话要同边啲人去采访，呢、這个都系我喺训练营中学到嘅，即系我以前可能净系话知道咗呢个地方就马上去影，就冇话有好多前期嘅准备。
1: 咁所以后期同埋前期咧要互相呼应咧，个前期准备变咗后期，我建议可以多啲同現場的朋友溝通，可能會有一些更加接地氣的東西，或者可能是衍生出來的不同的一些採訪的項目都會有可能的。問家俊呢，因為之前跟你採訪的時候你就說、哎、我都很想好像子瑜那樣，我做一個相關的自媒體平台，我都通過自己的一個作品去跟大家分享。現在參與完這個學期的灣區主播訓練營之後，仲有冇咁嘅諗法咧？定係已經喺度做緊？
2: 已經喺度做緊。我自己創咗個號，係專門係傳承我哋即係廣府文化嘅。但係咧，我係用嗰種抽象，即係我將我自己用剪輯嘅軟件咧，成個人咧抽象出嚟之後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1: 即
2: 係通過呢種
1: 幕前邊，
2: 係即係通過呢種演繹嘅方式，即係譬如話我哋生活中嘅小場景啊，之後比較搞笑嘅斬鬼嘅呢啲畫面，依家都流量都幾好嘅。我哋我第一個即係我做嘅第一期視頻，目前應該係1200個點讚，之後瀏覽量應該都破100000啦，已經
1: 相當之犀利。你做咗幾多期先？
2: 目前得兩期，
1: 兩期，咁你要加油啦！因為作為一個節目睇 up 主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有連貫
0: 更新啊，催更啊，
1: 冇錯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慢慢實現緊啦。所以我相信呢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學習啦，或者係參與啦，對你兩個嚟講嘅話，都係有一定嘅獲得嘅嚇。咁其實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個暑假有冇啲相關嘅計劃？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0: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個地方去影，咁包括話，如果暑假我想去旅遊嘅話，我都希望自己喺旅遊上面可以發現乜嘢，譬如話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當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將呢啲發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
1: 因為喺暑假期間嘅話，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覽，或者係啲唔同嘅研學路徑係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選擇嘅。另外咧，我建議你都可以去到香港書展啦，裏邊都會有好多粵語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咧。之前有一個朋友咧邀請我去睇，話：，我今年出咗本書叫《羅家英傳》啊，咁啊專門係講香港老官羅家英嘅，咁、不如你過嚟睇睇我哋個講座啊嘛，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落去睇嘅嚇。咁啊喺香港書展可能揾到好多同粵語文化啦、相關嘅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係活動咁樣啊。再翻嚟去八月份嘅話咧，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嚇、到時候亦都會有香港館同澳門館咁樣嘅。暑假應該都係適合好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去交流，有很多項目的都可以留意一下。那家俊呢？
2: 我暑假就想着是理论加实践，因为我就是没错。我除了在暑假会计划去我们珠三角、大湾区，我会去这些地方、除了旅游之后还会去一些红色的文化基地、去用粤语来讲述我们的红色的呢種紅色故事，之後咧，我咧就點解講係理論加實踐呢？因為我覺得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七十二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嘅方式，不斷提升自己嘅呢種媒體素養。
1: 其實講到粵劇嘅話啦。因應建黨的一些周年慶，他們都會有一些相關的紅色作品出來的。譬如我們 應該中學生的課本上面都會有的《形象上的婚禮》呢、這個廣州粵劇院啦、李嘉怡老師同埋佢嘅搭檔陳振剛老師啦，都演過一個青春版嘅。咁我唔知佢幾時再演啦。這個講嘅就係周文翁同陳蝶君嘅故事、而佛山粵劇院啦，佢係專門出咗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係佛山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喺近年嚟推出嘅一個紅色嘅粵劇。當然還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他的初心，這部粵劇叫初心，但是講的是葉挺將軍的故事，所以都是會有很多這些舞台的作品去講述在廣府地區出現的紅色文化。而且剛剛是過了建黨105周年，所以我相信在嶺南大地上都有很多相關的紅色文化等待加進去挖掘的，希望你暑假期間這個實踐再加理論的整個行程可以順順利利。今天我們的節目亦都來到尾聲了，都很多謝這3個月以來我們灣區主播訓練營賦予給各位參與這個項目的同學這麼多機會，反過來都是給我們老師這個教學雙長的一個機會。最後我不知道子瑜和家俊对于未来湾区主播训练营有些什么寄语呢？对于你们可能未来参与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的这些师弟师妹有些什么的建议和意见，通过我们的节目给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
0: 我觉得就是多去尝试，不要怕犯错。因为就是多实践才可以发现自己在拍摄方面啊，还有去到现场的一些不足和问题，这样才可以越来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家俊呢？
2: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且呢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各位老师都好好，即係所有老師咧，係都會好耐心咁樣教導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膽去報題就得啦。
1: 咁都係嗰兩個字，主播啦，就係主動再加傳播嚇。咁亦都係多謝兩位同學啦，參與我哋今期嘅節目啊。兩位參與嘅咧係第十期嘅灣區主播訓練營，我哋覺得係十全十美，咁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節目咧會同大家繼續關注。咁今日都多謝曬子瑜啦，同埋家俊啦參與節目啊。希望我哋之後有機會就一齊傾偈好嘛？
0: 好嘅、okay, ，
1: 好，好，係咁先啊。
2: 好嘅，拜
0: 拜。
2: Bye
0: bye。
3: 合体足粟米羹，又在约半溪里等。绿意里暗香深，雪到雅致是难保风韵。十三行跟你讲，来里变化越沧桑。

0: 历遍世代作标兵，月韵女老官唱，家世与气势永久苍劲，
1: 老经此光孝子奉上礼。

0: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加盟越讲越过瘾，感谢佢哋嘅精彩分享。嗱，未结束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越讲越过瘾，两位学生主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喺早前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一啲视频类嘅作品，同大家倾倾身边嘅文化遗产啊，约定佢哋听日再倾偈啊！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我哋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5: 冇浸噶。
6: 师傅，
7: 慢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的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4: 唐朝因为实行群相制，所以大部分宰相在任上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在李林甫之前，大部分都是三年左右，最长的都是九年多一点。唯有他呢，任了19年的宰相，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李林甫因乜解救可以做这么久宰相呢？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狡猾，第二个就是唐玄宗糊涂。咁李林甫搞唔搞滑，我哋容后再议啦。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唐玄宗就并唔係个糊涂之人嚟嘅。佢年纪大咗，个人懒咗就唔出奇，但係绝对唔懵嘅。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去成都嘅李隆基呢，曾经同身边嘅人点评过历任嘅宰相。讲到李林甫嘅时候，就讲咗句好精辟嘅说话。佢话李林甫呢个人言道能举世无双嘅，咁身边啲人啊问佢：既然系咁，皇上点解仲要用佢呢？李隆基啊当头冇晒声出啦。不过李隆基冇声出，就并唔代表佢当时啊系俾李林甫愚弄噶噃。佢仲用李林甫啊，系知道李林甫有啲咁嘅问题，都照样要用嘅。李隆基一代明主，深明咧用人之道嘅。他就知道金毛竹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短处，优点缺点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将他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的。所以在执政之初，他就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之后，就要用依法治国的宋景。建设国家了，就要用重视人才的张家征。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飞扬的张悦。这个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啦。咁唐玄宗睇啱李林甫咩嘢呢？原来李林甫呢个人又懂事，執行力又强。李林甫为人做事非常之清楚咩该讲咩唔该讲，亦都知道呢该点样讲咩嘢时候讲。咁呢个呢可以被认为係圆滑，咁但係换个角度讲，亦都表示呢佢非常之懂规矩。咁大家知啦，规矩呢家嘢呢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上是十分之紧要的。懂不懂规矩，其实也都意味着你有没有政治素质的。而 李林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师自通，非常之有天分的了。而更加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里面，李林甫最明白唐玄宗想什么的了。比如说，他非常之明白皇帝关注边境的战事就并不是仅仅好大喜功，而是对于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亦都知道，要强军就必须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做后盾，仗是打不赢的。所以他是全力支持唐玄宗的行动，一啲书生气都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会乱来的吧。这样东西亦都是李林甫最难得的地方了。既能够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的。可以说，李林甫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亦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所有的宰相更加关心国家机器的有序和效率，并且他是亲自落手落脚去执行的。因为他的改革令到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的成本亦都大为降低。在这方面，他是真的好得唐玄宗心的。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亦都并不是纯粹是排除异己的。很多时候，他的精力是用在制度建设方面。他和一班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改，编成了开元新格和唐六典这两部法典。从这个方面来看，李林甫都可以称为一个法家的人物。他编写的唐六典在后来很多年里面一直都是最方便最权威的行政法来的。而事实上，李林甫的制度建设效果也都显著的。在开元25年，刑部根据李林甫新修的法律审理案件，结果呢，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个。咁因为杀气唔重，囚犯亦都减少，搞到刑部嘅监狱外边竟然有乌鸦喺度筑巢，而以前人满为患嘅大理寺亦都变得安静祥和啦。这个情形即使从儒家嘅角度去理解，都系仁政嘅表现啦。所以呢，李林甫同牛仙客因此被唐玄宗册封为国公。讲起上嚟，李林甫和牛仙客搭档做宰相的6年时间是大唐王朝的一个安定时期来的。朝廷上面没有党争，百姓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亦都越来越充盈了。在天宝8年，亦就是公元749年，李林甫担任首席宰相已经12年有多了。唐玄宗在这一年带着文武百官去参观库房，哇，只见里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啲钱呢恐防有排都用唔晒，所谓太平盛世亦都不过如此啦吧。咁呢个结果当然就唔係一个人嘅功劳啦，但係大唐王朝最极盛嘅时候正正係李林甫執政嘅时候。咁呢个呢亦都未必係巧合嘅。一个人大权独揽咗16年，进行咗咁多制度建设同政治改革，又点会係一个淨係识搞政治斗争嘅人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唐玄宗都没有用错人的。不过这样，李林甫做事是厉害，但是他又实在太过贪权，太过专制了。后来的安史之乱，他又真的有很大责任，怎么搣都搣不掉的。这个责任有间接的，也都有直接的。譬如说唐玄宗李隆基在晚年骄奢淫逸，不理朝政，不听忠言，这个就算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呢，佢都推波助澜㗎喇。

0: 职啦。嗱，呢个可以讲系一个重大嘅变革嚟嘅。唐朝咧本来就系个混血嘅王朝，所以唐朝啊零舍多番将嘅，亦就系胡人嘅将领啦。咁但系喺太宗年代啊，呢啲番将咧多数都系贵族啊，有啲啊突厥王子啊，有啲啊铁勒酋长啊咁成，佢哋就唔系专任嘅，只系喺众臣嘅节制之下任临时嘅军职。咁打完仗咧，士兵啊驻守喺战略要地，番将咧就翻翻嚟京城另谋高就噶啦。咁李林甫就唔系惊呢样噃，佢系惊嗰啲有权节制番将而有军功显赫嘅大将。根据唐朝出将入相嘅传统啊，佢哋随时有可能被调回京城进入中书。咁若然好似系牛仙客咁冇乜文化咁啊算啦，但你一个唔觉意整翻个文武相传，好似当年阿李靖咁嘅，咁啊李林甫就冇得再大权独揽噶啦噃。于是啊，李林甫喺佢担任首相第十二年嘅时候咧，向李隆基提咗个建议，由韩族嘅胡人啊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嘅常任军事长官。佢嘅理由系咧，民臣啊贪生怕死，贵族啊结党营私，全部都放心唔落嘅，唯有胡人啊英勇善战，韩族啊孤立无援，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安全可靠啦。咁当然啊，有句台词又冇讲到出口嘅，就系、是。既然喺边疆上任啦，就唔会翻嚟中央咧，同佢系争宰相嘅位置咧。唐玄宗啊，马上同意咗。呢个时候啊，唐玄宗李隆基已经63岁啦，做咗30几年嘅皇帝。咁对于治国呢家嘢咧，吓经已系冇乜心机噶啦。甚至喺60岁嗰年啊，佢系提出将天下嘅大事咧交晒俾李林甫，佢自己咧就去修身养性。好在俾阿高力士啊掹住咗佢。当其时大家点谂都谂唔到呢一个决定咧，会令到大唐王朝嘅边防军成为咗叛乱嘅武装力量，争啲咧就颠覆咗整个王朝。发动安史之乱嘅安禄山咧，就正正系韩族胡人啦。咁嗰个时候啊，李林甫关心嘅就系点样巩固佢自己嘅权势，而唐玄宗关心嘅咧就唔再系国家大事啦。而是他身边宠爱的女人杨贵妃了。喂，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去香港睇睇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活动。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咧，同大家共同聚焦第36届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嘅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咧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另识世界咧同期举办。三项嘅展览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咧，系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配合书展大会，更加是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7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活动，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嗱，睇翻香港贸发局的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表示话，香港书展不单止是推广阅读的年度文化盛事，更加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家15/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香港书展咧为读者搜罗嚟咗全世界各地嘅作品，亦都会举办唔同嘅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文化交流。而今年香港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佢期望咧可以透过嚟自唔同领域嘅讲者分享， 引领公

众从阅读当中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获得启发。据了解，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和心灵励志，是广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交流。跟大家看看，很多位的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将会亲临现场和书迷互动。重量级讲者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获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毕飞宇，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人都是在列的。另外，作家刘振云和许子东两场讲座反响热烈，开放报名之后迅速额满。而为了回应广大书迷的热烈支持，大会特别安排更大的场地，令到更加之多的书迷可以亲临现场，一睹两位大师的风采。另外还有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今次是邀请到多位的海外作家来到香港做分享，彰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魅力。而大会今年更加是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在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也会是涵盖经济和时事议题。另外值得提的是，香港早前诞生了第一位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而今年书展亦都会有多位航空和太空的专家讲者，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高阳教授和苏伟教授，以及是香港太空馆馆长苏柱荣博士，一起同大家介绍国家航天太空任务的历程和成果。另外，每年的世界文艺廊都是非常之人气旺。今年香港书展的世界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带来揭开文学深度游这个展览。心呢就是心脏的心，以本地眼和世界眼的双重视角，是贯穿四大体验区，引领公众穿梭在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地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而这个展区同时是与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和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本书籍和不同的展品。另外，广受好评的香港书展文创空间今年是继续再遇归来，迎来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和香港本地展团集古斋，展出涵盖非遗技艺、原创文创和 IP 的精品等等，展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创意。另外，今年适逢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所以贸发局的主席马时亨教授将会在展会的第二日，联同香港艺术家李明恩以及超过100位的学生，以画笔来描绘香港变迁，记录城市记忆，是延续文化传承。各界人士亦都可以从香港贸发局的首位华人总裁和前主席苏泽光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本书当中瞭望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所以今届的香港书展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我相信今个周末应该会很多的内地的旅客或者读者去香港看靓书的。我咧好心仪有三个讲座啊，唔知合唔合大家口味啦。第一个都系同文化相关嘅，7月15号嘅下午2:30到4:00，有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嘅讲座，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余国烈老师咧会同大家分享呢个讲座。另外7月16号晚咧，会有黄家栋、陈志华带嚟《原嚟处处有段古：香港非遗大搜查》呢个讲座分享。而去到7月19号，今个星期日傍晚时分咧，会有岑金善同埋罗家英两位咧分享一个同广东大戏相关嘅讲座，《不负离远：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听闻咧，仲有一本新书发布，呢本书叫做《罗家英传》吓。我好心仪呢三个讲座，虽然我今年去唔到香港书展，但系希望网上边会有相关嘅讲座回顾资源啊。
另外除了香港书展之外的话，同期还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里面汇聚了很多元的运动体验、健身产品和学友活动，是助力香港市民群众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另外今年配套零食世界会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又可以买书又可以买各国美食。而为了欢迎访港旅客大会，特意提供票价优惠，旅客只需要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港币20元买入场飞，正价是30元港币的。一场门飞就可以行匀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这三大展览，超值体验这一场夏日文化盛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尾段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2026第36届香港书展。刚才讲到在今个星期日会有香港老冠罗家英的出现，在节目的尾段送上这一首由汪明荃和罗家英带来的歌曲，就叫做《着桥仙》，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佳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的。今天为大家选到的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郁可唯的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的这首《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每道皱纹是归途，时间留下的痕迹里面藏住生命的智慧和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的浪涛。继续听到是共五人的一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普玉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行进中，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来。普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这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的。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也都有哲学的辩思。那继续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咁佢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亦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主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尼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5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